0: 我们要撤退，四行仓库不正在打吗？他是在为我们争取撤退的时间。你们对我冯某人的帮助，我莫齿难忘。
1: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们也赶快离开上海吧。上海是保不住的，你们要愿意，就和我们一起到南京去吧。
2: 冯上校，我不能走。我义弟胡双南现在身死未卜，很有可能落在日本手里，我得把他救出来。
0: 老薛，你还是要想清楚。
2: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能走。冯上校，能不能帮我个忙？
0: 快说。
2: 这是我义弟武朝元，我想求你把他和我们龙氏商会的董事以及家属们全部送到南京。
0: 我答应你，可你一个人留下来要救胡双南，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我给你留下一批武器，这是我唯一能帮你做的。
2: 谢谢你，冯上校。
0: 赶快把要走的人给我送过来。
2: 好。
0: 赶快把卡车开走。
2: 好好在这待着，等股东们来和他们一起走，那些家属你帮着给照顾。
3: 我们兄弟三个要死在一起，我跟你一起留在上海。
2: 我走，龙家现在还有谁？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听话。
1: 哥哥哥哥哥，别问我一个人想。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

您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

0: 复活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活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

0: 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对眼睛好。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

0: 复活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活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斗巨蟹。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再来。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2: 梦梦，
4: 老师，
2: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5: 鹏飞，
3: 下面有动静。
2: 少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6: 冯宇，我在。
3: 啊，老师，
6: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0: 有发现什么吗？啊，没有。嗯，那应该就在这儿了。啊！危险！哎哎哎！
1: 遇到二斯坦他，你会没命的。
0: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1: 傻小子。
2: 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3: 对啊，杠杆原理。
4: 哥，你智商回归了呀！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2: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3: 我，还好。
2: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0: 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1: 一落花？
0: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一落国的遗迹。对了爸爸，有没有让默默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0: 啊，我没有。
1: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2: 周伯伯，
0: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1: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0: 我不要。
1: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1: 不行，回家。
2: 你们不要吵了。
3: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4: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3: 一落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4: 我懂，继续找吧。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3: 我来帮你。
4: 不用。
3: 王妃，你没事吧？
4: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5: 环境的，只要他感觉不到我们，就会离开了。
3: 利用这一点，分散他的注意力。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
1: 哥，你帮他了。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唉，想不到赵林懂得还不少吧。
0: 他怎么更疯狂了？
1: 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滑坡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包在我身上。
0: 喂，这里

让他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网绳。

0: 费。
1: 太惊险了，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2: 妇女上阵。
3: 周伯伯，守灵姐姐她。

0: 去了。啊，
1: 这怎么办呀？
2: 啊，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嗯，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我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好，蹲下。
1: 刚才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枕头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1: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1: 啊。

0: 好像是鹏飞哥哥的声音。
1: 啊，飞哥哥，
2: 等一下。
0: 赵琳姐姐，
3: 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2: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1: 爸爸，妈妈，

0: 林林，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嘿嘿，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1: 林林，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0: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林林长大，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还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林林成长的时光。爸爸，你嘀咕什么呢？没什么。啊！是宝飞哥哥。
1: 在这边，
0: 林林，钻过去！鹏飞他们怎么了？跑得这么快？
2: 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啊，
0: 动物，
1: 比如大蝎子。
2: 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
3: 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啊！是老师他们，你过来。
0: 我们可以利用地道。啊！萌萌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林林一些。林林，你有什么好主意吗？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鹏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蟹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4: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蟹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林林，啊，林林，注意安全。嗯。鹏宇哥哥，鹏飞，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5: 听得到。
0: 你们把巨蟹往地下倒引，我有办法。
5: 好。
0: 背对着我可不太礼貌。

橙子

0: 哥，您……啊！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炼冰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1: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如果是这样，
0: 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2: 真相，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啊，
1: 什么地方？
3: 就是这儿。
1: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
3: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1: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啊！要不我们找找看。沙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哎，梦梦，哇，水表好大啊！哇，真漂亮。
3: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1: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永生灵草带春雨。你们过来看，像个棋盘一样。我们快过去吧。
0: 看来这是个机关啊，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1: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啊，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4: 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黄昏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植黄昏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赵琳姐姐，你真厉害！<笑>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
1: 大家跟我来。
4: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没错，
0: 彭于你翻译的很准确，但这锁链……
4: 哦，好大的珊瑚石雕啊！哇，它看上去好难过。<笑>
0: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笑>我们走吧。
3: 怎么过啊？横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0: 我也毫无头绪。
1: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

0: 皮了。老师，前面的锁链会越来越烫，要不我们先退回去，再想办法。
1: 好。
2: 啊！我怎么忘了计算温度了？哥，传说里沙湖指引先知找到绿洲，是善良的小动物，为什么会在这喷火啊？
3: 沙湖好像是被锁链困住了，真正的智慧是爱。
4: 我明白了，爸爸，我们试试把锁链解开，放了沙湖。
1: 真正的智慧是爱。
0: 机关在脖子那儿。
2: 爱智慧跟锁链有什么关系啊？
1: 鹏飞啊，所谓的爱是指……
4: 爸爸，等你教会他，天都黑了，你照做就是了。哦。

对呀，按照我们的考察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你怎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虎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虎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虎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虎和你做交易的。

月，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这是壁画上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遗落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0: 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1: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0: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2: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听我，这地方安全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1: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弟兄们的家属都安全地运出去。名单还在日本人手上，他们都回不了家了，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和日本人谈判的筹码。
3: 大哥，我会安排把邦里兄弟们的家属先放到我老家去避一避。
4: 龙邦跟许多船厂和运输公司都有交情，我去负责落实运输的船只和车辆。
1: 好。少南和美京还是下落不明，无论如何得找到他们。
2: 维修，双南有消息了，被日本人关押在郊区的一个军事指挥部。
3: 这下麻烦了，那里是军事防区，我们对那里地形不熟，也没正式打过仗。

0: 老爷生前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是一位参加过北伐的老师长。这个时候，咱们去找找他，说不定能有些帮助。
1: 玄武，你有那个指挥所的地址吗？
2: 知道。
1: 明天咱们俩先去采个点，万叔，尽快安排跟那个师长见面。

0: 夫人，开门去。
1: 哟，老万呐，稀罕稀罕，快请进。哎，请进，请进。
2: 哎呦，
0: 老万呐，你可是稀客，咱俩可好久没见了。哎
2: 呀，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还这么结实，精神还这么好。
0: 老万，这两位，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老爷常跟你提起的那个达文秀小搭子，啊，
0: 真是长好。哦，原来你就是达文秀啊！不错不错，后生可畏呀！啊，
2: 老陈啊，这位是秦武，慕容先生的得力助手啊。
3: 陈师长好。
0: 好，好，好，好。夫人呐，去买五斤黄酒。我跟老万呢和两位兄弟要好好的喝几杯啊。
2: 哎呀，嫂子，来来来，
1: 哪能要你的钱呢？
2: 您再去买点小菜儿，别忘了老郑兄弟包子陈市长最喜欢吃。
1: 还那么嘴馋。
2: 哎，是是。
1: 好了，你们先聊着，我马上就回。
2: 哎，好，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坐。
0: 你带的两位，上海滩大名鼎鼎。

0: 我小兄弟来，一定不只是跟我叙旧吧？有什么事，你直说。那我就直说了。我们龙帮新任的帮主胡双南呢，被日本人抓去了，现在正押在日军在郊外的一个指挥部里。
1: 想救他，从日军指挥部救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我们才特意来请教陈师长。你以前打过不少大仗，对日本人的军事部署也比我们了解。陈师长，我们的新任帮主胡双南和我，都是半数看着长大的。他这次被抓也是为了抗日救国。 如果陈师长您能拔刀相助，我达文兴没齿不忘，一定厚报。
0: 你们有日本指挥部的部署吗？

0: 什么时间拍的？下午3点左右。下午3点，太阳应该在这边。对了，他们的具体部署，你清楚吗？他们应该有70多人，
1: 你没有多少人，200人左右，也没有什么装备。
0: 人手一支步枪，有2挺金鸡枪，另外还有迫击炮，还有15箱手榴弹。
2: 迫击炮是什么口径？
0: 60炮。
2: 你们有敌人指挥部方圆1公里的地图吗？
3: 在我这儿。

0: 几十年人马生涯的经验都体现在这上，你拿了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1: 万分感谢陈师长。陈师长，打起仗来情况会很多变，如果您肯亲自出马做总指挥，那我们的赢面就更大了。

0: 辈子的账还没打够吗？你没死，以为你命大了？都是我每天在菩萨面前烧香拜佛拜来的，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你还以为你是当年的那个师长啊？老万了，你今天来看我很高兴，可打仗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嫂子，
0: 走啊！
1: 行了，我说我打仗了吗？啊，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打仗吗？

0: 大哥，方里兄弟们的家属已经全送走了，现在他们很安全。
1: 双南那个女人叫

0: 你们抢劫军火，想干什么？干你奶奶！你的同党在哪里？只要你们开口，就不用再受皮肉之苦。
1: 哼！
0: 我继续打，打到开口为止。

0: 兄弟，我说，
1: 爹，
2: 左监的，蔡监的，这是秘密。
1: 师师，
3: 会让你说的。

0: 拐棍，拐棍，啊！你只要负责大门这个位置，一定要把日本人的火力点给我吸引过去。弓步进来，别蛮干，听明白了吗？青云，迫击炮架在这个地势高的位置上，盯住大门口这个重机枪，想办法给我干掉它，要不然拐棍那会非常危险。请我，你在这个位置。
1: 顺着太阳光的方向打，不能让日本人发现你的位置。还有这个重机枪点，位置对好了吗？这个重机枪点，找到了。我说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从头，
3: 哎，
1: 攻进去以后，军火库的位置找到没有？一定要把它给我炸了。
2: 位置都对好了吗？好，
3: 咋的？
1: 我呢，你跟着我，我这安排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这个营救计划是根据陈师长的建议定的，陈师长参加过北伐军，但是从来没有面对面跟日本人打过仗，而且这个指挥所里边的内部情况，陈师长也只是推测，所以一定会有变化。开弓没有回头箭，枪一响。 大家随机应变。明天下午5点，太阳直射他们机枪点的时候开始响。

身。上海滩物欲横流，王牌间尔虞我诈，我一直用命在搏，所以我宁愿放纵自己，也不敢奢望爱情。你在百乐门的出现让我手足无措，像个孩子。我才知道我心里一直有块地方是空荡荡，一直在等着你住进来。到现在我才明白我自己，小青，我爱上了你。如果今生无缘，下辈子这块地方会一直为你保留。你能离开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小青，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见你。请我会安排你离开上海。我是在帮会里长大的人，对我来说，帮规就是一切。认识你以后，本想抽身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青雾说，你让他安排我离开上海，明天你们要去救双南。你为什么不自己亲口对我说？我不知道，我在你的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

这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日本人他们天天打仗，

你们呢？你没有打过仗，有赢的可能吗？如果不去，你们的兄弟一个都不会死。明天去了吗？他们照顾，拿那么多弟兄的性命，就换回一条你义弟的命。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8，逃离稳住；低压62，逃离稳住。脉搏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跳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逃离汞柱；低压66，逃离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放。

0: 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

0: 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放。

0: 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

0: 相册，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如果兄弟们都认为不值得的话，我打完球活不到今天。这就是帮会，这是帮会的游戏规则。

灵堂等着你。去那之前，你跟秦武说，就算你死了，也要把你的尸体拉回来。

0: 大哥，一切正常。多少时间？四点五十。
1: 一定给我攻下来！
0: 哎，放心，大哥。
1: 去吧，
0: 走。

万叔，在这儿待着，哪也别动。

请问，大哥，报告。

0: 南哥，你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思思，你怎么会来这儿？
0: 是大哥他们带我来的。

0: 冯山，你听说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国军撤退了，上海现在是日本人的地方，北京的发射被日本人炸了，他现在下落不明。查源，我让他跟冯山要走了。

0: 我去杀日本人，我日本人的人头来祭完叔。放开我！哥，放开我！我要为满叔报仇，不能让满叔白死！
1: 满哥那老奸商！
0: 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双楠，
1: 苏军那边已经连安排好了，等我们到了那边，日本人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0: 还与我外叔，我要为他养老送终，可他为了救我自己却先死了，我对不住外叔，我
1: 对不住外叔，放开我！
2: 少南，万叔是为了救你才死的，你得好好活着，才对得起他。

大哥，这是我的兄弟们，貌似从死人堆上走出来的。我们可以用这些身份，乔装混进租界去。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大佐殿。守りの隙を突かれ、ダメージにやられました。
1: 座れ。
0: はい。
1: あいつ、シレボからコッサナを救い出しただと？まさか、上海のチンピラのくせに、こんな能力があったとは。こいつを探して、連れてこい。
0: 大佐殿。ダーウェン州のようなやつは危険です。自分は殺してお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 滝越。
0: はい。
1: 君はまだ日にちを短い。中国の文化もまだよく分かっていないはずだ。
0: はあ。
1: ああいうチンピラは確かに危険だが、奴らは仁義を重んじるんだ。仁義というものだ。
0: 仁義。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

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

0: 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晚

0: 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そうだ、今回こそ名を救い出したことがいい証拠だった。
1: なるほど。
0: そうならば金や利益しか考えない奴より奴らは民衆に信頼されやすい。我々は上海を占領したが、中国人が帝国のものになるまでこの世をならねばならん。もしダーベン賞が味方につけば、我々の力になるはず。中国市民との架け橋となってもらう。
1: お見事です。
0: 行け、彼らが我々の網から逃げ出す前に急いでダーベン氏を見つけてくれ。
1: はい、失礼します。
2: 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们快去吧，快走。
3: 啊，是陆小青小姐吧？
2: 我就是陆小青。
3: 戏为什么不唱了？
2: 戏园子散了。
3: 我的有点不明白，上海人都往外逃，现在上海几乎成了一座孤城，你的却留下来，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
2: 我这里是慈善机构，是专门收养那些因为战争而失去家人的难民和孩子。如果他们流浪街头，没吃没喝，我想一定会带给您很大的负担。我们留下来搬运，其实是给您分忧。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应该不会反对吧？
3: 上海滩一个演戏的令人，就有这样的举动。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要是我的可以答应你留在上海办你的运动。

0: 有个调解。你得告诉我，达文秀在什么地方？
1: 达文秀，自从搬了这个育婴堂，我已经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
0: 姑娘，不要骗我。现在的不联系，不代表以后的不联系。达文秀，我得了解，他一定会来找你的。到时候，希望陆姑娘别忘了报告给我，否则我是要逮捕你的。嗯。来喽。

0: 前面拐弯有个咖啡店，大家先去吃点东西吧。
1: 文秀，跟我进来。两位随便。老板，你店里有杭州丝绸吗？有，要做衬衫吗？
2: 我要做双靴子。丝绸做的靴子耐穿。
0: 不耐穿不要紧，耐看就行。
1: 你别请。

0: 李主任，辛苦了，辛苦了。
1: 李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李阳副主任。
2: 李主任你好，
3: 大先生你好啊。
1: 李主任你好，
3: 你们二位一路辛苦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聊。
1: 我们这次过关到公共租界，都是李阳副主任一手安排的。
3: 谢谢李主任，不客气。来，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在上海曾经受到过龙太生帮主的多次帮助，解决了很多的难题啊，所以我们在情感当中早就把龙帮的兄弟当成一家人了。来，至于大先生，你在上海的义举，更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啊。 如果再多一些像你这样热血铮鼓的壮士，何愁小日本赶不出去？何愁中华民族不能振兴？
1: 李主任过奖了。哎呀，
3: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是变本加厉啊，侵吞我中华的领土，欺辱咱们的百姓，甚至到了更加令人发指的地步。 上海人民呢，还不知道有多少咱们的同胞要倒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大先生，我党的一贯主张，就是在国家危难的大事上，积极的联合更大范围内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完成抗日使命。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参加进来啊，和我们并肩作战，支持我。
4: 有国才有家，为民族争取尊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李主任，非常感谢您这次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以后有用得着我打玩笑的地方，尽管张口。好，合作不分形式，抗日不分你我，只要我们的心是一致对外的，那就够了。

0: 为了安全起见，李阳副主任啊，把他们三个和帮会的兄弟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文秀，你和双南还有思思就住在这里。这地方虽然有点小，但是设施还算齐全，请多包涵。
1: 老秦，别那么客气，在这种局势下有这样一个避风港，我们都很知足了。
2: 我和双南什么样的地方都住过，但这是公共租界，关键的是我们得计划好下一步怎么办。
1: 没关系，大哥，反正租界里还有咱们龙帮的兄弟，回头让他们联系一下，等人手够了，咱们就重振龙帮，接着干。
3: 大哥，日本人把南京给打下来了，现在局势一片混乱，我们部队回不去了。我哥的命都是你捡回来的，我们要跟着你。
2: 好，青云，你也赶快联系一下江淮坊的弟兄，咱们重打鼓岭开战，只要人在，什么事情都

1: 不帮助，我劝你们大家老实一点。大金，别来无恙啊！啊，我找大金一点事情。坐吧，坐吧，
2: 大家的不要紧张啊！
1: 放心吧，我们不会紧张。大风大浪的经历了，几条恶狗吓不着我们。胡帮主的脾气还是这样的暴躁啊！大军啊，在你们中国东汉末年的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他为了收复关羽。 在关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杀，还厚待了他。但是关羽他忘恩负义，他连杀了曹操的6员大将，结果跑到刘备那边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他暴死在麦城。我们两个的情况和他们非常的接近。 我的不希望你暴死，我希望你和我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奋战。大军，你的不一定了解你自己，你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独具匠心的栋梁之才。 所以，我才像刘备一样的三顾茅庐来拜见你，希望我的诚心能够感动你。
3: 别动！

0: 贤在呢，估计你们自己也在猜吧。你不是曹操，我也不是关羽，你们拿着武器，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来到我生活了20多年的上海滩，要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为了从帮会里面找到能够帮助你们的人，你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杀死段老大，炸死梅师爷。我师父为了我的清白服毒自杀了，万叔一家人被你们害死。你还觉得你能感动我吗？只要我达文秀还有勇气，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1: 你的越是这样说，我越舍不得你啊。啊，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大家，我们的坦克，我们的炮舰已经把租界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已经命令租界的政府把溃败的国军和有帮派抗日的武装分子统统的交出，否则3天之后我将下令向这里开炮，把这里夷为平地，所有的人都无一幸免。当然了，如果大军给出任上海警察署署长的职位，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军，希望你斟酌，只有3天时间。给路。

0: 今天是我们育婴堂欢迎丹尼医生到来的日子。从今天开始呢，丹尼医生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身边照顾我们，而我们育婴堂将会增加医疗设备来服务有需要的大众。现在我们请丹尼医生为我们说几句话。
1: 首先我很感谢陆小姐接受我的工作请求，允许我在这里为上海办事，为在战火中苦难的中国人民服务。我们共同努力吧，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将会有美好的明天。
0: 好了，大家去忙自己的吧。
1: 美丽的陆小姐，我非常感谢您能把我留下来，我会努力地在这里工作。谢谢你，陆小姐。
0: 谢谢你，丹尼医生。麻烦让一下，让一下，快点。小芳，怎么回事？
2: 前面示威游行。
0: 那他怎么了？
2: 心脏病。
0: 跟我进去看看。
1: 病人是心脏病，高度缺氪，马上注射高氧剂。
2: 好的。
1: 马上注射强生剂。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

0: 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

0: 上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

0: 前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长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哎呦，
4: 痛啊！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这块怀表很漂亮吧？是我男朋友送的。那你男朋友一定很富裕吧？这块怀表是你男朋友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吧？
1: 精神，他一定爱你吧？他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很有责任感的人，就是他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0: 我应该谢谢你的男朋友，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认识你。

0: 小凡，陆林，我这是在哪儿啊？你现在很安全吧？
1: 那天日本人袭击了报馆。幸好是我和小凡早一步带你离开了现场，你已经昏迷两天了。你身上的伤，大夫说没什么事儿，只要好好休息休息就行。这是我们的地方，你就安心休养吧。
0: 你们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
2: 大哥，绝不能答应三井的条件。这明摆着，他在逼你去当汉奸。你忘了你上次的教训了吗？人不能上两回当啊。
3: 可是现在三井逼得那么紧，租界政府一定会把我们的兄弟交出来，那可是几百条人命。
2: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不管。况且他们都是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现在最好想办法去营救，而不是妥协三井去当汉奸。
3: 手无寸铁怎么救？我们的武器全留在日战区，现在又回不去。

0: 你疯了！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别忘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日本人会得寸进尺，他会利用你的影响力，把你周围的人全部都瓜葛进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打自败啊！
1: 北京现在下落不明，有可能还在日战区。连美国的潘大浩和英国的蔡德巴德号都被日本人明目张胆地打沉了。关公租界迟早也会是他们的菜，我们在这待着，一样会落在他们手里。现在日本人已经全副武装围住租界了，三井要挟租界政府三天之内把抗日武装人员和溃败的国军交出来，否则炮轰租界。
2: 不行，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我估计，租界政府马上就会来找我。
3: 我达文秀在上海滩这么多年，运气一直不赖。潘丹，你要相信我。但凡有别的办法，我都不会走这条不归路的。

0: 好好想想，他有没有想要买的东西，千万别落下，回来可就不容易了。
1: 南哥，我们真的要回去吗？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现在的局势这么乱，不如我们留在租界吧。以你的本事，一样可以重建龙邦啊。
0: 思思，扔下兄弟们不管，我坚决做不到。况且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必须得回去。走。

0: 后会有期，保住。
1: 需要帮忙随时联系。

达先生，我是警察署副署长严美云，仅代表三警大佐在此迎接你的到来。上车吧。达先生，您能够弃暗投明，汪先生不胜欢迎。

0: 大先生，这是三井大佐为您准备的公馆，以后这就是您的寓所，希望您还满意。
1: 起立，有礼。
0: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日本兵了？这些都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以后负责你们的安全，请帮。

哎呀，这怪不得有些人不怕天打雷劈，是哭着喊着当汉奸啊。这丧尽天良要比丧家之犬要好得多呀，是吧，思思？哼，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井大佐的美意，等龙帮和江淮帮

0: 你这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当成城镇了？要好好报答大日本帝国和皇军的恩才行。大哥，我说的对吗？
1: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这儿的管家，我一定会为你看好上海这个家。大先生，森井大佐希望您今天就能到警察署上任。这两套是为您和您的助手准备的制服。

0: 白先生，等了你很久了。
1: 不对，您可叫达署长了。
0: 署长大人，请坐。这是你的办公桌，以后就在这里展现你的才华。这是我刚刚给你挑选的红木的茶具，辛苦的时候可以喝喝茶嘛。
2: 警察署该做些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
0: 其实跟你在帮派的时候差不多，根据你的才华，没问题。下面我给你布置几个任务。第一，现在上海有很多学生在散发抗日的传单，你呢要找出他们幕后的指使者，必要的时候可以逮捕学生，杀一儆百，但是要悄悄的。
2: 好啊，悄悄的。
0: 第二件任务嘛，就是警察署多派些人员，保护好上海日政府的政要和官员。第三件任务嘛，就是你要以署长的身份出现，清理好上海的市容，和上海的市民打成一片，以彰显日中友好的关系。
2: 明白，大佐放心，对我来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0: 没问题，你的能力和你的才华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你是我的关羽嘛。口子要记好。我还有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工作的问题好好向他交代一下啊。好了，你们的不要送了啊。
3: 大哥，一个走。
2: 慢走。
4: 达署长，这一份就是署里的相关文件，您先看一下。
2: 你不是上海人吧？
4: 我是留日的，刚刚回国。
2: 在日本学的什么专业？
4: 军事。所以一回上海，日本人立刻招揽了我。

0: 孩子做警察，父母不担心啊？
1: 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吗？你慢慢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叫我，我就在旁边的办公室。

0: 大哥，上海那么多学生，我们怎么能抓到那几个发传单的？先把他说这资料给我读读。啊，
1: 是。
0: 关于加强治安条例的布告，第一条，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从严治警，提高警员的素质，保障警员依法进行职权。第二条，警署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全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防御、制止和惩治违法的犯罪活动。第三条，
2: 怎么样？
3: 还能怎么样？慢慢就习惯了。我累了，得躺会儿。
2: 哎呀，

0: 找什么呢？
1: 哼，扣子掉了。嘿，哼，这儿呢。哎，正好，你帮我缝一下。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头脑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头脑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呀，真好！
1: 里里外外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 一分钱不用花，300-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3: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5: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00-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
0: 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
0: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 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翠玲，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

0: 次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没想到达署长心胸如此宽广，我们只是些小汉奸，让人家人人鸡蛋谢谢饭怎么了？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那些大汉奸就没这么好命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杀他。
1: 找个地方把车洗干净了，一会儿见市长，咱们得体面点啊。

0: 请出示证件。好，可以了。放行。
1: 一群废物，滚！都给我滚！

0: 林市长，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达文秀，我们新上任的警察署署长。
1: 哎，你好。
0: 嗯，达署长，这位就是上海市市长林富仁先生。
1: 哦，久仰久仰。
2: 你们啊，来得正好，我正想问问你们，你这个警察署长是怎么当的？我堂堂的市长府邸成什么了？都成了锄奸团的菜市场了，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们都是白吃干饭的。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呦，这个事儿大了！这是锄奸团惩治汉奸的警告信呢。我跟你说说啊，这锄奸团啊，会专门派人监视你这样的大汉奸。

不，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还有救啊！我慢慢跟你说。凡是你做了一件坏事嘛，锄奸团就给你一朵小黑花。哎，你良心发现你又做了一件好事，他又给你一朵小红花。但是你知道麻烦在哪儿吗？要是你黑花的数量超过了5朵，你又没有红花来抵，他们就咔，就一定会派人来向你索命的。

0: 安全，对，只要我有一丁点意外，你也得给我陪葬。啊，
1: 我一定给你送葬。啊，
2: 不是，
1: 陪葬没那么悲观。您可是上海的父母官呢，市长啊，泰山压顶咱腰都不能弯，这是这样。您啊，先做点晚上能睡得着觉的好事儿啊，咱们要点红花过来，先稳住他。我呢，我赶紧去查这黑花的来源去，别着急，别让我。我一定给你个交代，走，丫头，咱俩赶紧查去，来不及了，赶快。

0: 师傅，我家有个店要装修，想找你们大师傅谈谈价钱。
1: 大师傅在外地，暂时不接活。
0: 我的店就在外地，等着大师傅呢。
1: 那你三天以后来吧。
0: 我可以等到三年。
1: 跟我进来。
0: 都到了。
2: 刚才还那样闹呢，你应该快到了。
0: 我怕路上跟踪，所以多绕了几个圈才进来的。
2: 啊，坐吧。
0: 好。
2: 行啊，越来越像个革命战士了。来，看看这个。

0: 他怎么可以投靠日本人？怎么可以这么贪生怕死？
1: 难怪我爹当初临终前没有把位置传给他，就是因为有这些软骨头的汉奸，我们中国人才会被日本人这么欺负。
2: 师长，组织上已经有了指示，对于投敌的汉奸进行策反及引导离开日战区。好，就等上级下命令了。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上级要求我们以南京大屠杀为素材，把文章做大，激起整个上海民众更深的抗日情绪。
4: 没事啦，现在很正常。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他的女人，我叫陆小青。跟我过来吧。
1: 行了，就这样吧，我很忙，咱们赶快说啊。刚说到哪儿了？说到警察署的工作责任。我们现在当下工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安抚上海各界民众的情绪。我得保他们的安全呢，是不是？所以你们作为媒体也得配合好，得把现在这个形势给他们讲清楚。上海滩不是原来的上海滩了，已经分成三块了，咱们这叫日占区。日占区明白吗？ 那边有法租界，还有公共租界。既然在日占区，就得守日占区的规则呀。要不你说我这署长怎么当？是，老百姓有情绪我也理解，可是想想这是战争啊，战争他肯定得死。

0: 死人呐！再说你现在这么跟日本人闹有什么好处？你说有什么好处？你打得过人家吗？能打得过我都去打了，这句不能写啊！心平气和下来，啊，皇军现在也在努力的恢复上海滩以前的局面，咱们大家都配合好，我相信上海滩有一天的繁荣和稳定还会再回来的，明白吗？
1: 请问署长先生，您对南京大屠杀有什么看法？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一张嘴就有问题。什么叫屠杀？杀猪、杀猫、杀狗，那叫屠杀。事实是屠杀，咱不能那么写。你这么一写，他们又闹起来，我不就更忙了吗？你们媒体天天就又来采访了。南京事件，啊，措辞得严谨一点。
2: 署长。
3: 小青姑娘要见你，
4: 大文秀，你这个狗汉奸！
3: 哎，那个杨仗，哎，
0: 两位记者，你们看到没有？又来一个骂街。
3: 杨仗，你把他，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们说点事儿。我怎么会瞎了眼？摊上你这种人！ 会相信你还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你穿着这身狗皮衣，你睡得安稳吗？你知道这上面流了多少中国人的血吗？

0: 我宁愿看见你死无全尸，为你披麻戴孝，守街守寡，我也不要看见你做日本人的走狗。
1: 哎，小青姑娘，
2: 放开我！
0: 你别冲动，
2: 把他给我带走。
3: 处长，放开你的脏手！哎，等会儿，放开你的脏手！松手！这是我的宝贝儿，不知道啊！
1: 你说你闹什么？不就才欠你三次钱吗？我说了不给了吗？我这麻我没法给你啊！
3: 走走走，我给你取钱去，取钱去！眼睛都给我捅瞎了。 你听我说，你先回去，有什么事我回去再跟你说。

0: 看见来的。
1: 狗汉奸，要杀就杀。
0: 金娜，别让我再看见你。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个人呢？
1: 已经被我打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0: 第一次和各位堂主见面，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先干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有数。自从小日本进攻上海以来，咱们龙邦经历了一连串的变故，的确元气大伤。但是我相信，有在座的各位和我胡双南齐心协力，那么龙邦东山再起是指日可待的。你们说是吗？
1: 帮主，现在除了公共租界的码头，全上海的码头都被日本人掌管了。我们要想当码头做生意，就必须先到日本人那里去登记办证啊。但是我们的兄弟全部当过民兵，名单全部在日本人手里，正规的生意我们根本没法做啊。上次旧帮主出来之后，我们的兄弟大部分都逃到了公共租界，都回不来了。现在。 人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各行业的生意都被日本人掐得死死的，没有他们指派的合伙人，什么生意都不可做，所以很多帮派都投靠了日本人。和日本人做生意就是当汉奸，我们龙邦绝不做。
2: 账房情况怎么样？上次发给民房兵家属的钱已经把账房的钱全部用光了，现在我根本就没钱可用了呀。南哥，要不咱们先做地下赌场，这样就不用办营业执照，就不用和日本人打交道，而且赌场花不了多少钱，也用不了多少人，咱们就从赌场先开始。
0: 可是，没有执照，开不了几天就得关门呢。你着什么急呀？那钱不是人赚的吗？想当年老帮主不就是白手起家吗？这几天我看看，和龙邦的老客户联系一下，有没有生意一起做一做。

0: 怎么了，
1: 大哥？咱们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龙帮什么时候这么窝囊？都是狗日的小日本给害了。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不同往日了，着什么急？会好起来。
1: 得忍到什么时候？我真是够了。你不知道我今天。

0: 先找各堂堂主开会，结果我们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这码头、仓库和商会都被日本人控制着，想赚钱连机会都没有，怎么办？都他妈饿死算了。
1: 别着急，
2: 等我踏踏实实为三井做点事儿，总有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吧。
0: 你不急，兄弟们急呀、啊！多少张嘴在等着吃饭、啊。
1: 我明天去找三井吧，看看他能不能帮帮忙。
2: 弟兄们要真乱起来也不是个事儿。
0: 你还真打算死心塌地的和三井合作呀、啊？
3: 你别忘了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
1: 短就短呗。那我还能怎么办？你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把留在租界里的龙帮兄弟调上来？
2: 是，公共租界里面有些弟兄都跟了我十几年了，很默契，用起来更顺手。
1: 这个对我做不到。啊，说第二个问题。
3: 归于西。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

0: 身体这个五脏健康炒过，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

0: 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

0: 你来回串，老想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台，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真的是让我们

0: 让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老总，你也知道，龙帮是我的老东家了。现在我当上警察署署长了，可是弟兄们呢，吃不上喝不上的。我达文秀这张脸没地儿搁呀。再有了，警察署好多事儿都得靠着他们，他们地面熟。可是再这么下去，我再找他们干活没法张口啊。
1: 以你的意思呢？
0: 开几个码头，放些商机，让弟兄们能养家糊口。
1: 啊，大姐，你这是为难我。码头都掌握在军部的手里。

0: 我的办不到，陶总，您不是让我跟他们搞好关系，打成一片吗？咱不能光收不练，卖假把式的。你放一些商机，开几个码头，让他们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好了，谁还嫌命长，谁还会跟黄金过意不去啊？慢慢的，明星都被收拢过来了，上海的局势不就好转了吗？你想想。
1: 对不对啊？天皇陛下要的是大东亚共荣，我们把上海的事情做好，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一半。对帝国来说，完全可以和皇军在战场上的成绩相提并论。
2: 大军，任务繁重啊，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1: 我心里都清楚。关于码头的问题，我的可以考虑。你的回去吧。
2: 谢谢大佐。
1: 来，领扣的记号。
3: 消息。大佐殿、不当が論判に渡ったら帝国に禍根を残すこと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
4: この小僧は大丈夫だ。奴は短気で知恵も足りない。
5: 勢いだけで頭を使わない。全部渡しても構わないでしょ。リュウバンドダーウェン州の周りに隠れ込んだスパイと連絡を絶やすな。何があったらすぐに報告しろ。
6: 全てお任せください。
7: 前進离手，前进离手。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9: 三四五的，
10: 哎，我买账，我买账，我买账，买账，买账了。哟，这哎呀，账你买账，不够了。再来吧，再来吧。谁会？再来吧，再来吧。哎，我这还有饭。哎，请一坐啊，就这货。
11: 来来来来，
9: 有我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赌场有个屁用啊！这挣了钱还得和日本人五五分，一点油水都没有，干了等于白干。
2: 南哥，这总比弟兄们闲着没活干强。再说了，这阵子谁都一样。哎，就只有那于老大、郑老大，他们的烟馆生意那可赚得多呀，比日本人来之前都阔气。
0: 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龙帮的规矩不准卖烟土吗？找死吧你！
2: 南哥，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署长，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1: 改天吧，我约了人了。
0: 女朋友吗？啊，
1: 我兄弟。
0: 那一起吧，一起请。
1: 走。怎么样，龙邦最近生意顺利吗？
2: 还行吧，比以前是好多了。这赌场的人也都上来了。对了，大哥，你是警察局长，刚才舒服吧？怎么着？我听说。

0: 有人暗杀你啊！有人暗杀我是正常的，没人杀我就不正常。回头你摸摸底，看哪条路上的，我替你摆平。
1: 你要给我摆平了，我们这副局长脸往哪搁？
2: 少奶，能帮的事儿急不得，慢慢来吧。
3: 二哥，以后咱们俩有时间再详细聊，我得先走了，我约了人谈白龙门重新开张的事儿。
0: 哟，
1: 这是个大事儿，赶紧。
4: 大哥，严小姐，那我们先走了。
0: 刘总。
3: 吴帮主还挺关心署长的嘛。

0: 南哥，我觉得达哥有心事。
1: 什么？我倒没看出来。
0: 你老实心实意的对人家，自己也不知道多留个心眼儿。
1: 留心眼儿得分对象。达文秀跟我是哥们儿，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留什么心眼儿？
0: 他一直都在问你这边的情况，可他的事情一个字儿都不透露。
1: 他这个汉奸警察署署长不好当啊，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我比他还难。现在龙帮变成这样一个烂摊子，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累啊。
0: 可是龙帮现在不是很有起色吗？
1: 那还不是因为我遇见了贵人。
0: 是吗？谁是你的贵人啊？
1: 我的贵人是一个既漂亮又温柔又会体贴人的小坏蛋。你看这一脸的旺夫相，
0: 讨厌。
1: 哎，旺夫的，什么时候给我一子啊？啊？

0: 署长，还是别喝了吧，明天您还得工作呢。
1: 有多少人不喝酒的时候也是醉着呢？有时候酒喝多了，反倒清醒。
0: 我习惯了一个人喝到天亮，你先回去吧。
1: 署长不走，我又怎么能走呢？那非局长喝一杯。

0: 这么漂亮的女孩，找个男人嫁了多好。上海滩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当警察不怕死？
1: 署长，其实我父亲是中山人，母亲是日本人。我在日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回到上海是为了要实现理想。谁来统治上海是大势所趋，我们改变不了，但是保一方平安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0: 你到这儿来不光是保一方平安吧，三井没让你把我看好了。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其实无所谓，三井这么做我能理解的。我只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给三井添了不少的麻烦。他不但对我手下留情，还把我抬到这个位置上来，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跟着良心走吧。

0: 您对南京事件有什么看法？
1: 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是中国人的重中之重。首都都被攻克了，蒋介石必走重庆。日本人当然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南京是场大屠杀，日本人杀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只要是个中国人，都能世世代代的记住他们。从上海今天的形势来看，他们杀鸡儆猴的目的达到了。
0: 很多人都说署长是个天才，从上海滩的一个擦鞋童走到今天，以后跟着署长工作，有做得不当的地方，还请多多提醒啊。
1: 好啊，能跟你这样的高材生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前情况怎么样了？
1: 国运的兄弟们都已经被关押起来，所以日本人没有向足界开火。
0: 绑回的弟兄们呢？
1: 三清兑现了承诺，大部分兄弟都已经回到家了，还有的留在足界逃生。
0: 他们没想过要回来帮生男吗？
1: 想，今非昔比了，这是在日战区，连你我说话都要躲在这墙角里。

0: 这可怎么办呢？这些锄奸团不会真的对我动手吧？您都干了什么了？怎么都无朵了？
1: 现在只能这样了。我多安排一些人手过来，一方面加强对您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固对这的保安工作。好，好，好，
0: 那就有劳大署长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要想彻底的解决这个安全隐患，
1: 市长，您还得加强对他们施压的力度。
2: 加大力度，怎么加？你说说看。我倒是有个主意，咱们可以先办个图片展。
3: 咱把皇军在南京的天威给展示出来，
2: 吓唬吓唬他。这好，让那些人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实力，让他们明白。
1: 大东亚共荣圈是不可抗拒的事实。杀鸡儆猴啊！咱不能老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咱也得镇镇他们。让那些
2: 顽固分子彻底死了反抗，作乱的心。
1: 好，这个办法好。大署长，你还真不愧是三井大佐利剑的人呢，真有手段。
0: 哎呦，过奖过奖。
1: 我看这样，这件事儿就由你们两个去办，抓紧时间，越快越好。行，我们俩这就去安排这事。
0: 哎，
1: 等等，
0: 我想啊，我为这个图片展提个字，
1: 啊，
0: 就叫"日本皇军战无不胜"。市长就是市长，你还得长。 精明啊！你这时机抓得太好了。一方面呢，让日本皇军知道你对他们的一片赤诚之情；另一方面，让这些人知道你跟皇军的关系，吓死他们。

0: 这颗怀表丢了又多可惜啊！不想再看到它，你拿去吧。这块表啊，很有纪念价值，更体现我们这时间有多么宝贵。
1: 我们从时间里可以学习到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每一秒的过去，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的经验，不光是甜还是苦。 当我们回头思考，也是一种教育。生活，这是一个过程，不需要太在意。

0: 我看见那个杀你的人了，你没杀他。啊，是我错怪了你。文修，你进警察署，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1: 小金，你听我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乎你。你要是帮我，就好好回教堂待着，照顾好自己，别添乱了。
0: 处长，美女，你过来。兜里有多少钱？借我。借你300是吧？这是500，拿着，别再来找我了啊。

0: 北政府举办这次图片展，就是为了震慑抗日武装力量。我们也正好借此机会可以进去拍照。我们要收集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的铁证。我们要把这些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流通全国，同时也要在国外发表，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也要激发全国积极抗日情绪。这次行动为了避免警察的注意，我们一定要打扮成学生进去。拍摄完的胶卷我们要分别收藏，分散风险。有良，你去准备胶卷还有相机。
1: 好。
0: 莫玲，你去准备三套合适的校服。

0: 乡亲们，各位上海滩的名流绅士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来参观日本天皇战无不胜的图片展。众所周知，皇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战绩，所以通过这些图片，我相信大家会被皇军的赫赫天威所震撼。
1: 归于西。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

0: 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

0: 场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

0: 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场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没有必要去做一些螳臂挡车的事情。跟随着天皇，积极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们上海的父老乡亲唯一的选择。我知道，在上海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借此机会，作为父母官。 我也奉劝他，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历史的进程是不会因为他们的顽抗而改变的，所以跟随并拥护天皇的指导，让我们重建上海滩，开创我们上海繁荣富强的历史篇章。
1: 赶紧站住，看啊，啊！

厉害。

0: 没事，我操你祖宗！
1: 胡善，奸商，他妈混蛋！

0: 两个跑了，击毙了两个，我一眼没照顾到就击毙两个，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哎呦，刚刚还演讲呢，这会儿流那么多血，快快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快点儿！
1: 脑袋都打穿膛了，还能救吗？废什么话呀！死马当活马医，赶紧拖走！快点，愣着干什么？赶紧拖走！
2: 谁带你们来的？
3: 这个余光仁带我们来的，我们什么也没干，他放了我们吧。
1: 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有几个挺可疑的。
4: 咱们戒备森严的，杀手都能混进去杀人，还能让你给带这儿来？你看这一个个的，都快被你给吓出屎来了。
1: 署长，您说怎么办？
4: 怎么办？你还想把他们留在警察署养一辈子？抓紧时间安排警力出去暗访吧，别这儿耽误时间了。
5: 把登记完的都放走，
6: 登记完的都走吧。
7: 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干什么去的？为什么不做最坏的打算？市长的死了，这个黑锅你背得起吗？
1: 那天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
5: 出监团的人混在里面，根本看不出来。我们实在是措手不及。不要说了，10日之内，这个案子必须给我破了。
7: 滚！
5: 哎，站住！抓回来的那些人，统统的枪毙。
1: 一个都不留，站着干什么？
5: 快去执行！报告大总，那些人已经什么了？放了。什么？放了？八个。
7: 文货，猪，你擒得住？滚！站住！是谁下的命令？
1: 对不起。

0: 你知道我们俩的区别在哪儿吗？你妈是日本人，所以你少挨了一耳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没事儿，早就习惯了。军队训练我，就是要顺从，再顺从。
1: 好路，报我不爱；情愿已死，赴我阳台。今生不能把愁云，20年后报我愁来。

南哥，怎么回事？客人呢？这人人都到街上抗议去了，家家赌场都这么冷清啊！抗什么议？南哥，你还不知道，南京屠城的照片展览会上出事了，那市长当场就被人给杀了。现在甭说是赌场了，就连那商店码头也全都停业了。咱们这一带呀，也就于老大的烟馆还有的生意做。

0: 小雨，这是你南哥思思，上去等我吧。
1: 大哥，最近这心情不错呀。
0: 还不睡啊？
1: 我能睡得着吗？现在世道那么乱，你们警察署不管一管，赌场可都没人了。这赌场要关了，兄弟们可都喝西北风了。
0: 要不这样吧，我派一帮人拿着枪到你们赌场周围去转转，见一个拉一个，请你拉赌场去。
1: 不是，别人的你可以不管，大哥，咱们龙帮自己的赌场你不管啊？你忍心看着弟兄们都挨饿吗？
0: 盛南，这是非常时期，都忍忍吧，啊。
2: 南哥，我们上去吧，走吧，走吧。

0: 已经派人查过了，共产党和汪辉那边有人要杀你。小日本现在是正需要借助你的力量时，更不可能下手。我估计是锄奸团和军统的人干的。
1: 我们也没有消息了吗？
0: 查到了，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青云兄弟说，保护美军的事儿就交给他了，让你放心。

0: 怎么还不睡啊？我在想阿飞的话。阿飞说了什么？思思，
1: 要不咱们也卖点红丸，多赚点钱。
0: 卖红丸？这要是被达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1: 他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我得让兄弟们有饭吃啊！你不支持我吗？只要南哥认为对的事情，思思一定会支持的。那就这么定了。
2: 查个传单查这么长时间，啊！我这张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了？你说说你，一吃东西吃个满头大汗，吃了一身民脂民膏，怎么查个案子就查不出来呢？怎么回事？啊！都说说怎么回事？
3: 署长，不是您说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吗？废话，
4: 那查地下党能打草惊蛇吗？署长，您交代我们办案时一定要穿好制服，注意形象。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从明天开始，你别吃饭了，你们三个打着道理来上班。知道了，署长，我的线人已经查到了印传单纸张的来源。
5: 哟，欢迎二位！哎呦，欢迎欢迎！
6: 您是这儿老板？
5: 哦，
6: 对，我是洗脚店的老板。
5: 哦，长官，长官好。哎，你仔细看一下，这印传单的纸张，是你这卖出去的吗？
6: 看仔细了。啊，是的，是小店卖的。
4: 卖给什么人还记得吗？
6: 这，我这有账本，我帮你查一下。这很多家印刷厂进的纸张呢，我们这里都有记载。啊，您请过目。
4: 抄下来。

0: 多谢你的合作，如果以后还有问题的话，我会再找的。
1: 好的，好的，应该的，应该。

0: 谁派你来的？说话。说，谁派你们来的？
1: 别动。

0: 是我，
1: 陶渊，别动。
0: 达哥的身手还是那样利落呀？
1: 怎么回事？
0: 人是我派的，我现在是军统，未带了万福，这回回来只有一个任务，杀你。
1: 你采取这种方式跟哥见面？
0: 都是你们这帮废物，要不然也不用我来面对。江能，把他扶起来，带去医院。
2: 是。

0: 像这样的耳光，我抽了自己无数回，因为我不想面对你。我知道，只要我见到你，我就会下不了手。道哥，时过境迁，你也别怪兄弟我无情无义，是你选择投靠日本人做汉奸的。我珍惜我们之间那份兄弟情谊，这一回我放过你，但是绝对不会有下一回。
1: 成员，
0: 你可以选择开枪，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枪在你手里，动手吧。
2: 归于西。
3: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

0: 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

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题目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

0: 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南哥，达哥跟你来电话了，约你今晚6点去西蜀酒馆。
1: 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精神点啊！来了客人给我好好招呼。

0: 虎子，你能回来太好了。今天这个酒，是我跟达哥为你接风。来，咱不醉不归啊。
1: 好啊，既然胡帮主都发话了，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今天你喝多少，我武朝元就喝多少。

0: 当今这个世道啊，天天都死人了。过了今晚，这明天能不能见着太阳还不一定。咱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朝是与非吧。
1: 我觉得阿南这话说的不对。有句古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我们生逢乱世，如果能把握好机会，干一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0: 哟，小伙子，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你这几个月不见变了豪气了，发大了吧？
1: 没办法，每天和那些政界高官大商巨贾打交道，不得不装。还是你南哥活得自在呀，几个跟以前一样没变。对了，达局长，我们那个美军妹妹还没找到吗？你不是说她是你的亲妹妹，也没找到她。
2: 现在挺安全的。
1: 哎，我敬你一杯。想想要不是当日你把我送到南京，也没有我们今天。你们是不知道呀，现在重庆满大街都是有钱人，他们就愁他们的钱花不出去。

0: 我只不过是给他们跑跑腿罢了。跟两位哥哥比起来，我是小巫见大巫。一位是上海警察局的局长，一位是龙帮的帮手，都是各霸一方啊。
1: 怎么说话呢？啊？你真以为穿上中山装你就是孙中山了？你没喝多吧你？

0: 双楠呢？
1: 双楠说他累了，上楼休息了。
0: 早点睡吧。

0: 能再查了。我知道是谁，你这么快就有消息了？吴朝元干的。
1: 吴朝元，他为什么要杀你？
0: 他现在是军统的人，受命回来除掉我这个汉奸。
1: 怎么可能？你确定吗？
0: 这杀生的时候见到他了，是他亲口跟我说。没关系，我估计他是让金东给洗了脑了。我相信他还能回来。

0: 于老大他们从哪儿进的货，你知道吗？
1: 进货？
0: 南哥，你说的是红丸啊？
1: 废话。
0: 去联络一下，就说咱们要货。
1: 大明儿起咱们赌场关掉，改卖红丸。
0: 南哥，咱们要不要先跟达哥商量商量？跟他商量什么呀？ 这我是龙帮帮主，还他是龙帮帮主啊！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知道吗？听我的。

0: 袁帮主在吗？在。帮主，吴帮主找您。
1: 哟，吴帮主，
0: 您怎么大驾光临呐？
1: 袁帮主，是来要货的吧？
0: 没错。
1: 请。 要多少？10箱。哼，胃口不小啊！一共500大洋，一手钱一手货。
2: 500大洋？姓袁的，前几天于老大的人过来拿才400大洋，你怎么坐地起价？
0: 袁帮主。

0: 咱们在上海滩可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啊，你太黑了吧！我们之间可是以后要长期合作了，
1: 那是自然。不过五百大洋你照样赢得住，说不定明天就是600大洋。要不要随你？我的货后面有的是人等着要。
2: 好，500就500 ，OK， 给钱。
0: 胡帮主果然是个爽快的人，一看就是做大事的。

0: 吴帮鲁尚货是，宝贝，御宴货。是。对对对对，这么大件事，三井大佐当然一定要参加了，我已经通知他了。我跟你说啊，我这兄弟啊，刚从重庆过来，别看他年轻，当年从上海滩跑出去那些商会老大们的全部家当，他手里可攥着大部分。你们敞开了聊，看看有什么合作的。 到时候我跟三井大佐汇报，一定会给你们行最大的方便。客气，什么仰仗不仰仗的，我这陈天武当弄枪的是个清水衙门，好多事儿啊还得仰仗你们。好，那就不多说了啊。三井大佐交代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还等着要安排呢。好，再见。哎呀。
1: 对了，那个新上任的市长叫什么？
2: 周大海。
1: 周大海，彭照，过几天这个欢迎酒会，上海滩大部分的名流都会到，咱得打起市长被杀的事儿。别说三井大佐不放过我了，我自己就得，一定要把工作安排细致了，啊，想去办吧。 那个武朝元的贵宾证做好了吗？
2: 正在做呢。
1: 好，我跟你说啊，我这兄弟可是当年上海滩的一个大才子，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多沟通沟通，看看有什么好合作的。
2: 我跟生意人没什么好合作的。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0: 稍等一会儿，拿证据。
1: 大哥，这是摆什么局啊？鸿门宴吗？
0: 都没想明白就敢来啊？说明你还是相信你哥。你不想做生意吗？哥给你介绍几个在上海滩生意做的不错的朋友。
1: 仅仅就是为了给我介绍几个生意上的好官？
0: 常言，这是战区，你的身份会很危险。
2: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我弟弟，来做生意的，可能情况会好一些。干嘛要这样对我呀？你是我弟弟，如果这样说让你不舒服的话，咱们就换种说法。留着我这条命，比杀了我更有价值。达署长。
1: 严署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我兄弟武朝元，这位是警察署的严副署长。你好啊，
3: 幸会。
1: 这是您的贵宾证，谢谢。大哥，大美女啊，你的身边总是少不了女人。 你知道吗？我哥哥和女人打交道最有一套。

0: 听达叔长介绍过你，以前也是龙帮的，但是上海出事的时候你离开了，在当下这个时局又带着钱回来做生意，一定是商界巨子。
1: 都说太平盛世好赚钱，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当下这个时局更好赚钱。虽然很多人都说这是发国难财，我倒是觉得要民富才能国强，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们之前不也搞过民逢兵吗？结果怎么样？日本人没挡住，把龙帮也舍进去了。
0: 哼，这种论调我倒是头一次听说。达署长身边的朋友都是人才。
2: 走啊，到时间了。
3: 这批药品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4: 三井先生，请放心，我金养居明白我的位置，我会尽全力在您顾及不到的范围，最大化的去保证您的利益。
3: 我的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啊！一会儿我再给你介绍一个生意上的伙伴。
4: 什么来头？
3: 这个嘛，要靠你自己观察了。
4: 杨军明白。
3: 这个事情你得明白。
2: 三井大总，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电话里我给你介绍过的武朝元，我老板了，现在是。
5: 幸会。啊，
3: 你好。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金养居先生，我的朋友。生意上的事情，你们得谈。
5: 金先生好。久仰您在上海滩的大名，
4: 过奖，过奖。
3: 我的还有事情，你们接着谈，我先走一步。
4: 啊，你忙。哦，
3: 美云小姐，你也在。
6: 坐坐，
2: 来，美云坐。
4: 达文秀，这三个字我在上海可是没少听说呀，如雷贯耳。
2: 徒有虚名，金先生才是大名鼎鼎。
4: 哎，这位，
2: 哦，这是我们警察署的严署长，
4: 请多关照。
2: 对了，金先生，以后生意上的事儿，你就跟我这兄弟，你们多沟通。
4: 吴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有三井先生和达先生在，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
5: 多谢关照。

这可是高朋满座呀。哟，达哥你也在呀，太巧了。这位是

0: 我想和我哥哥单独谈点事情，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1: 你先回吧。
2: 再见，两位。
0: 大哥用心良苦啊，谢谢了。
1: 举手之劳。我不是为了保我这条命吗？
0: 警察署长的责任重大吧？是不是日战区的每个人的命都要保？
1: 什么意思？
0: 过段时间有一个叫周大海的人要兼任新任的上海市长，你知道这事儿吗？届时会为他举行一个接任仪式，你应该负责警卫任务吧？
1: 嗯，
0: 我的任务是要干掉他，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1: 这算是留我这条命的条件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知道，如果我干掉了周大海，这是你工作的失职，会给你的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但是，这也是你洗白的最好机会。你权衡利弊吧。
1: 其实啊，连三井也一块干掉，我的处境就没什么危险了。
0: 三井，谁动手？
1: 你知道的，我的人要负责警戒工作。大哥现在手底下没人了。
0: 我是个军人，这一次我的任务只是干掉周大海。这算是你跟我的交换条件吗？
1: 算是吧。
0: 我答应你，三井的命交给我了，叫你的人给我让路。
1: 好，就这么定了。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出大事儿。
3: 各位上海滩的金友们，欢迎大家的光临。用句中国话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啊！今天这个宴会是个非官方的见面会，下面我向大家引荐一下即将上任的上海市的市长周大海先生。真正的见面会过几天的举行，我的目的是让大家提前的沟通，缩短距离，建立共识，啊！这次机会难得，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啊，互通有无嘛！啊，好好好，大家的随便的吃，请请请请请，请请请。你们的大署长呢？
2: 他对这次酒会的安全工作非常重视，所以要亲自对出入的宾客进行检查。
3: 亲自检查？
2: 大署长说，这次能够参加酒会的人都是大佐的贵宾，他担心手下的人做事鲁莽，得罪了您的朋友，一定要亲自去。
3: 呀西，

0: 慌，不要慌啊！刚刚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这位周市长，他不过是个替身，啊！真正的见面会，过几天举行。我只不过是在投石问路，让大家受惊了啊！大家都看到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上海滩还是暗流涌动的。所以说，我们对待这些反动分子，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大家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理想而奋斗。
1: 哥，他们的人根本就没对三里墙。

我按照我们约好的计划，派我的人在约定的地点等你的人来找他，一起杀三姐。但是我的人没等到你派的人过来，怎么回事？哥呀，这件事情我忘了跟你说了，我实在是人手不够，我先走了。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泛泊117.5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

0: 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血压为正常。
1: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

0: 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把赌场改成卖红丸了，一本万利。我早这么做早发了。那达哥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吧？他有什么不高兴的？我卖红丸又没卖大烟，是吧？他自己都跑去当汉奸了，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人啊，得学会变通。
1: 跟着时代走，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收起来呀！

0: 生意看起来真的很好，咱们真是时来运转了呀！现在咱们这烟馆一天的收入，都比以前咱们开赌场的时候最高一天的收入还要高出三倍。南哥，还是你有眼光啊，跟着你干就有盼头。
1: 老佩，这有你一半功劳啊！说心里话，你跟南哥这么多年，辛苦了。
2: 你放心，好好干，南哥绝不会亏欠你。谢南哥，那我先去忙活了。
0: 好。
2: 南哥，我没说错吧？你是能做大事的人，相信龙包一定很快会在你的手里重新振兴起来。
1: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小的红丸能让这么多人着迷，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能让这盘生意做大，把咱们赚的钱翻几番。

主义。

0: 桑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事了吧？
1: 再等等。
2: 莫玲，小凡，都安全了吗？
0: 嗯嗯。
2: 好，走。
3: 那些该死的传单，对大日本帝国的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嗯。金希应该是地下党干的，你们得马上调动警力，就是把上海翻个遍，也要找到地下党，抓住一个杀一个，绝不姑息。
4: 大佐息怒，我会亲自去查，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5: 大佐，我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有可能这些传单都是出自同一家印刷厂。

0: 那我们尽快去办。
1: よし。
2: 陈局长，什么时候查到的？
3: 我看您那么忙，就没告诉你。

0: 署长，署长，就是这家纸店。我再三查了他们家的出货记录，其中有一家叫文心的印刷厂，它的规模是最小的，但是出货量是最大的。
1: 规模小，出货量大，很奇怪吗？有可能他那段时间客户多啊。
0: 署长，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那家印刷厂看一下。杨照，开车吧，我带路。
2: 开车？

0: 这儿不像什么印刷厂。如果我估计的没错，这里不是印刷厂，而是地下党印刷传单的窝点。
1: 看看你。

0: 怎么样，交代了吗？说，你们的主谋是谁？你们的基地在哪里？
1: 到这儿吧，别打坏了，打坏了我管你要人。
2: 知道了，
1: 走。

0: 人都快打死了，他们交代我有什么办法？
1: 处长，我和这些共产党人打交道多年，他们这些人都是靠信念来支撑自己的。要是想把他们争取过来，得耐心的和他们谈谈利害关系。光打有什么用？
2: 那你说怎么办？
1: 署长和副署长都在这儿，我说怎么办有什么用啊？还得你们拿主意。嗯。

别动！好久不见，大汉奸，终于让我逮到你！

是我的行踪，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跟踪我，明白吗？我到警察局里做事是迫不得已，我现在就放开你，但是你一定不要大声说话。

0: 这么久不见，你真的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吗？你认为我会这样做？是你带人抓了我们的人，你怎么解释？
1: 你回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把你拉？

0: 其实哥早就知道你加入共产党，哥的朋友一直在暗中保护你，明白吗？你要怎么对待被杀的人？
1: 相信哥，
0: 哥不会让你失望的。真的可以相信你吗？

的父亲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要相信你眼睛看见的，可不能在这久留，还有事回去要跟朋友商量。我跟小雨走了以后，过5分钟你再走。

墙壁了。

0: 死硬着呢，我打死都不说。
1: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0: 嘴这么硬啊！你们也不想想，你们也是中国人，历史会记住你们的。傻丫头，历史是统治者写的，
1: 你就肯定你们将来会是中国的主人。

0: 我就是，何必这么多废物？好，
1: 说是不说，

0: 滝です。
1: ダウン州が地下党員を殺すのを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三井大佐に伝えよう。警戒を続けろ。
1: わかりました。

0: 陈哥。
1: 怎么回事？
2: 一手钱一手货。
3: 胡帮主，我这可是货真价实同叟无欺啊。
1: 元宝，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我那可是1000块大洋，你看看你给我拿了多少货。
4: 你看看，
1: 想蒙人也不看看试试，蒙到我龙帮头上来了。
2: 哼，50块大洋一包，1000块大洋就是20。您不会不识数吧？
0: 50块一包，姓袁的，你抢劫呢？
2: 嫌贵，你可以不买，把钱拿回去。
1: 文宝，你不是第一天出来做生意，这江湖上最讲究诚信二字。你把价钱抬得这么高，咱们以后怎么合作呀？
2: 哎呀，现在红丸是供不应求，各帮派都争相购货，主动给高价。要不是看你龙帮在上海滩也算是个大帮，还不止这个价呢。您最好是去打听打听，就这价，多少人争着抢掉。做生意呢，你情我愿，袁某人也绝不强求。要不要，你给个痛快话。
1: 好，你有种。阿飞，拿货走。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

0: 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

0: 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2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南哥，咱们的顾客是越来越多了，需要红丸的日子长着呢。要是这样被黑豹帮牵着鼻子走，那可真不是办法。
1: 求人不如求己，咱自己做。
0: 可是咱们没有工具啊，而且咱们也没有懂技术的人手啊。
1: 各位，叫兄弟们，大声叫。
0: 好。

我们要走，别走！打今儿起，这个地方由龙帮接管，你们都是龙帮的弟子，受龙帮的保护。大家放心，你们在黑豹帮什么呀？

0: 到了龙帮还是什么样？只要你们好好干，我给你们的待遇，比在黑豹帮要好上几倍。怎么着？不相信我？
1: 我胡某人在上海滩吐口唾沫是颗钉，说话是算数的。只要你们遵守龙帮的规矩，我保证一定给你们好日子过。
2: 请保主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
3: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
1: 阿飞，马上准备人手，跟制造师傅好好学习技术，要尽快加大产量。
4: 是，南哥。
0: 弟兄们，今儿个大家干的痛快不痛快？
5: 痛快！
0: 马上就要赚到钱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6: 高兴！
0: 这都是南哥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咱们大伙儿应该怎么说呀？
7: 谢谢南哥！
0: 好，现在就请南哥给大家讲几句。
5: 好，好，好！
0: 好
8: 好
0: 好
8: 好
0: 好
8: 好
0: 好
8: 好
0: 好
8: 好
0: 弟兄们。 今天能拿下黑豹帮的工厂，去了我的心头大患。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从此以后，龙帮就是上海滩的龙头小火商，不用再受别人的窝囊气。
9: 好，
0: 只要我们的兄弟齐心合力，那么龙帮称霸上海滩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9: 开玩笑，你在帮派里也做过大哥的，你得应该知道，有些时候子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从他们的口里得到口供和有价值的线索。你原来不是这样人吗？怎么会这么的冲动啊？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今天给你们个重要的任务：东京本部很快要派一个考察团，还有文物收集员到上海来，对中国的文物进行鉴别，精品的带回日本，不合格的就地销毁。 你们的任务是保证考察团的人身安全。大佐放心。另外，早年维新政府设了一个大明会，推行了一个大道精神，很成功，在很多地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所以，日本本部决定在上海。
0: 也推行大道精神。什么是大道精神？
9: 大道精神就是把日语老师派到各个教育场所，从小就教孩子们学日语，教他们从小要彻底的臣服于大和民族。你得派人去，大文秀。 你得亲自去，到各学校，还有育婴堂，向他们宣传，同根同祖，共存共荣。
0: 大佐，你等等。
9: 同根同祖。 共存共荣，大东亚圣战，大东亚新秩序，还有黄道乐土的道理，要让他们彻底的臣服大日本天皇的神威。你们的明白？
5: 明白。大佐，这事做得对，这事儿啊，必须得从娃娃抓起。

0: 大家都过来集中一下，过来。我们警察署署长有话跟大家说。
1: 今天我来这的目的，之前已经跟你们大家沟通过了，主要是让你们好好学习日语，不但要学习，还要深入的了解大东亚共荣的伟大意义。这对你们将来和日本皇军的友好相处，大大的有帮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教日语的老师，课本是免费的。
2: 由市政府发放，那岂不是要同化这帮孩子？什么叫同化？中国这么大，他们同化得了吗？那个三井大佐还会说中国话呢，他被同化了吗？让这些孩子们学学日语有什么坏处？至少他们听得懂日本人在说什么，将来比我们更有出息。 你看看这一个个孩子，那么聪明，学学不就会了吗？难不成让日本天皇学中国话？那不把他累残废了？让你学就学，别那么多废话。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不知道吗？
3: 医生，快救人啊！医生，快救人啊！
4: 医生，快点，
3: 快救人啊！
4: 赶紧，
3: 快点，医生，
5: 让一下，
3: 让一下。

0: 医生，怎么回事啊？这些人都吃了有毒的红丸，身体素质好的话，也可以抢救我们；差一点的，就没救了。
1: 红丸里边都什么成分？类似于之前的鸦片、让人亢奋、让人麻醉，是毒品。
0: 你问没问他们是谁卖给他们的这种东西啊？这是谁卖的？谁说？我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红丸的？
2: 最近，现在上海人使用这种红丸的现象很普遍。
1: 你说什么？黑豹帮？
3: 是在闸北码头卖臭鱼烂虾那些小瘪三吗？
4: 大哥，你现在不在帮会了，你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最嚣张的就是他们了。听说有日本人撑腰，他们不光卖红丸，什么事都敢做。大哥，你还有什么需要我查的吗？
1: 不用了，有事我打给你。
3: 哎，好的，大哥。
5: 师长。 你让我找那个妞，我给你找到了。她，没错嘛。
1: 我出去一趟。

0: 大哥，怎么回事？大哥，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找到房子了，我跟思思搬出去住。
0: 红丸是你卖的，对，我在卖。你忘了师傅以前说过的话了，这种东西不能碰。
1: 大哥，现在的上海可不是师傅活着的时候的上海，可规矩还是那时候定的。 当年的老黄历现在用不得了，师傅都过世这么多年了，可我们活着的人呢，我们还得活着。你现在这警察叔叔长当得好啊，日本人给你罩着，吃穿都不愁了。可你想过咱们龙帮的兄弟吗？他们都快没饭吃了，大哥。 你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饿着吗？你办得到，我办不到。再说了，咱们的规矩是禁止贩卖鸦片，我没有卖鸦片，我卖的是红丸。我就是死了，面对师傅我也敢做敢当。
0: 坐着说。
1: 除了卖红丸，没有别的事做了吗？其他的事我们都可以想办法，红丸不能卖。卖不卖红丸不是我决定的，你出去看看，市民们都需要什么。现在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百姓过得很凄惨，他们的生活连畜生都不如。他们吸食红丸，是想麻醉自己，暂时忘掉自己的痛苦。
0: 再说了，我不卖，别人一样买。我何必要装这么清高呢？他们吃了红丸，暂时麻醉了自己，以后又怎么办？我知道，卖红丸来钱快。可是师傅也说过，做这种事丧尽天良，他会要人命的，你不明白吗？
2: 可我不卖，会要了兄弟的命，你知道吗，大哥？
0: 我再说一遍，这是师傅以前定下的规矩，是规矩就不能变。
2: 大哥，你别生气。走到这一步，南哥也是想得很清楚才这么决定的。他没有私心，他这么做也完全是为了龙帮的弟兄们。你不要责怪他好吗？
0: 思思，这是我们俩的事儿，你先上楼等会儿。
2: 大哥，你们兄弟俩生生死死走到一起，南哥除了你，他还有谁亲呢？
0: 我说了。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你上楼等我一会儿。
1: 王妃，我们走。

0: 太棒了。南哥，嫂子，我也上去收拾收拾。
1: 好。怎么样，思思，喜欢吗？这就是我给你的家。
2: 当然喜欢了。
1: 我终于实现了当初对你的承诺。思思，这些日子

0: 你跟我到处奔跑，四处逃命，真是辛苦你了。
1: 南哥，别这么说。只要是跟你在一起，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0: 叫我妈。
1: 你好坏啊，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还是合法夫妻，而且结婚证还在家里。
0: 我怎么记得从你带了个野男人回家那天开始，咱俩的关系就已经完了。
1: 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我真的是用心良苦，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0: 这样说我是不是应该再谢谢你啊？
1: 你当然应该谢我了。告诉你，我已经探明你的身份了，你是重庆的有钱人的代表，来上海就是替他们选择可以赚钱的生意，而且我知道你手上有一笔可以随意调动的资金，对吧？
0: 你只说对了一半，重庆有钱人的代表只不过是个掩饰，其实我真实生活和你一样买卖情报，不过我做的比你大多了。
1: 那朝元，你现在是不是很有钱呢？
0: 还可以。
1: 那你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可以合作一下的。
0: 和我吗？为什么呀？
1: 这还用问？因为我敢肯定，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还是我。而且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绝对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贼公贼婆。
0: 是吗？
1: 走吧，朝元，今天晚上我是属于你的。
0: 但是今天晚上我不属于你。
1: 那你怎么才能属于我呢？
0: 情报，如果你能搞来日本人造毒气的资料，我倒是可以考虑和你覆水重生。
1: 只是覆水重生吗？
0: 还可以给你钱。
1: 没问题。
0: 一万。

0: 合作愉快。
1: 胡老板，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来找胡老板求情，讨口饭吃。
2: 我们是店小人稀，你们是大家大户，像我讨口饭吃，谦虚了吧？
3: 胡帮主，那我就开门见山，有话直说了。上午老哥给我派人来买红丸，白花花的1000大洋，胡帮主却只给拿了10包货，原来卖50块大洋，现在却涨100了。
2: 对，涨价了。
4: 胡帮主啊。
2: 你加点价，我们不反对。可是你加的这么狠，是不是有点过了？你们龙帮吃肉啃骨头的，也得想着给老哥哥们留口汤混日子呀。赶上这乱世了，谁活着都不容易，差不多就行了。您呢，就高抬贵手吧。哎，各位，可不是我胡某人贪心啊，也不是我们龙帮仗势欺人。眼下这局势，你们也知道。 这红丸可是供不应求啊！你别说是100块一包，你就是200块一包，很多人还买不着呢。再说，现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别看我们卖红丸赚了点钱，可大部分都让日本人给分去了。

0: 我们也不怕你笑话，龙帮现在也是勉强度日。龙帮主，你要是勉强度日，那我们不就得勒脖子上吊？
1: 你看你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们是多花了一点钱，你们一转手可是一本万利啊。我们呢，我们得担多大的风险，是吧？走门路。
0: 上原料，他哪样不花钱啊？哎呀，多包容包容吧。
2: 吴帮主的意思，这价钱是没得商量了。不好意思，
0: 要不你们去别处转转。
3: 这到哪去转呀？
2: 就您这一个人，这里有货。好了，再给我拿10000块大洋的货，回头我叫兄弟们把钱给你送来。那我也加10000大洋的吧。
0: 我也来吧。好，阿飞，告诉工厂给我加班加点。好嘞，
4: 各位老大，里边请了，让小的给你们登记登记。
0: 南哥，我有好东西给你。贵宾证？什么东西？
5: 我在丽池酒店喝下午茶的时候碰到一个日本朋友，他送的。有了这个证，我们就可以进入日本人的俱乐部了。
6: 日本人的俱乐部，他就是拿8台大轿抬爷爷的，不稀罕去。
7: 南哥，你仔细想想，这个东西用处可大了。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鲑鱼鳍。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1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9: 树圈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

0: 态，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

0: 态，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

0: 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你的身份不一样了，在那个俱乐部里，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里面活动的。要是我们借着这个场合，认识更多的人，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的。

0: 就这个烂地方，比我们百乐门差远了。那当然，我们南哥的百乐门可要比日本人的地方强多了。
1: 金先生，南哥，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的金养居先生，他在上海的生意做得很大。
2: 幸会幸会，来坐。南哥，我们之前的那张贵宾证就是金先生送的。多谢了，金先生，不值得一提，早就仰慕胡帮主，龙帮的领军人物。 全上海最年轻的帮主，真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今日一见，的确是仪表堂堂，人才啊！
0: 金先生，您过奖了。承蒙您看得起我胡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来，我敬你一杯，来。
3: 胡帮主这样的朋友，
2: 金某真是有幸啊！今天咱们一定要喝个痛快。好，爽快。
4: 金先生，
3: 南哥很巧啊。
4: 朝元，
2: 朝元，坐，咱们一起喝几杯。
4: 改天吧。 嫂子挑地方，我请客。今天过来，特意想和金先生谈一点事情，不知道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呢？
2: 不好意思，二位，你们尽情的享用，一切记在我的账上。请，
4: 来，请。

0: 南哥，朝元这次回来，好像混得不错嘛。
1: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扯虎皮做大旗罢了。
0: 那当然，连金养居都敢着结识我们的胡大帮主，这谁比得了？

0: 你之前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1: 算，当然算。
0: 那好，我东西已经弄到手了，你那边怎么说？
1: 我这边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过来。我在上海饭店808房间。
0: 好的，亲爱的，我马上到。

0: 欢迎回家，
1: 老公，你什么时候也会开始玩浪漫了？好久没有这样了，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喜欢，我当然喜欢。
0: 我要的东西呢？着什么急嘛？你要的10,000块。老公，你不知道，昨天那个人他是个大老粗，而且是一个少将。
1: 足足把我折腾了一个晚上，你觉得这点钱够吗？你还真他妈的骚，不是说好10,000的吗？可是老公，我昨天接近他。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0: 你想要多少？
1: 其实也不多。

0: 20万。嗯，能够少一点吗？
1: 如果是20万的话，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0: 真的啊，哎呀，老公，我知道你最好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搬回来跟你一块住啊？
1: 随时都可以。

0: 日本人的文物搜集员就要来到上海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掠夺破坏咱们的历史文物，奴化我们的国民。所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努力争取时间，发动一切可发动的力量，来保护上海的文物古迹。李阳同志，上海的学校还有图书馆那么多。
1: 想要把文物全部保护起来，恐怕很难。
2: 宇军说的很对，我们的人员有限，只能是有选择性的，保护其中几间重点的图书馆。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说说。
0: 这样吧，再确定一下这次任务由谁来负责。我提议，由罗美军同志负责此次行动。
4: 我也赞同。我可以吗？我看可以。这样，
3: 咱们举手表决。
4: 少数服从多数啊，罗明宁同志呢，虽然是我党的新同志，但是他一直在上海长大，又在报社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这样吧，你先给我列出一份行动计划来，一定要。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要把这个任务做得很周全。好，我会尽快做出来的。
1: 记住，要降低风险，尽量减少这延烧。我知道，大家看一下，这也是图书馆附近的路线图。 现在图书馆已经被封，所以我们进去并不难，但是一定要注意附近巡逻的警察还有日本兵。莫玲，你负责带人到隔壁的巨福路去贴传单，动静闹得越大越好，一定要把巡逻的警察全部吸引过去。好，有良，你负责从窗户溜进去，然后把后门打开，我和小凡会带着人从后门进去。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进去以后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最重要的文献古迹，越多越好。到时候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也会接应我们。还有一点，大家进去千万不能开灯。所以有良，你要准备好充足的电池还有手电。
2: 好。
0: 这次行动，我们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抢出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智慧宝典，所以行动一定要小心，千万要注意安全。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准备晚上行动吧。
3: 好。什么意思啊？地下党对图书馆感兴趣？他们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4: 那些书籍都是文物，三井大佐说他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地下党要对图书馆动手。
3: 哦，
5: 是啊，秦广先生，
3: 我出去一趟。

0: 他们今天晚上要对图书馆采取行动，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
1: 赶快去找他，让他在老地方等我们。
0: 快，
1: 好，把秦宇也叫上。

0: 大哥，有什么话你就快点说吧，他们还等着我呢。
1: 裴军啊，日本人对这批古书和文物非常重视，我估计已经加派人手布防了，所以你们的保护计划得重新布置。
0: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重新布置计划的吗？
1: 对。梅军，三井为了这批文物专门找过你哥，看来他们已经有所察觉。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2: 大哥，你放心吧，我现在不是以前的龙美君了，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是什么。
1: 美君，你听我说。
0: 大哥，你别说了，现在事不宜迟，如果错失这次机会，文物必将会流失，晚上就要行动了，我必须马上离开。

0: 大哥，要不要我暗中保护她？
1: 国军撤退的时候留下的那些武器还够用吗？
0: 够了，
1: 亲，拜托你了，保护好我妹妹。
0: 她也是我妹妹。

0: 快点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汪伪政府！
1: 走，追他们！
0: 他们来了。

0: 有粮。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可以进去了。
0: 好，大家动作要快，走，
2: 速度快点来。
0: 大家手电都拿好了吗？
3: 拿好了。
0: 记住啊，动作一定要快要轻。有粮，你带人在一楼，我跟小帆上二楼。行动。小帆，去那边。你这边，你这边。动作快啊，仔细的找。

0: 上车，快上车，捡住，快上车。再走几公里，啊！快！快！
1: 大家听好了，拿上手上的书，撤！大家快撤！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

0: 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

0: 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

0: 老想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0: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有。

0: 让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2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且击落了四架伊朗无人机。涉嫌操纵世界杯票价，美国两周对国际足联展开调查。右线违规饮酒，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日航紧急调查。越夜越精彩，特色夜市烟火升腾，点亮龙江初夏夜。2026哈尔滨中考实行网报，志愿填报同步调整。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27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并且击落了四架伊朗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昨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说，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昨天4:5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予以打击。
2: 声明称，此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一方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此外，当地时间昨天凌晨5:20，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自何处。路透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驻有一处大型美军基地。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将加沙地带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同一天，欧盟理事会发表

0: 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活动。期间，他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70%。昨天，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说，这些组织和个人通过建立或支持定居点前哨，推动拆除巴勒斯坦人资产，组织武装志愿者和提供物资支持等方式，加剧约旦河西岸暴力，导致巴勒斯坦社区被迫迁离，财产受损。
0: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1: 报道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和巡洋舰。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卫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2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务运营展开调查。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的机制，因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国际足联方面目前暂未回应。
1: 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了200万美元。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7号通过社交媒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是集中营，美国政府应当反思其移民政策是如何夺走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的生命。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哥伦比亚籍男子布里安·拉约·加尔松去年4月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他在自杀前曾多次请求与家人联系，并申请医疗和心理援助，但均遭到拒绝。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幅达24%。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

0: 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当地时间27号，乌干达卫生部称，由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决定暂时关闭该国与刚果金的边境。此外，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超过120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超过230例。此外，乌干达已累计报告7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人死亡。当地时间昨天早上6点左右，菲律宾中部的卡拉翁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200米，并伴随密集火山地震。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一次持续4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了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1: 日本航空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直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昨天，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紧急调查。
0: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国土交通省将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27号，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
2: この度は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0: 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1: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近日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全息 3D 打印技术，较此前技术的效率提升70倍，数秒内就可以完成毫米级结构的打印，打印人体器官模型也只需要几分钟。
3: 这项技术不是传统的逐层堆叠，而是让激光照射光敏的树枝容器，让整个3维结构一次性的长出来。实验显示，该系统可在数秒内打印完整毫米级物体，数分钟内打印厘米级结构，而且即使在含有活细胞、容易散射光线的生物材料中，也能维持较高打印精度。比如，这次团队就用低功率激光顺利打印出了仿真的人耳模型。随着精度与效率的突破，未来也有希望加速落地医用器官模型、人体植入物制造等领域。
1: 进入视点中国，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4: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0: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5: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6: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0: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光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不仅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

0: 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1: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2: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0: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清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3: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三次网报志愿填报。具体内容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了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九区各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眼下，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的稻田化迎来插秧季。与传统水田不同，这里的农民化身田间画师，让广袤田野变身震撼的艺术画卷。在连片的水田里，数十名农户正弯腰劳作，按照精准标记的点位，将不同颜色的景观稻秧苗插入水田之中。园区今年一共设计了4幅稻田画，整片稻田画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预计一个月之后将开启今年的最佳观赏期。近日，中国最北电气化铁路改造项目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正式开启第一个站场施工改造。目前，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冯屯站已完成站场正线关键道场插幅施工。本次改造完成后，冯屯站线路可全面满足电气化运营及160公里时速通行达标，将显著提升线路货运吞吐能力与通行速度。
3: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0: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小满节气刚过半，暖空气就急不可耐地发来了一张升温体验卡，明天起全省迅速回暖。白天的最高气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直逼30度，大兴安岭、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26到28度，佳木斯东部、鸡西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后天呢，我们更是进入到了一个升温的高潮，大部气温将标至28到32度，西南部局地将冲击33到35度。不过这波热度实属虚火，随着降水登场，气温将迅速的冲高回落。六月开篇那几天，我省平均气温甚至会比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而降水方面，未来两周我省是多阵性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大兴安岭北部、鹤岗东部、佳木斯东部、鸡西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续受东北冷涡持续控场，全省将转入低温多

雨模式，强对流天气更是频刷存在感，特别是在5月31号到6月1号，全省大部会伴有8至9级阵风，局地阵风可达10到12级，31号局地甚至有强风暴突

0: 明天哈尔滨晴，9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3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较大，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长袖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4到28度。黑河多云，8到23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1到29度。绥化晴，9到25度。大庆晴，13到27度。伊春多云转晴，6到23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0到24度。鹤岗多云转晴，11到23度。双鸭山晴，10到25度。牡丹江多云转晴，9到23度。七台河多云转晴，8到22度。鸡西小雨转多云，8到20度。绥芬河多云转晴，8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晴，8到19度。明天哈尔滨晴，9到26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34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陵县柯因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经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双鸭山市打造党员先锋队，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我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致中俄博览会重要贺信精神，服务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产业协作园区等平台，放大中俄博览会效应，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要办好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为增进中俄友谊做出贡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举一反三，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各级安委会、安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防灾减灾委员会和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强化指挥调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区域国别和满学清史等研究，推出一批高价值研究成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抓好边督边改工作，要逐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建立长效机制。省协调联络组要统筹协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宣传引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以整改整治扎实成效，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严肃认真整改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目前全省粮食作物播种进度已超99%，春耕接近尾声。与往年追求规模速度不同，今年各地纷纷在精细管理上下大功夫。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陵县柯因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经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1: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四台大马力的七息播种机正在全力推进完成最后一块大豆田的播种作业。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它不是快，而是准。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啊，这里是播种机刚刚播过的种子，籽与籽之间的间距呢都是一致的，包括它落地的位置以及播深都能够保持一致。在这里，播种质量成了农机手们最关注的。
3: 播种主要是盯着这屏幕看它的那个播种质量，然后一穴一粒不重不漏，不像咱们说以前开小四轮的时候，一天最多播个两三晌地，还把控不了这个播种。

0: 质量，我一个小时就能播两三场，效率翻十倍不说，出苗的时候那叫一个刷齐刷齐的。
1: 过去农户们最关心的是地种没种上，如今大家更在意的是地播的好不好。作为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向荣村自2018年实现整村托管以来，粮食平均产能提升30%，耕种水平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合作社又开启新课题，如何在托管基础上让同一片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答案是精细化管理。精细体现在统一的播种技术上。今年合作社全面推广1米1大垄、垄上三行大豆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更落在播种标准上，播深间距、落籽位置，力求分毫不差。技术员王玉龙随机挖开三处土层查看，几乎不见空穴，种植精准率接近99%。
2: 咱小播种基因就不行了，你深浅还不一样，土类的是老少三瓣苗。现在咱们一场地都增加到36万，照原先那里最少得多打2000斤。
1: 随着大型农机具全面升级，今年只需6人就能指挥10几台搭载智能导航系统的大型气息播种机，轻松完成全村播种任务。从统一农机作业、统一工种保障芽绿，到统一田管落实技术方案，经管理念贯穿播种全链条，就连托管合同里也白纸黑字写明了各项精细化指标。
3: 这是我们全村的土地托管那个协议，我们把精细化管理都放到了合同的每一条细节里头。以前我们是给老百姓种地，现在我们精耕细作，秋天的时候一算账的话，每晌地就增加收入就能达到1200元了。
1: 在向荣村这几天，总能遇到专程来取经的邻村种植户，客音河村的孙金波就是其中之一。
4: 看见我们差距在哪儿了？不像我们老的经验，就一个苗眼儿，要是稍微种偏点就偏伤了，那跟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孙金波把向荣村的垄型密度参数直接搬回了家，而距离向荣村不远的靠山乡双河村，去年就已全面借鉴这套模式。记者赶到时，村里正在召开经管效益宣讲会，曾经的托管钉子户孟凡波，如今成了最积极的推广者。
5: 头年咋劝我都不脱，到秋了分红了，也确实比咱们这个收入高多了，我就后悔了，所以说基金我就全脱了得了，现在就搞精细化管理，我是第一个支持。
1: 以向荣村为样板，精细化托管模式正迅速铺开，放眼全省，从托管到经管的转型正多点开花。富锦的智慧农机系统实现种管收全程数字化，巴彦的合作社将经管聚焦于粮种与植保，田管如流水线般精准，伊安则将精细化管理下沉到小田块，让小农户也能跟上标准节奏。
6: 向荣村的田垄之间呀，它刻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提升，同时呢，也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现代农业标准。连片托管的土地，让统一的农机、统一的技术、统一的管户真正落了地。而这场从规模化迈向标准化的耕作模式，正在龙江大地上扎下最深的根，结出最实的果。
7: 28号，省政协召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4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科技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胡喜平、梁简、祝鸿章、唐浩、魏世峰、刘炳炎、黄占华、江小燕、陈明花、张敬松、李伟翘、李少务、冯传江和哈尔滨市政协常委王重生围绕议题发言。省政协委员辛大伟做书面发言。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北大荒农垦集团、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强化科技攻关、改革创新、要素配置，探寻农业增效新路径，激发农村潜能和主体活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把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作为重要载体，加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转型，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激发规模化经营发展活力。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培养集聚人才，补齐设施短板，推进绿色发展，增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品质提升。省政协要持续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履职尽责，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8: 27号晚，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三场边境线上的大思政课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馆开讲，省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刘慧出席。本场大思政课以信仰如磐担使命、青春向党建新功为主题，分为萌芽、边疆筑梦、扎根戍边为民、绽放青春报国三个篇章，深度挖掘黑龙江2981公里边境线上的红色资源与精神富矿，邀请边境一线民警、支教学生、戍边警嫂等代表现场讲述扎根边陲、忠诚履职、奉献担当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强化责任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29号，黑龙江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行前动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15-55对口援疆的任务目标，努力推动龙江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产业发展，深化医疗和教育组团式支援，大力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展现龙江干部人才良好形象，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龙江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汝长华，现任鹤岗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孙健，现任黑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书记，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李立新，现任伊春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参工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陈旭光，现任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总队总队长、警务技术一级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胡文，现任密山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聂颖，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贾兴元，现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徐松，现任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郭凤奎，现任黑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三级高级监察官、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郭有志，现任民盟黑河市委主委，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志建伟，现任刷牙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7: 5月2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来电34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 8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9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12件，鸡西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7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

0: 刑法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16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刑法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1批7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2件，阶段性办结2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近日，一个专注于 AI 技术应用的科创股在牡丹江正式落地。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结合本地深厚的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基础，正为本地内容创作装上一颗强大的数字心脏。
2: 眼下，牡丹江平安村正热火朝天地发展家庭农场，抢占乡村游新市场。村委会主任马雪一直盼着有个能帮他分身的宣传助手。依托 AIGC 科创股自主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只用一张照片就为他生成了专属数字人，自动完成了从策划到成片的全部工作。
3: 我就感觉像自己长了一个三头六臂一样，把我从每天繁杂的拍摄，每天这样的想脚本的这样的工作当中给它处理出来，我们需要往哪个方面然后去拍这样的视频，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帮我们做到这个生动啊，形象，包括很好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角色当中。
2: 平台实现了从内容策划、分镜设计到视频产出的全流程智能化，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目前科创股已与3道关镇的12个村庄达成合作意向。牡丹江拥有多位全国知名的白金级网络文学作家，作品改编动漫播放量超80亿次。如今，科创股正加速将这些文字 IP 转化为视频爆款。一部原创穿越题材剧本，由6人团队仅用1周时间就能创作完成130分钟的 AI 漫剧。
4: 用我们的这个东北编剧的能力和东北导演能力呢，结合我们牡丹江当地的故事，包括这些地方的幽默喜剧元素，去完成一些超精品剧，那我们就可以持续输出属于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个漫剧吧，来打造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 IP。
2: 未来5年，黑龙江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人工智能漫剧制作等新业态。园区正与牡丹江大学动画系共建就业见习基地，推进产学研融合，拓展人工智能沉浸式文旅数字项目。
5: 我们呢也力争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这种 AIGC 的应用级的软件，能够帮助各行各业去解决他们的难点提升他们的效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刷牙山市打造了不同特色的党员先锋队，他们像蜜蜂一样辛勤忙碌，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7: 今天在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田俊英替侄女拿到了房产过户办结凭证。他的侄女是聋哑人，前不久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因事项复杂，沟通不便，只能向服务中心半步城市专区求助。中心立即跨区协调，派专人全程陪同，逐项帮办，把复杂的过户手续一步步跑通办结。
8: 我一看，哎呀，这工作人员真是哪有困难上哪儿去呀！拉着我侄女楼上楼下跑，这真是老百姓小蜜蜂啊！
7: 田俊英口中的小蜜蜂，正是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先锋队。今年3月，这群小蜜蜂上岗以来，驻守在各个关键点位，为群众提供各类业务咨询服务。2个月，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面对老年人、残疾人、异地办事群众等特殊群体，他们主动化身代办员、陪跑员，400多件急难事项在他们的奔走中圆满解决。这群小蜜蜂还飞向企业一线，现场为企业对接公积金开户、职工缴存等业务。
9: 很有耐心帮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也免除了我们每次一趟一趟的来回跑。
10: 蜜蜂的特点就是到处飞。我们的政务服务想把触角更加延伸到社区、到村屯，服务群众到他们的家门口。
7: 在集贤县各区

0: 民小区，政务先锋队化作了党员急先锋。针对辖区六成以上气管小区的治理难题，当地以先锋精神破题，创新成立国有公益性物业企业，推行先服务后购买，每户每年只收不到200元物业费。当地还成立了急先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持续优化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春天种花，冬天清雪，杂草丛生的气管小区焕然一新。
1: 现在这心情一出来，你看这个整个的清洁度哈，心情也好啊。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双鸭山以先锋精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463次，解决实际问题254个，通过设置潮汐摊位、筑老食堂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2: 重点要以党建品牌做引领，把这个正确政绩观与惠民生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
3: 明晚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联赛即将上演第二轮焦点对决，代表黑龙江出战的鸡西队客场挑战内蒙古通辽队，一场冰爽冷面对焦香羊肉的东北德比将在绿茵场火热开战。
4: 就在昨天，鸡西队提前抵达通辽备战客场，刚一下车，队员们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与暖意。
5: 感觉通辽的人民非常热情吧，然后刚下来就给我们准备了当地的特色，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
6: 是不是吃完他的奶皮子感觉你能比赛更有劲儿了？
5: 有牛劲儿。
4: 抵达当晚，全队前往通辽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全身心投入到赛前备战中。
7: 从战术上我们有些调整，拼出鸡西队伍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
4: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鸡西队的小伙子们信心十足。上一场对战沈阳队，曾经预测比分是3-0鸡西获胜的队长，这次又给球队提出了新目标。网友们纷纷留言：“求求你孙大圣收了神通吧。”
8: 我这预测的还挺准，没想到最后预测的是反向的。通辽这场我也预测了，我预测的是鸡西4-2拿下通辽。
4: 东北超第二轮还没开赛，东北超级梗大赛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有网友说，这一轮要再输了，哈尔滨队改名叫尔滨队，鸡西队改名叫鸡队，因为一个不哈哈了，一个不嘻嘻了。还有网友鼓励说，比赛什么的不重要，因为自古以来友谊第一，比赛第七。更有网友给黑龙江支招，提高比赛奖励，最终大奖是三亚市的冠名权。
9: 通辽的朋友们，我们要来通辽看球了，我们鸡西有冷面和辣菜，味道杠杠的，欢迎大家来鸡西品美食看美景。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4省区8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在首场比赛前夕及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显著上涨。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不见不散。
1: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餐饮肉品辨别难题，提示中明确要求，全省火锅店、烧烤店、麻辣烫店等餐饮经营单位必须通过菜单、桌牌、电子显示屏等方式主动公示原料肉的真实属性，严禁模糊命名，以次充好。同时要求餐饮单位公示承诺书，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肉类食材信息公示制度落地，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掺假掺杂等违法违规行为。
2: 28号，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外事办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第三届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饶河启动。500多名中俄青少年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两国文化艺术风采。青少年们还现场体验了赫哲族鱼皮、桦树皮制作等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和俄罗斯彩绘工艺，

0: 一同品尝两国特色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近万名中俄青少年参与，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11个联邦主体。今年活动将围绕教育研学、文艺体育、创意创造等5个领域开展20多场活动，为两国青少年搭建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
1: 22号，省全民国防教育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2026年度全省全民国防教育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聚焦抓实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国防教育，加强边境地区国防教育，通过发挥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作用，推动黑龙江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构建国防教育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2: 25号，全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将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及身心健康守护行动，加速推进数智赋能，普及智能体测与可穿戴设备，鼓励开发 AI 助教系统及运动姿态智能评估程序，为学生量身定制运动处方提供实时反馈与科学指导，以智慧化手段助力学生体质提升，力争2027年全省健康学校创建覆盖率达到60%，2030年实现全覆盖。
0: 今天，我国最北铁路客运站漠河站完成关键硬件换新升级。6月起，神州北京漠河将迎来避暑旅游热，旅客列车由每天平均3队增加到6队。针对列车通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颠簸晃动情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更换了结构更稳固的新型铁路道岔，并同步更换300多米老旧钢轨，以更平稳、安全、高效的运输条件，全力备战神州北极夏日避暑。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1: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

0: 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

0: 代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
6: 放心吧啊。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夏，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

部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

0: 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十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 小组成员围绕如何

0: 和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四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6: 哇！

0: 让心更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流行钢筋，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与东南行营的联络还没恢复吗？
1: 启奏大王，水路不通，相扶已经先后派出四波信使，两波派往郡中，两波发往温州，只是连日秋雨，州县道路多有冲毁，泥泞难行。若待回书，尚需时日。
0: 将在位，君命有所不受，大王既以专捆职权，授养人权，水丘招劝而降，彼等自当戮力用命，军中之事，大王无需忧思过甚。
2: 杜令公以为呢？
3: 将不从忠义，君。
2: 不从忠志，胡令公所言乃是兵家正理。两位令公说的是，诸卿若无他奏，今日之朝便算了。大王，台州之事，大王伪臣处置。如今因秋汛大雨耽搁了时日，误了差遣，是臣疏忽轻慢，有愧之首。
0: 还请大王治罪。遭大雨毁路，迁延迟误的有其旨一事啊，秋汛过后，请可有成算。
2: 臣已筹划妥当，只待秋汛一止，一个月内臣必当办理妥当。

1: 如此，卿有劳了。这些日子，孤忧心东南，行营战事，分心乏术，卿多担待些。
2: 臣乃大王亲简，敢不向死命。

0: 下官全知温州军府是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营田使张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
1: 诸君免礼，看座。
0: 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早早也做了些准备。
2: 却是不知具体日期，故此未能迎候司空，实在是失礼的紧。哈，万望司空恕罪。哎，与诸君无干，是我来的仓促梦浪。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荣使，全六州转运使，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
3: 司空尽管吩咐，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
4: 我等必当竭力报效。
2: 求血猛急，洪水泛滥，断了大军粮道，前线将士斩头沥血，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还望诸君能助我呀。
0: 司空恕罪，温州治下有长平仓一座，现仓4座，一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齐口粮，不足500斛。
5: 下官今日回去便命僚属，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报效于司空。500斛，一州之地，何以如此窘迫？好叫崔记忆知晓。秋粮借都之后，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 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六州都转运司啊。此事乃是卑职经手，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请司空与继仪过目。78000斛。
2: 说起，崔继仪此言何意啊？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更不曾据文回执啊！不曾。
6: 崔继仪，此事乃是王某经手，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
2: 不能定如此事。78000斛粮食。 那是一座米山，崔某何敢轻忽？7日之前，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确实只有1800斛，哪来的78000斛啊？
0: 崔继仪，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
2: 这钱押。
7: 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收押！
2: 卑职真的不曾见过这七万。

0: 你是不是有些太容易的心？怕了？倒不是害怕，只是觉得这九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
1: 那回执既是真的，他为何不行？如此冒信人言，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
2: 就闻这位余章郎君的大名了，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铁证如山。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到底有几分斤两。
3: 守在门外，任何人不得靠近。是，郎君。郎君，粮食呢？
4: 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这不是粮食吗？
3: 如此阵仗，便吃不下饭了。卑职真的未曾见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
4: 郎君，
3: 知道他们在说谎，
4: 那不然呢？
3: 那可是78000斛粮食，眨眨眼睛便消失无踪影了吗？温州的这帮城户社主有几分能耐我不清楚，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我自问还是知道的。
5: 郎君知道，下官是个谨慎的人，78000斛的粮食，如许大的数目。
3: 以郎君的仔细，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未得郎君允准，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不敢。然而，回执上确实下官的亲笔，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
4: 他们敢如此大胆？
3: 想必是有恃无恐，手脚做得细密，即便去查，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若是神官不在，便是好了。这些龌龊下作的蓄力手段，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瞒过沈兄却是不易。
4: 沈兄有沈兄的法子，我。
3: 有我的法子，
4: 郎君如何布置？下官谨奉君命，总是粉身碎骨，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既知道是鬼域伎俩，还查他作甚？做甚？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这都不重要。方才。 你说过的一句话，才是紧要之处。你说，那可是78000斛粮食，是一座米山啊。可这么大一座山，他们会搬去哪儿呢？

弹指一字害人呐！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0: 钱是个好东西，你说呢？
1: 一州治所之内，米店关张停对，民人连有饥色，这说明什么？温州缺粮，我问的是为何缺粮。啊，
0: 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
1: 台州这事你也算是亲历者，先征后粮，田土兼并，这是何等恶政！可你见到？ 有米店关张停对吗？也是，便是台州，民间也还是有粮的。可温州这里，不仅民间没有粮，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不能飞啊！是啊，是啊。
2: 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执之前，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
3: 断然是不敢的。
2: 那拿到回执之后，敢运了，但运得出去吗？
3: 运不出去。连日大雨，水陆断绝，再加上海风肆虐。
2: 军粮都运不过来，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粮食还在温州，
3: 会藏在哪儿呢？粮食受了朝会霉变，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这么多粮食。 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有两处，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另一处博弈物的战仓，
1: 正是。
2: 子谦，辛苦一趟，走一遭玉环山水战。水师罗胜，
4: 我要借兵。
2: 九郎君，想借用多少兵马？
4: 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

0: 这许多间店铺仓储，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
1: 等不到明日了，提取方在哪？
0: 那边。带路，走。

0: 原来是老相识啊！
1: 尔等竟敢趁夜劫掠不义物，无冤不是中原，若不遭到匹夫，死亦无悔！
2: 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尔等谁敢忤逆？欧阳宽和王翦到了，
0: 请他们二人进来。
3: 传九郎君遵命，
1: 请欧阳冥府王县令入内叙话。

0: 二位贵官，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
1: 九郎君，这什么意思？
2: 欧阳宽，你这是与我说话呢？
1: 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见过司空。
3: 跪下。
1: 本官是吴越的知州，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

1: 方家宗子可以无故卷入大臣。老君，那毕竟是光明方卓的方疆之争。嗯，那这样，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若如实回答，今夜或可免你一死。你。
2: 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嗯，
1: 那你知道吗？嗯哼，也不知道。崔吉仪，
3: 小官在。
1: 那就。 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
4: 诺。

0: 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了这许多粮食，便是撑破肚皮，你自家也吃不下吧？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这吴越国中，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确实也不多。温州博弈物里，这样的买家，就只有一家。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
2: 将军，找到了，找到了，
0: 都找到了。
3: 三公，下官交代，下官都交代，没机会了，拖出去。
4: 行军法，斩！司空，司空，司空，本官之事。司空，你不能杀本官！司空，自永德将入庆天溪，经西溪、飘溪、长溪。 在宁德等安装车，直送军前。务必在本月初九日前，拿到提取公事司神官沟的会址。若误了日子，郎君军法森严，仔细你的脑袋。
1: 是。
4: 郎君，不只有7万8000斛官粮，在山元社的战仓里。 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约有121236斛，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
0: 将士们是够吃了，可这里的人呢？

0: 没了这二十万户良米，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千头万绪，总要有个轻重缓急。
1: 是，
0: 总还是要做事的。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官军荣使的名义出个札子，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今日。 你便接管温州州署，郎君，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弟子，一州执政繁难从错，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
1: 其一，这只是权宜之计。我这个官军荣使，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他们自然会遣新的知州过来。 其二，如今前方在交战，温州乃是六州都转运司所在啊，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其三，本地的官我信不过，我信得过的，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皆不在此处。相较之下，我宁愿信你。有两件事，你要牢记：第一，我不管你爱不爱钱。 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第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温州四县之内，绝不许饿死一人。否则，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你的脑袋，我想砍就能砍。
2: 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
3: 不请王命，擅杀知州，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
4: 事急从权罢了。不杀欧阳宽，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足啊？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行营这三四万大军不用接战，就已经军心浮动了，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
2: 等打完了仗，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眼下这情形，福州城内外，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
3: 军师已足，迟则生变，当战则战。

0: 御史台的。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加上金穗星大兵之耗费，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
1: 怕是不大好看。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请留2米5万斛，以解温州诸县粮荒。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军中已有将近1穗之粮，军时充盈。九郎君之请，可以允之。

0: 都是参合九郎八户专权擅杀的，意义吧。
1: 其实事机紧急，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九南军夺知州之权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事关军务，还是得听一听仰公和水秋公的说法。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便是东南行营的两位帅臣，不请王教亦不得加以行诛。九南军此举确有擅权之嫌了。
2: 那是益州知州啊，不请教命，不经司法，说杀便杀，就是老王开国以来
3: 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
4: 如今不是有一个了

0: 儿子我是想不通，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荒唐胡闹有份，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此番从政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往日后遥领外郡有个名义上的凭借，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拳打脚踢的意思。他再如此妄为无度，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无非是跋扈二字罢了，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却是天大的忌讳。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
1: 你懂吗？
0: 啊，
1: 你懂道理吗？
2: 我，
1: 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死一人的道理，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这是打仗，傻儿子，不是死一人一家灭一门一族，死万人灭百族，亡一国的买卖。
3: 这是打仗，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连日大雨，河道水患，粮秣断绝，数万大军孤悬敌境，随时有覆灭之危。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地方官不遵提调，牵延掣肘，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军国大事当前，万事皆得从权。国公也是老军务了，这样的道理，难道不懂？
4: 吴战臣，
5: 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老夫要说的是他不该擅自杀人啊。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每逢出征便杀几个知州县令来祭旗，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
4: 再有大王，
5: 以都转运司积一文字掌一州之政，臣亦以为不妥，数县的钱粮刑狱，官吏咸鱼，民生政务，岂是一个小小的记忆文字所能为之？朝廷用人，任官有法度，有成立，还有故事，岂得任意胡为啊？
2: 您愿意为难？
6: 欧阳宽之事，东南行营也好。

0: 九郎君也罢，尚无详事禀奏，其中内情尚不明白，臣此刻胸中亦无平断。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说的却是对的，
1: 知州之人
0: 费解机宜堪以称当，
1: 大军征战可以权宜，
0: 然则朝廷用人任官，
2: 温州乃六州专营司所在，赣系东南行营粮资供给，如何权宜不得？
1: 郑臣公，九郎君任机宜为知州，
0: 乃是因大禹承载道路不通，与中枢音讯隔绝之故，虽然不妥当，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如今雨停了，粮道也通了，人事全选，还是要依法度，守成立，寻故事。
2: 大王，此事绝非寻常权政，如今大战汪涵，大军粮秣调转，事务繁剧，全在九郎一人肩上。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君的脸面，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会更加蛮寒欺上，阳奉阴违。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粮资，是要出大事的。
3: 宁愿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
0: 郑臣公所言极是，故臣以为当明发教明，罢崔某，全体点温州军府事差遣，擢为临海令，仍留任都转营司，记忆文字，待战事终了，再赴台州履任。此外，善则守臣，全知温州，兼领六州都转营司副使之职。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话都要提前说明白。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便是军务。温州与东南行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
3: 诸公所言皆是正理，都是谋国之言。便依袁学士所奏。

0: 谢大王，臣奉教。
1: 八品升七品，恭喜子谦了。
2: 临海市富国县，不是七品，是六品。啊？全赖郎君提拔，人际当竭力报效。
1: 那更要恭喜了。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
2: 下官自然行得。长乐府那边战事方寒，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千头万绪。崔某纵是再不成人，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说来惭愧，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临到办事才知道，伐国不与谋书生。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越过了沈兄去，任寂心里有些不安啊。
1: 倒也不必不安，沈兄是国事，他不在意这些。
0: 谢郎君。

0: 如果再不上阵，我便一剑剐了你！管哥，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军。临行之时，都头交代的明白，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哥的安全。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哎呀，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
1: 听你家都头的，管个屁用！听他的这一战能打得赢吗？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敌人全都披了甲，我们的人都没披甲，要上了岸才能披。水师若是上不得岸，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一旦水师上了岸，我们才胜券在握，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我便记你一大功。
0: 哎呀，不是我们不想打呀，立战功谁不想啊？ 但是为了都头的将令，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是吧？尔等若是再不上阵，我即刻自降，本官的命没了。
1: 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还不快去！
2: 管公，你不要逼我们，
1: 绑了！真当本官不敢吗？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此刻若是上阵者，无论有无杀敌，本官皆按两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胆敢怯战者！
3: 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一家老小皆发配于虚名为奴。
4: 小二马三，
5: 好，
1: 保护好管哥。周慎都，
6: 到。
1: 随我击敌。
7: 是。
1: 哎呀，我不用你们管，你们快去，快去呀！哎呀，别去了，走吧。
8: 王兄，仰太尉和水秋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来峡捕大捷，还服了秦公的名册。
9: 九郎，
8: 确是九郎。
9: 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何时跑去阵前了？
8: 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并未曾去的阵前。
9: 那这斩首七十级，如何来的？
8: 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一都兵士若是斩首十级，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却兼着中顺都的都头。即使报了斩首七十级，便是中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
9: 这军功啊，未免也来得太容易了些。
8: 其实大家都明白，说是军功。 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当不得朕。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否则，这些囚巴都是厮杀汉子，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干练着官爵和赏钱。他若是不待见你，管你是九郎还是侍郎，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与你。
9: 温州知州的人选，一定了没有？
8: 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一时争执不下。
9: 他们见的谁啊？
8: 沈温琪。

0: 选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5: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3: 哇，
5: 真的。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主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主辛苦啊，早歇息啊，早歇息。早歇息，早歇息啊！
1: 劳烦盛先生，
0: 你好了。来，
2: 劳烦盛先生，
1: 多谢盛先生。
0: 主辛苦，主辛苦。来，
1: 多谢盛先生。
0: 吃饱饭，早歇息。来，
2: 多谢盛先生。
3: 罪臣申文琪见过七郎君，
4: 当朝名士来挖狐泥，
5: 难为申君。
3: 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泥，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6: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于你。
3: 大郎君，可还安康？
4: 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
3: 既如此，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
4: 不忘故主，君子之志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

0: 我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郎君此番是专为甚谋而来？
1: 大王有教，慎温其贵听。罪臣慎温其恭临王教。
2: 了遣都慎温其财运六韬，晓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亲服于命，毅力乃成。
0: 罪臣慎温其参见大王。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修堤坝，挖湖泥，每餐一碗老米饭，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无政务之烦难，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里。
3: 为儿郎们写写家书，教他们实些文字。陶渊明采菊南山，日子也不过如此了。这是埋怨姑闲置了他们。
0: 罪臣不怨大王，
3: 是不怨，还是不敢怨。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在杭州是做事，在太湖也是做事。
0: 在内衙军是做事，在辽遣都也是做事，只要有事可做，罪臣便余愿已足，没什么可怨的。
3: 哼，你倒是名士风范，倒是孤惹些小家子气了。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4: 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
0: 欧阳宽，贪鄙，不能事务，量侠不能容人。在王都为供奉，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为州县亲民官，则必坏大政，苦役方之民生。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不为讥讽，不避嫌疑，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
3: 你说九郎不避嫌疑，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便不该少避嫌疑了。
0: 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王，当年之事事出有因，行格事尽，大王不得已而为之。 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此事大王心知之，臣亦心知之，又何来嫌疑可避？

0: 人言水秀公玉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虚。
1: 水秀公国家宗器，社稷柱石，臣不敢与之并言。
0: 此去温州，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
1: 臣必鞠躬尽瘁，恪尽所职。

0: 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臣正在竭力补救，只是还需费些时日。福州战事一起，如今连三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三四倍，原先一批绢能办的事，现在三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月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
1: 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此事委屈你了。战事未当，九郎纵览大军两漠，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不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 难免有些误会，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顾心里知道，莫要生了犹疑嫌隙。臣不敢。
0: 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 以国事待臣，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如今，莫说些银钱委屈，便是臣这条性命，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尽管拿去，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
1: 好，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孤也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你去吧。 大胆做去便是，
0: 莫。

0: 你听着，此人竟有几分真心。
1: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若他没有旁的心思，又怎会在青梅都内广结善缘？李春燕大火那夜，有人看见他在宫里

0: 下官六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
1: 如玉先生，我猜了这许多天，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哎，子谦，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他的文章和才学，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
2: 下官崔仁济见过如玉公。
0: 崔君有礼。
1: 定胜高。哦。
0: 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花。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
3: 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前面数万的大军，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鱼帐子身上啊，还要顾着后面六州的名声，担子也太重了。不过如今好了，如玉先生来了，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啊，
0: 郎君却是休想。郎君还道自己是五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此时想要歇息，却是已经迟了。便是战事终了，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

0: 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怕是再也不能了。
1: 先生容我片刻欢喜又能如何？这般实诚也太不戏剧人了。
2: 还有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你稍稍松松眼睛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啊，先生知道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可这段日子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真不知道王兄这六七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
0: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一人有一人的做法。大王明锐刚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看得太明白便难免会事必躬亲，日子长了难免于圣功有损。
2: 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害了大郎兄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王兄不照样是信重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
0: 你杀了欧阳宽，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弹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专权任性，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倒是你自家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
2: 请先生过目。
0: 这是什么？
2: 温州确税使、营田使、四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辩供状。
0: 既是证据确凿，为何不上奏？
2: 哎，这一来嘛，战事还未曾终了，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继续伸手。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这其二啊，这些证据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此时给递上去，莫人又不在杭州，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待得战事终了，我回到王都，拿着这些证据当着文武百官当面奏于王兄，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先生以为不妥？
0: 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却须知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也需算算自己。
2: 算算自己？
0: 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六州都转运使，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山岳社的事是属户部博弈务改官，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属上统军事胡令公改官。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奏请过大王吗？
2: 我是大王亲弟，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
0: 郎君攻劫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
2: 那自然是国事啊。
0: 私事才论兄弟，国事无兄弟。程昭月不过借选之际福州之战才真正甘心国运兴衰，郎君是宗室，是先王之子，当知社稷福祉在个人恩怨之上。
2: 先生良言红处谨收教。

0: 白下浦大捷后，吴越军乘胜追击，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唐兵溃逃，李仁达归附，福州归属吴越。
1: 福州大捷。大王，福州大捷，唐军败退建州，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江东南面行营800里，陆路报捷。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2: 此为开疆拓土之功，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3: 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4: 纲纪盖文，周道兴隆，申伯遂荒于南土。汉文纂绍，宋昌徐长于卫兵，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拜中吴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同参大政，封吴国公。
1: 臣叩谢王恩。
4: 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拜侍中，宣德军节度使，内衙马步军都监使，领湖州刺史，封吴兴郡公。
1: 臣叩谢大王。
4: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拜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统军使，领秀州刺史，封嘉兴侯。
5: 臣叩谢王恩。
4: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拜兵部侍郎，内衙步军上统军使，领睦州刺史，封寿昌侯。
6: 臣叩谢王恩。
4: 优奖信臣，恩遇有光，左保批图，主者施行。
1: 大王，此事不公，此战提调三军，阵前奋勇，功在养帅，督监各部使将士用命，功在水丘，坐镇温州，总领大军粮秣甲仗辎重转运，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功在九郎军。如今诸将皆有赏赐，唯九郎军不赏，乃无事理。
7: 吴相公，九郎乃是宗室，又是大王的亲弟，不宜与诸将争功。
1: 七郎君此言差矣。中原大乱，我吴越自有法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同罪，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既不领郡，亦无封赏，同宗兄弟，自不该厚此薄彼。
8: 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又饿了郭大餐，未免树敌过甚，这才咬牙一牙的？
2: 坐一会儿。哎呀，哎，哎，父亲啊，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那是时任不一样。
9: 咱们这个小大王啊，人小鬼大，拿着个空名头的湖州刺史

0: 是邱大老虎呢。多好的事情，老夫至今未上请罪表彰，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偏想装作不知，施施然给了水丘，这纯粹是恶心人呢。
1: 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
0: 怎么论？啊？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却未受赏。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

0: 小家伙什么意思？这是要过河拆桥了？
1: 阿娘再耐心等等吧。啊，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儿子这个月内跑了两遭琉球，一遭三伏旗，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妆奁？
0: 还说不往外拐，净想着往外给钱了，那边的聘礼呢？你们这些小辈啊，心里边没个成算，日子依着你们过，非过得金穷不可。

嗯，不用。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我也是能理解。回来了也不搭理我，那还回来做什么？

0: 我，你别闹！
1: 我何时与你闹过？
0: 算正事儿啊！
1: 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
0: 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

0: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九郎的事却不宜久拖。吴相公倒是好敷衍，黄龙岛的娘家人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太重的事。
1: 九郎立了大功，我要树一人食人刺史，就是赏赐的再厚些，毕竟是姑的亲弟弟，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姑想再等等，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让九郎上任，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
2: 说来也是。 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食人之仇，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
1: 官爵乃国家公器，哪里是可以买卖的？一个空头的内都监事也还罢了，亲民官、领土之民，那是朝廷的脸面，断不容他这等上古人质。

0: 你查的事情，差不多了，只是怕他警觉，何承勋那边先没有动。我要打草惊蛇，待他办完这桩差事，你何承勋一并拿下。
1: 走开，下去，全都下去！我都不急，你缺急个什么？这一阵子，眼皮一直突突突的跳，一闭眼，全是。
0: 戴月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弗儿过来。

0: 你不是要出手了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做这许多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姓钱的是菩萨转世？你是吃人的海龙啊！ 是个什么出场？仔细说与我听，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哪些事不当做。
1: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今何在？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1: 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0: 你如此谋划，是要谋权，还是图财？都不是。不甘心罢了。换作是你，他们兄弟几个。 把你当猪一样养着，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不拼个鱼死网破，还要待宰不成？
1: 你玩的太大了，小心使得万年船呀！这吴越钱家。 没有一个是傻子，便说是那个小九郎，在汴梁之时，也是头角峥嵘的，不是个好相与的。
2: 他们自以为聪明，拿官爵吊着我。

0: 而我这个生意人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我是万户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所以现在，什么时候动手，我说了算。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大半夜不睡觉的，跑我这儿做什么？
1: 七哥，你和六哥。
2: 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你胡说什么？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是这个意思吗？哎呀，这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 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那山岳设施买卖家，既不屯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朱宗还是要住在朱身上。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
3: 什么法子？
2: 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
4: 主郎，
5: 郎君，亲卫第都指挥使。
4: 何承勋求见。新郎君，旧郎君，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要出手内都监使。
2: 程昭月，你胡说什么？一个小小的都头，构陷国家大臣，你不要命了？
4: 小人万死不足惜，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
2: 既如此，你便说说，你出手程都监使，因何罪名啊？
4: 小人出手程昭月，破坟内库，谋害先王，戕害宗亲，三项大罪。

0: 何丞相固然是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戍守皇城，知分紧要，得身小诸多密室，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何必在意？
0: 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语，坐实良机，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 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势已成，何谋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
2: 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

0: 行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商贾喝闷酒啊。
1: 前言犹疑的不是程某，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
2: 勾结南唐，意图作反，
3: 何某是如此说的？
2: 此事说不通啊。
4: 勾连公卿妻妾，贿赂公卿，为了掩盖行迹，竟然连夜火焚内库，致使先王轰逝。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
3: 莫说他们有根基的一代商贾，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也难逃族诛。
2: 正是因为他是一介商贾，不是什么公卿士族，此事才说不通。数月之前台州案发，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其权势威服可比肩宰之，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在商人的心里，钱比命要紧。这金陵到底许了他什么呀？
1: 江兄，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
0: 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
1: 程兄，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被人家当猪养着呢。
5: 陛下欺量宏远，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仁义广盛，如此洪恩，已经犹嫌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重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迄今尚未中箭，你要陛下如何云你啊？
0: 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那已经是两个月前的家目了。林清兄，这是官仆，是要押输赢的。涿州之战，彭军胜了，吴越国中人心崩坏，到那时，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便是在地一等的团练使，程某也要感激涕零，叩谢天。可惜呀、啊，你们不争气，涿州城下一场大败，金陵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
1: 那你要什么？
0: 不多，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弘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
6: 一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低昂。
2: 云清兄，如何？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2: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 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好嘞，好嘞。
5: 我们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能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3: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6: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3: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6: 对，
7: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4: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7: 对，
4: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2: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5: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3: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2: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即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8: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那天有为是我们绥化区域非常大型的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比较大，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为它订单定制化的培养人才，然后也解决了我们本地域孩子就业的这个需求，可以说是校企公寓共同发展。
2: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

教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0: 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1: 电路板。
0: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 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 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2: printed
0: printed。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3: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4: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0: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5: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6: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5: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6: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到企业上怎么影响？
1: 多动都能上。
2: 上网那边去。
1: 等会儿。
2: 你那是啥呀？
3: 往上面。
2: 你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是吧？
1: 有这样。
0: 觉得你们这专业挺机械的。
1: 不枯燥的，挺有意思的。
4: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0: 一下就能入手。
4: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到那块学习。
1: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5: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6: 完成了。
5: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你们这组。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

0: 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1: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2: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啊，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边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啊，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厂了啊，那还有一些就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下车，下面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是吗？
2: 知道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汉堡这么大。
0: 对，就是汉堡的，对吧？对。

0: 二期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那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这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开始。这个呢，我给大家请来了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用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T 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钢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

0: 西高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1: 上至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0: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3: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奥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3: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8: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着订单班非常感兴趣，咨询我们相关政策。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3: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8: 这个对。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3: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

0: 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1: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什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两年背后到你的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眼纹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半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眼纹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眼纹的技术骨干也会以客评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眼纹企业开展顶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地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2: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眼纹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3: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4: 平时比如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2: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3: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的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个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2: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3: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5: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6: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是甜的，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

0: 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1: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2: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好，先弄来，你这个还得调整一下，还得多加点。
2: 再加点，
1: 因为你加一点淀粉的。
3: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4: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5: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6: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那个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那个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4: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了，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6: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4: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6: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特别甜，南瓜的，可细腻了。
4: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了。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6: 像鸡蛋
4: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7: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创新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就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3: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嗯，他小谭，
3: 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3: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的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3: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3: 好的。
2: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3: 是这样。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3: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2: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来。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4: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5: 准备什么呀？3、2、1，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个是东北头茶秋木耳，不是大棚速生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6: 对。
5: 调整一下。
7: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木耳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8: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

0: 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1: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2: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得调成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二，效果能更好一些。
3: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4: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5: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6: 少说都有咱七八十。今天直播间
7: 准备着呢。
6: 好，
7: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6: 好的。
7: 你看这直播下单吉祥，你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图品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6: 好像是有点。
7: 往下整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不满意的地方？
6: 好像
4: 没有了，
6: 没有了。
8: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木耳进入坑的？是不是买的那种泡发完薄薄？
2: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1: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2: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9: 想。
2: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10: 好。
11: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2: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13: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4: 好。
13: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1: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13: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15: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16: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13: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名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3: 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18: 要。
13: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元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18: 合适。

0: 来上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1: 给力。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2: 黑龙江省，
0: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3: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0: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3: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4: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3: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5: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也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6: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7: 在这块儿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4: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8: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4: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9: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4: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

0: 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2: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1: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3: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4: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5: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1: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6: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7: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1: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6: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7: 为什么？
6: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7: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6: 是，
7: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6: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7: 对，
6: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7: 挺矛盾，挺痛苦。
6: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7: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就瘦了？
6: 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1: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6: 欢迎您，徐老师。
7: 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7: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8: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6: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8: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6: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1: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了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得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0: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1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0: 真的是，哇，天哪。
1: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

0: 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老师。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这个人油腻腻的。
2: 对，
0: 有这样的吗？
2: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会儿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

0: 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不是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什么什么？
1: 屁股，
0: 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0: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那你妈着不着急呀？着急呀，你看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嗯，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2: 你也不愿意，对，我妈都说，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
1: 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3: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他刚才说的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我的天哪！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1: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
4: 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5: 好。
4: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哇，又胖了，粗略117，量一下腰围啊。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3: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
1: 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3: 看到了，
1: 这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0.9，
3: 米多的腰了。
1: 是的。 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毛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
3: 它痰湿很严重的，
1: 那你就比较全面了。是的，它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跟咱们前面那个加鱼是差不多的。
3: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3: 是的，
0: 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1: 这个味道还清香，对，还挺清香的啊。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 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0: 哦，冬瓜皮，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1: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1: 啊，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

0: 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2: 这个酸的。
1: 对
0: 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哦，
1: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对，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0: 挺好看的，
4: 就是胖了。
1: 徐老师认识他吧？
0: 我认识，
1: 认识啊，
0: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0: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0: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0: 好的。
1: 瑞华你好。
5: 你好。哎，
1: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你好，瑞华你好。
5: 啊，吴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判若两人。
1: 对，
4: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5: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5: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吧，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嗯，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
0: 哇，太让人羡慕了，
2: 体质都变
1: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0: 哎呀，太棒了，
1: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0: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2: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
0: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0: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4: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呢。
0: 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
0: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4: 对，50多斤，
0: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4: 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0: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5: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对，
4: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0: 哇，太棒了！
4: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0: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5: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5: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1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6: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个崇高的行业。

让人心生敬意。一个个名字鲜为人知，却星光熠熠；一项项成果呕心沥血，举世瞩目。或是国之重器，或是民生福祉，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极致公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桨叶后雪。为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了民生服务创新发展，从零到一的突破需要智慧、尊严，更需要无声、漫长又艰辛的求索。几十年，千万里，无数次，孤灯夜守的定力，聚沙成塔的坚守，直面困苦的勇气，汇聚成了最深沉的力量，也凝练出了最坚韧的精神。我们讲述科研故事，我们礼赞科研尖兵，这是对个体的由衷赞美，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热切呼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些科学家们，共同感受他们在峥嵘岁月里谱写出的热血长歌。

0: 阿远，高老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朵朵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朵朵去哪儿了吗？
1: 不是，什么叫不见了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没事，这朵朵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
0: 我现在马上过去啊，你赶紧过来吧。
1: 行，那你先去，我马上过来，好不好？啊，我现在有台手术啊，啊，我有台手术，我先不跟你说了，好吧？啊，一会儿说，我不会跑丢的，没事儿。哎。

0: 方大夫，可以了。
1: 好啊，小朋友，别害怕啊，这个是个很小的手术，一下就弄好了，好不好？
0: 嗯，
1: 好，不紧张，来往上看啊。嗯，好。来，开姐。镊子。注意稳定眼球，上肢肌固定。

交骨膜炎切开，不好，切开过深。来，电铃，快电铃，电铃。电铃止血完成，继续手术。15度刀。

0: 休息一下。
1: 徐鹏，你是不是累了？是不是昨日的事情？
0: 你继续。

0: 好了，小朋友，没事了啊，可以起来了。把手机给我。
1: 签字。
2: 记得啊，滚膜切一准深，注意观察。我有急事先走了，你们把记录写了。

0: 我们俩都没答应，我们俩都没答应，朱总回来。
1: 朱总回来了，离家出走回来。
2: 这哪里边还写着呢？
1: 对啊，这么多，你说他是？
0: 这哪来的这个？
1: 我在走的时候忘找了。
2: 婷婷，你是不是早就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不知道啊。
2: 小雨，你是不是在躲着去哪儿？快跟叔叔说话。
1: 我不知道啊。
2: 小雨，这个时候不是开玩笑，你必须告诉叔叔。
1: 我真不知道。
2: 查了，9:47，9点多钟的时候应该上课的时候，他也没回家，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1: 阿姨，朵朵给我发微信了。啊？
2: 什么时候？他跟我看一眼。刚发的吗？
1: 不是，之前。
2: 我想静一静。那之后呢？
1: 没有，我问他，他就不说了。不是，张小雨，阿姨真的最后再问你一遍，他有没有透露一点点消息？你小雨，你好好想想。
3: 没有，没有。
1: 真没有，我发誓的，真没跟我，什么都没跟我说。我刚才这几天都闷闷不乐的。再说了，你们跟房贼似的防着我们仨，搁谁也不愿意啊。
2: 我们怎么叫防贼？
3: 这个聊哪下？
1: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我们冷静一下，孩子能不能去爷爷奶奶家呢？
3: 不能，这家里面接了电话，
2: 打
3: 不在家。
2: 在家。
3: 看着校门口的监控啊，孩子好像上了106公交车。
2: 106公交车去哪儿啊？
1: 西客站。
3: 他去西客站。

0: Elvia。
1: 叫什么名字？
2: 方朵朵。
0: 方朵朵。
1: 哦，什么时候丢的？
0: 昨天，今天下午。
2: 今天早上9:10呢。
1: 还有多大了？
2: 14。14，女孩。

0: 告诉你张小雨啊，你要是知道了不说，
1: 老张别
0: 饶不了你。
1: 张总别
0: 说，
2: 别吓孩子
0: 啊，到底去哪儿了？
1: 都慢慢别着急，
0: 我都到底去哪儿？
1: 孩子
3: 小点声，
4: 我是警察。
1: 去，警察。
4: 你要是知道不是，
5: 谢谢你啊，
4: 哎，王局，
5: 谢谢，
6: 怎么说？
7: 不是，他说的是这样，就是先别往坏了想，一般来讲不会是什么特别可怕的恶性事件，他是不是孩子啊跑哪玩去了？他说我们现在心等，别往坏了想。
6: 是
7: 啊，他这种事情
6: 是，
7: 他是现目前来讲这种事情恶性事件还是少。你关键他躲的会不会到什么同学家里？说你们俩还有什么同学？
6: 要不回忆一下？
8: 我们要不知道，别人肯定也不知道。
9: 就他们最好吧。
7: 不是他有没有可能？你们除了你们两个，他们还上哪个同学家里去玩？平常去有没有哪个同学家？我们问一问。
8: 有一个现在已经去美国了。
7: 你先别着急，刚才我这王局长都说了，没有那么严重，先别往坏了想啊。
6: 我害怕呀，那天报道上报道的一个22岁的女儿在家门口失踪了，好多年前的事，十几年了都没找到。
1: 哎，别去，哥干嘛呀？咱不至于，这哪儿就是那么
0: 这个社会还是老人多
1: 啊？
6: 是，他那么大的孩子，朵儿又聪明，不会有事儿。
7: 你先别哭呢，你这哭泣的哭不管用啊。
6: 对，
7: 别着急，
6: 是，别着急啊，这些心里害怕呀。来，好了啊！阿文杰，你是心情理解，但得往好处想，是不是？
0: 小雨，你要是知道了不说，我告诉你，我真打断你的腿。
6: 把阿姨急的啊！
8: 你打断吧，我真不知道。
1: 你别逼孩子啊！
7: 行，
1: 也别逼，
7: 放心，
1: 逼孩子
7: 得坐会儿，
9: 逼孩子也没用。
7: 来，小雨，来坐舒适，行，坐这儿，好，没事。这等会儿，我再给那个
10: 电话，
7: 我再给那个王姐看这各个别的
10: 电话呢，咱把那电话都放着，万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
7: 对，把手机都开着，
10: 是吧？对。

0: 好，谢谢任总，哎，那个方圆，可以啊，我跟几个大V朋友，就是微博上千万粉丝的老人呐，像老潘啊，都打了招呼了，他们都会发微博的，朵朵估计能看到啊，别着急。你这也太老了，他们都这么老，是还关注他们呀？
1: TFBOYS 算差不多。
0: 哟，
2: 朵朵，你回来了！
0: 哎呦，朵朵。

0: 就去哪儿了你啊？啊？
1: 嗯，你去哪儿了，朵朵？
2: 怎么能离家出走呢？
1: 他这不叫离家出走。来，吃点面条吧。

0: 豆豆，爸爸妈妈呢，可能之前方式方法也做得不对啊，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了，爸妈给你道歉啊。但是呢，你这种关了手机让爸妈找不到你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行，对不对？你知道爸妈多着急吗？啊，你大半夜跑到荒郊野岭，要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不说了，
0: 爸妈会不会急死？你不要管啊，爸妈会不会急死？我问你，平时都是妈妈说你，爸爸护着你，对不对？爸爸从来都跟你一头的，但这次爸爸必须要说你，你太不像话这样。
1: 行了，方圆，
0: 不要管。你自己说，你从上午初三开始多少事儿，你惹多少祸，考试不及格，你偷偷去看演唱会，是不是啊？你改卷子改分数，你跟爸爸妈妈，你爸爸陪你一块儿跟妈妈撒过多少谎？
1: 方圆
0: 啊，我是不是护着你？方朵朵，
1: 方圆，
0: 你不要管，我是不是护着你？朵朵啊，你说了要跟爸爸妈妈好好建立沟通方法，让爸爸妈妈要尊重你，我们多尊重你，你尊重爸爸妈妈吗？你知道我们急成什么样子啊？我们刚才你进来看的所有人在这里，连你的同学张小雨、秦晋都一块在这挨呲儿啊！张小雨叔都找的什么？他是认识什么什么什么老潘、老人一堆人，微博上都是你，几千万粉丝上全是你的照片，急不急？啊！爸爸去找公安局，找这以前这什么什么这以前认识的人去，一个个去求人，去跑派出所，再跑火车站。你说大家着不着急？朵朵，你老说要我们跟你好好沟通，还要怎么好好沟通？你让爸妈尊重你，怎么尊重你？你尊重爸爸妈妈，不要管。你尊重了爸爸妈妈，我今天必须要管管你。方朵朵，我告诉你，你知道今天爸爸在这做手术，一个跟你一样大十几岁一个小姑娘啊，人家这先天性白内障，爸爸给她做手术，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方朵朵走丢了，我这一刀下去眼睛瞎了怎么办？这个孩子啊，人家一辈子的光明都没有了，跟你一样大的小孩人躺在病床上承受那么大的痛苦，爸爸还脑子里全想着是你，每天我们呵护你，陪着你，守着你，照顾你，每一样都听你的，想着你的，跟你好好沟通，跟你好好交流。你想过爸妈怎么想吗？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好好反思自己，听见没有？看着爸爸，听见没有？说话。
1: 好了，听见了，好了，好了。
0: 回屋睡觉，自己吃完饭啊，把碗刷了，自己回屋睡觉去。门在这儿，你要还想走，还想离开家，随时走，随时开门就走啊。回屋睡觉。
1: 朵朵，你慢慢吃哈。好了好了，快吃。
0: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1: 我们跟他说了这么多句话，他能听进去几句啊？
2: 能听几句，听几句呗。平平安安回来就阿弥陀佛了。
1: 你给我拿双被子过来。
2: 啊。
1: 你给我拿双被子过来。
2: 干嘛呀？
1: 我铺地上，我就睡这儿。他万一要再离家出走，他一下床，他就踩着我，我就醒了。

0: 没事儿，你听老师说啊，昨天呢，学校已经对那些瞎说的同学，对他们进行了口头警告。初三呢，学习忙，压力大，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排解压力也应该有正确的渠道，对吗？以后啊，有什么话就跟老师说，听见了吗？
1: 谢谢老师。
0: 没事。
2: 张总，高老师。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会儿，然后马上准备上课。
1: 老师再见。
3: 过。
2: 你怎么这么不仗义啊？昨天离家出走，为什么不叫上我？为什么？
1: 我没离家出走，我就想着出去走走嘛，然后走着走着就忘了。
2: 你关手机干嘛呀？担心死我了。
1: 嗯，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有用吗？我跟你说，对不起要有用的话，警察就没用。就因为这份担心，你最起码给我写一个礼拜的语文作业。
4: 朵朵，你可真行，敢离家出走。
5: 就是，那警察跟你爸妈怎么找着你了？
6: 朵朵，你去哪了呀？
5: 哎，你们就别瞎说了，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7: 朵朵，昨天高老师已经给我们布置过任务了，你以后心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千万别憋着。
5: 对，你就跟我说吧，
4: 别憋着。
2: 去，能有什么事儿啊？
4: 张小雨，你干嘛呀？
8: 你管我干嘛？你
0: 别恶心人。同学们，都回到座位上。同学们，过完元旦我们就要迎接期末考试了。今天学校特意请来了市心理研究所的刘老师，给大家讲讲初三的心理减压。
2: 报告老师，我们又没离家出走，我们不用减压。
5: 行了吧你，就是你心理有问题，老师来专门找你的。
2: 我又没说你。
0: 安静安静，听老师说话。
9: 昨天所说的小女孩后来说话反应怎么样？
10: 说还是有点烦，但我想说小孩子嘛，可能接受痛的程度比较差，再观察几天。
9: 我当时切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哎，现在带我去看一下。
10: 哎，对了，朵朵昨天还好吗？
9: 别提了，一夜没回家，我们都以为他离家出走了，结果是走了一路。哎，那小孩几床？
10: 哦，他在八床。
9: 那我去看一下。
11: 行了，没事儿，这不都过去了吗？再说了，
12: 你不采取补救措施了吗？
11: 咱们科里现在谁不是超负荷运作，有点瑕疵在所难免。
9: 我这想想都后怕，因为我这一刀要下去，一个12岁的孩子这一辈子都毁在我手里了。
11: 不提这个了，家里没什么事吧？
9: 家里别说了，你这事儿你该上报上报，该处理处理，我都认。
11: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啊，放轻松点。你呀，收了个好徒弟，

0: 今天课业多不多呀？
1: 嗯，
0: 这卷子今天得做是吧？朵儿，同学有没有说你什么呀？少摇头，肯定有人说话，风言风语的，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你别理他们，你要选择性失聪，懂什么叫选择性失聪吗？就别让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不重要的事儿占据你生命里重要的时间，啊！
2: 好，放心放心，没事 ，OK 啊。试试，朵朵跟我说了，你给他发了 N 多短信啊，各种劝。哎，啊，行，回头我明儿上班了，我给你带一大捆香蕉来，给你补补心。没问题啊，没问题，行，啊，那行，那就这样啊，好好好，拜拜。哎，
3: 明天上班给谁带一大捆香蕉啊？
2: 那科里边那个圣诞晚会，你知道吧？我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老婆陪孩子，给他们送点水果过去。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你这两天老请假不上班，公司能行吗？
0: 嗯，你是没有看到啊，这个戴安娜和这个凯瑞这两个人的嘴脸，不可一世的样子啊。嗯，反正呢，我心里也有数，开始当老总迟早的事情。我原来还说呢，我要当。

0: 老总的话，咱们年底的时候就去趟三亚，待多多签个用。现在好了，秦皇岛混吧。
1: 没事儿，知道吧？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别说秦皇岛，咱们就是去趟怀柔，是吧？他一家人。
0: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别的，我就是觉得第一个，对不起安妮对我的期望；第二个，的确，事业退让哈，多多最重要。哦，多多心情还不是很好啊，估计学校这个同学。可能还是会说的。
1: 你说怎么这么小的这帮孩子啊，就懂这个，就是风言风语呢？真的，这
0: 人性，
1: 人性。
0: 拿过去。
1: 嗯。
0: 咱们先吃点这个啊。
2: 哎，行了，做的像饭店似的。可以。哎，我把蜡烛给点上吧。
0: 别等。等朵朵回来再点。
2: 哦，行，对，气氛好点啊。
0: 哎，咱们边吃边等。
2: 先来个二人世界啊。
0: 好嘞。
2: 那个元旦马上就要到来了，亲爱的，祝你新年快乐。
0: 谢谢。心想事成啊。
3: 我回来了。
2: 嗯。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是啊，不是还有一会儿吗？
2: 嗯。
3: 我跟他待了会儿，觉得没意思，就先回来了。
0: 没意思啊？
3: 反正我那导演就是挂个名嘛。
0: 那好不好看啊？
3: 还行吧。
2: 肯定好看，朵朵导的肯定是可以的。
0: 我是说，我怕朵朵紧张嘛，在边上。
2: 导演紧张不是演员紧张，导演在边上看着有什么紧张？你做手术，我在旁边看，我有什么可紧张的？是不是？
0: 嗯。
2: 那行吧，我去把牛排给煎了。
0: 对，赶紧。
3: 那个，新年礼物。
2: 塞，108。
3: 116啊！
2: 啊，这还有116呢，我瞅瞅。
3: 朵朵，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2: 可以啊。
3: 就是个周测而已。
0: 这妈妈真的要奖励你，这太厉害了！
2: 来，集合一下，集合。
0: 来，
2: 这是新年大礼啊，这是。嗯。
3: 能尝一口吗？
2: 嗯，来，跟小时候一样，来。
0: 少来点哈。要喝吧，妈要给你拿饮料去。
3: 你去洗个手。
2: 去吧，来。哎，我去。
0: 是不知道，我看出来他有点不高兴。怎么回事？你觉得他会不会还是因为那个演出的事儿，这跟我闹别扭呢？心里边。
2: 他上次那个确实是过了咱们，知道吧？搁谁心里都不舒服，你且记着呢。行了，慢慢缓吧。新的一年，那好歹是拿出新成绩来啊！来，咱们亲喝。所以以后得注意这方式方法，是吧？
0: 快，
2: 孩子还是会进步，我们继续进步。

0: 亲亲，你去跟他们说，想让他们别再跟着我了，我以后不会再随便乱跑。
1: 好吧。

0: 朵朵，昨天晚上演出你怎么没来啊？
1: 我家里有点事儿。对了，就上次排练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嗨，
0: 没事，有的人啊就爱说闲话，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我们一开始办宣誓季这个组合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批评我们，一会儿说我们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一会儿又说我们歌唱的烂舞跳的差。一开始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后来想通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别人什么关系呢？你说是吧？
1: 嗯，你说的对。
0: 这是昨天歌舞剧的照片，看见你们

0: 来，我就叫人特意拍的，
1: 真漂亮。不过可惜了，秦妮和小雨的角色都被临时换掉了。
0: 嗯，是挺可惜的。对了，这次我特意来找你是想跟你道别的，下学期我就转学了，所以放假过后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1: 是不是高中部也有人在议论你，所以你？
0: 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多了。不光是我，还有云哲、王俊，我们也一块儿转学。我们在上海啊，一边学习一边培训音乐。哦，对了，要是以后出专辑，你给我作词那首歌一定是主打歌。还有，要是你方便的话，我也会请你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啊。
1: 好啊。
0: 好了。别难过了，你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小妹妹了。再说了，咱们也可以微信啊。
1: 嗯，
0: 那我就先走了，保持联络啊，拜拜。

0: 你玩什么呢？
1: 嗯，哎，我女儿下的游戏，挺好玩的。
0: 小孩的游戏，哎呀，还玩这个？
1: 嗯，好玩。
0: 哎，
1: 嗯，
0: 老实招人。昨晚上你提前下班，是不是跟谁约会去了？
1: 我约会去了。啊，对对，我约会去了，但我告诉你，急死你。嗯。喂，
2: 王大夫，您在医院吗？
1: 嗯。
2: 您女儿在学校晕倒了，现在就在咱们医院，您过来一趟。
1: 好，我马上叫来。
0: 饭还没吃完呢。
3: 爸，你别小题大做了。我真的没事，我可能就是在学校蹲久了，然后站起来头有点晕。
1: 哦，没事，那丁叔给你稍微检查一下。来，请进。
4: 丁大夫，朵朵验血报告出来了。
5: 好，多谢。
1: 哎，你不要上洗手间吧，让护士姐陪你去。你帮我带孩子上洗手间。
5: 你自己也是大夫，你自己看看。从这报告上来看，朵朵除了血氧饱和度比较低以外，其他指标都正常。
1: 奇怪了，难道是体位性低血压？
5: 没那么简单呀。刚才我给朵朵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她手汗特别严重，手抖得也特别明显。既然不是器质性病变，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心理方面？

0: 要不明天能不能请个假，让那个苏伯再给你看一看。
1: 看什么看？我都说了我根本就没病嘛。
0: 哦，好好好，是是，没说你有病啊。啊，那个什么，你跟爸爸说，你最近是不是一直都睡不着啊？是不是心里老有事儿？取消你啊！

0: 我每天我就只是去上学，我走在路上他们都会看我，然后他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异样。我真的跟理想什么都没有，爸，你相信我。
1: 好吧，爸爸当然相信你，爸爸能不相信你吗？是肯定什么事都没有，知道吧？啊，好了好了。哎呀，对不起啊，爸爸也没想到你之前压力这么大。好了，不哭了。
0: 每天去学校，他们就那么看着我，我就真的想找个地洞钻起来，我都不想去学校了。
1: 朵朵，那样实在不行，咱们就请几天假，休息几天，好不好？爸爸在家里陪陪你，或者带你出去玩一玩，啊，咱就不去学校了这几天，啊。

0: 还好，焦虑的程度不算太深。后面每天晚上给他吃点安神的东西，啊，早点睡觉，慢慢的能缓过来。
1: 其实来我，他上次回家以后啊，他小说就一直没更新，我应该能发现的，我疏忽了。
0: 你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关键是啊，是焦虑症怕的是心理压力，啊。咱们记住了，千万不能每天忧心忡忡地看着他，觉得他是个病人，啊！调整节奏，调整方式方法。
1: 嗯。
0: 后面每天晚上带他出去散散步，然后什么看看动画片。
1: 要不然这样吧，元旦那几天放假，我们带他出去玩一玩，好不好？让他开心开心，熬过期末考试就好了。
0: 嗯，先熬过期末考试。期末考试。

0: 学不错，我好也罢，坏也罢，我爸是不管我，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我那指挥流程哈喇子，其余的什么都不会想弟弟什么。哎，不过小爷到美国，我想吃吃，想喝喝，不用看别人眼色，走了。喂，你好。
1: 喂，朵朵妈妈吗？哎，
2: 高老师你好，你好。哎，
1: 你好，朵朵这次期末考试的成绩有的只有不到100分。
2: 我觉得呢，我应该和你们好好谈一谈。哦，好，您说。
1: 自从上次朵朵离家出走之后，成绩总是不稳定，一直都是忽上忽下。而且孩子最近明显精神不振，你们多关心关心他的身体。至于成绩，你们也别太着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这次呢，我给你们打电话。其实就是想和你们说一下，按照这次的期末成绩，朵朵是很危险的。哦，
1: 好，谢谢您啊，高老师。我跟朵朵爸爸一定跟他好好谈谈，我们抓紧啊。我觉得吧，除了重点高中之外，你们是不是也多了解一下，再给朵朵联系一下其他的普通高中，保个底。
2: 哎，好的，谢谢啊，高老师，谢谢您费心了。
3: 不客气，再见。你说他是不是因为焦虑症引起的？这焦虑症什么时候能好？你觉得？
2: 不好说，有的人可能就是十天八天，就短暂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变成了病理的，可能几年。如果按高老师这么说的话，重点高中是肯定没戏了。 普高都危险，怎么办？
3: 现在重点已经不是讨论是上什么重点呀、普高啊，孩子身体都已经成这样了，那还考虑那么多学习的事？这样啊，你回去别有企及。

0: 高老师给我们打电话了，这成绩，我们也都知道了。
1: 阿曼一定很生气吧？
0: 没有没有，阿没生气，真的。妈妈跟我说了，说朵朵这次本来身体就不好，能考上这样，她已经是不容易了，已经尽力了。朵朵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1: 你就别费劲找词儿夸我了。我知道我这次考得特别差。
0: 朵朵，爸，我跟你讲啊，这个学习成绩吧，它都是螺旋式上升，知道吧？每次你一退步的时候，就是为下一次进步在蓄力呢。而且啊，不管你考的分数是多少，只要你尽力了，知道吗？爸爸妈妈都能接受。好好，乖乖。朵朵，你看啊，这个你这段时间确实是不容易，是吧？崩了一个学期了。放寒假了，咱们这样，放松放松，先玩一玩，不想学习的事儿。爸妈带你去趟龙庆峡看冰灯去，哎，古北水镇去爬长城去。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的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1: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1: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哎，玉，你刚才跳的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不到100斤。现在不到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
1: 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对，
1: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
1: 太胖了，对，
2: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1: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再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2: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嗯，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1: 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因为后来我认识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XXL， 但现在我穿S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3: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就好了呀，
2: 对呀，
3: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1: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4: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 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1: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 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留住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 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
0: 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
0: 提醒大家。
3: 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小伙。

0: 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

0: 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不是我，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3: 什么什么？
5: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3: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3: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3: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400斤
1: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5: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3: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3: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3: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3: 一米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3: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

0: 是的，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1: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
0: 寒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0: 挺香，
1: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 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冬瓜皮，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0: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啊，
1: 还有这个好处。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 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这回有没有信心？有。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 赶紧行动起来！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5: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
5: 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160多到17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4: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对对对对，
5: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
4: 就到了这个三十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5: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
5: 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 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对，也不用了。哦，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的减掉了15斤。哇！
4: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

0: 都希望自己瘦，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1: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Thank you.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则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0: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1: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刻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2: 由奢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0: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3: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绫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绫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3: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绫纹旗。
4: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3: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绫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绫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3: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5: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6: 你看着，
7: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8: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狐、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

0: 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1: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乘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乘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穗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2: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纱，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纱。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复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复彩纱。印花复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

0: 两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1: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2: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四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1: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0: 印花敷彩纱四面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1: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3: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菱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的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1: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菱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
4: 物。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菱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1: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1: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7: 这是它侧面，
8: 这后边这是什么？
7: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8: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7: 对，
9: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1: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

0: 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八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马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3: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4: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5: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阴云，对吧？像云音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

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三次休眠与蜕皮的三眠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颈，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要不然先好好过个年，下个学期咱们再商量商量。换学习环境，比如说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学校，要不留学出国留学去。
1: 那有什么用啊？像我这样的学生，我到国外还是一样要考试。我本来就是个差生，我到哪都是个差生。
0: 对吧，你不能这么想，你哪能学生哪分成什么差生啊好生啊，你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对吧，你只要学会了学习方法，考多少分数那都是个表面现象。
1: 爸，你替我给妈妈说声对不起。寒假如果你没有什么补习班的话就都给我报上吧，我不过年了，我也不过假期了，我就加班加点，我把我成绩给赶回去。
0: 好，过，好的，乖乖。
1: 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0: 没事啊。

0: 你这跟我承认错误吗？我觉得对不起你。不敢，不敢见。
1: 这什么对不起？我不敢见，我这两码事儿。你说这孩子成绩怎么这么差呀？谁知道啊？青春期反应，反正。但是他刚才表态了，说是今年这寒假啊。
2: 假期也不过了，年也不过了，就好好的去上几个补习班，把成绩给追回来。我不想让他上补习班，我想让他好好过年，我想让他好好放假，想让他休息。可是现在等于是你不上补习班不行了，你只有上补习班这条路还有希望。我现在还不知道补习班有没有名额呢，还好的补习班根本抢不到名额。你问问你家长群里边，他们都上什么班了？
1: 倒是，那不这样哈、啊？你看，这一个学期闲着绷这么紧，先休息两天。我爸之前不是提过一个上美国，上个什么冬令营、夏令营，咱们干脆去趟美国，休息一下，放松两天。
2: 你大糊涂，你也糊涂啊！这都遗传是不是？这都马上就要，还有几天了，你还上美国？你怎么想出来的呢你？
1: 不是我，
0: 你什么呀？你别说话了你。
2: 想提高点语言能力吗？别提高了，你得赶紧上补习班。我赶紧去找去，我群里问问去，不知道能不能有名额呢？真是的。

0: 何哲，
1: 嗯，
0: 你路子比较广，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就北京有没有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啊比较好的，让他那个学习的那个整体质量比较高，然后学习的那个氛围呢比较轻松，我想给朵朵换个环境。
1: 哎，你还真问对人了
0: 啊！
1: 前一阵我还专门研究过，私立学校是吧？
0: 嗯，你说说。
1: 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是不希望朵朵上私立学校。
0: 为什么呀？
1: 哎呦，这私立学校啊，说是双语，孩子进去以后啊，是中文学不好，英文学不好，等毕业了要考大学的时候，你考国内的大学，中文不行，想考国外的大学，英文又不行，是两头都不靠谱，真的。哎，再说这学费啊，私立学校那学费加上乱七八糟的学杂费啊什么的，一点不比出国留学少，

0: 那种呢，就是我说还有种就国际学校，像那种什么美国学校、英国学校那种，
1: 外国学校啊，
0: 就像顺义那几个啊，
1: 哎呦，那就更别想了，那得是外国籍，啊，你或者文杰或者朵朵，你们谁是外国人呢？啊，你们得先移民，拿了人家的这个国籍，再反过头来上外国学校。
0: 没有。
1: 那就，关键他现在这学习压力太大，我就是，那有没有这种比较适合他的学校呢？朵朵这种情况，要我说，最好的出路就是出国留学，啊，像我们小雨一样，啊，去美国。哎，我告诉你，要不真的让他们俩一块走，啊，我打算给小雨在美国租的那房子，我告诉你，4个卧室呢，真的。
0: 至于朵朵的学费，哎呦，就当是我啊提前给朵朵的彩礼了。行了行了，可以了。
2: 不是着急上火，还拿这事开玩笑。
0: 我真不是开玩笑，咱俩这么多年了，是吧？你要真是因为学费问题啊，不想让朵朵出国留学，那我先给你垫着啊，将来你再还我嘛，行不行？
2: 不是钱的问题，跟钱没关系，这是。
1: 你别老皱着眉头，你的眼睛像眼压太高，你就尽量放松点，闭着眼睛，你没事闭着眼。
0: 皱眉头也不行啊，
1: 尽量少皱眉头，闭着眼睛。啊，不皱眉头，啊，哎，真的，我的建议你考虑考虑，啊，朵朵、小雨搭伴儿啊，一块儿去美国多好啊，啊，真的。 我都想好了，小雨在国外最好有一个能跟他一块儿啊上学呀、啊，一块儿学习呀、啊，是吧？朵朵最合适了。哎，然后啊，两个孩子慢慢的是吧？上中学、高中，然后上大学，然后呢，上完大学就结婚生孩子，是吧？就是我那天跟你说的，你当爷爷是吧？我，哎嘿。
3: 人呢？走了。嘿！哎呀，娜娜呀，你咋又跑上来呢？你快下来，乖，哎，妈给你新熬的汤，快快快，趁热喝，乖啊啊，快！
4: 这汤我不喝，
3: 咋了？
4: 太油太腻了，胖。 不油啊！这哪油了？那妈都撇了3回油了，一点油都没有了。快，乖啊，快！
5: 妈，你就让我吃吃吃！我这怀个孕比以前胖了20多斤，你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4: 不行，我一定要减肥。
3: 瘦，
4: 姑娘啊，你这身材老好了！你快，你听妈的话，你这双月子还没出呢，你得补补身子，你听话啊！
5: 哎妈，什么双月子啊？人家老外一个星期就去工作了，我没事啊。
4: 你给我扯啥老外呀你？快给我下来，快！哎，快快快快快下来，快下来，快！妈呀！快给我下来，快去喝汤去！妈妈，快！给我停！哎呀，你给我别管他了，快快！乖啊，来来来，哎，哎呦宝贝，坐这儿。嗯，妈给你拿汤拿汤。来来来，快快，这热的凉的凉的，快喝！这孩子。
3: 听话，哎呀，别喝那凉的了！哎呀，你这你这，快喝热汤，热汤！干啥呀？你听话，乖乖，趁热喝啊！
4: 来，谢谢。
3: 娜娜，那啥，那个妈心里头啊，老有点犯嘀咕。 你说那个，这亮中他好歹也算是老来得子是吧？可是我瞅着他对你们娘俩，他不是那么上心呐。你就说今天是吧？好不容易不用去公司了，那他也没想着在家里头陪陪你跟皮皮，他净顾着往外跑啊！
4: 哎，张亮中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而且都那么大了，他怎么可能像我们两个这么紧张？哎呀，
3: 想多了嘛。
4: 你说你这孩子。

0: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妈才紧张呢。你说这小雨每回跟你这干仗，亮中啥时候向着你说话了？你听妈跟你说，就包括你这回早产啊，那亮中说过小雨一句重话没有？你想想，我跟你说吧，我就觉着吧，这亮中心里头啊，他觉着对不起小雨这亲妈，所以他现在可着劲儿的对小雨好。哎，这昨晚上啊，我可听见他们说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那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他们在那说呀，说要送小雨出去读书，去美国，那一年的学费，那得好几十万呢。我跟你说。那亮中还说了，说那个方家那朵朵，说要是那个朵朵陪着一块儿去陪读啊，他敢连那学费都给出了，那家伙他得多少钱呢？啊，那多大那个家，他经得起这么造啊？
1: 那是张亮中的钱，张小雨是他儿子，他想怎么花怎么花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吗？
0: 不是，
1: 哎呀，等，我真的受不了了。
0: 不是你这孩子，这怎么生完孩子性子越变越怪了？
2: 方朵朵，方朵朵起来了，都几点了？
3: 啊！哎呀，猫，
2: 猫还睡呢，
0: 快起来，起来！哎呦，
3: 宝贝儿，我起来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是补习班的第一天哈、啊，这老师会讲很多的方法和方向，你一定要好好认真听。你知道吗？这真是要谢谢蒋老师，这次要不是蒋老师帮忙，咱们加三加不进去的啊！快起来，不睡了，来！
0: 哎，走！
3: 哎，你怎么了？
4: 这就是头疼，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3: 头疼啊？哎，没发烧呀、啊？
5: 方圆！
6: 哎，
5: 快过来，你看看怎么回事？他浑身没力气，头晕。
6: 啊？
5: 啊，也不烧，快去看看去。
6: 发烧了？
5: 没烧，那但是头晕。
6: 来，帮我看看。来，张嘴。啊。
4: 啊。
6: 你使劲啊。
4: 啊。
6: 嗯。来，躺平了。疼不疼？这疼不疼？这样疼不疼？没事儿。
5: 是不是困啊？就是困，是不是？
6: 反正也没烧，扁桃体也没事。哎，不是我是，不是，你这补习班报的，我觉得有点问题。昨天才放假，今儿就开学，这孩子们不得休息一两天啊？
5: 我觉得你问这问题好幼稚、
6: 啊。
5: 这补习班是我定的吗？这时间你早就知道了，人补习班自己固定的时间，我能改吗？
6: 所以这些补习班就有毛病，你知道吗？哪有说放寒假刚放假就给开班的？那孩子们这不……
5: 人补习班都是这样，就这个补习班还是蒋老师托了人我们加三进去的。这个冲刺班重点高中升学率90%。
6: 你说，哎，这样啊，我提议，啊，我建议一下，就咱们今天稍微晚一点去，让孩子稍微睡会儿，好不好？
5: 他生病吗？你今天让他晚点去，你知道今天多重要吗？老师会讲方向，会讲方法，第一天是最重要的呀。
6: 不是，那你是无精打采的，
5: 他就正好嘛，他一会儿醒醒盹就好了，然后就，而且又能交着新朋友、新同学，不是分散一下注意力，不就挺好的吗？
6: 你觉得他这病病殃的样子，他连打招呼劲都没有，他交什么新朋友啊？啊，我上网查了啊，就这个教育专家说的，孩子啊遇到挫折的时候，父母就应该多鼓励、多赞扬、多支持他，而且身体又不好，你是不是让他多休息呢？
5: 嗯，
6: 是不是？
5: 我知道。
6: 你看我啊。我这么大一人，我早上起来是心情不好，是精神头不足，我都想着不去上班呢，你何况一孩子呢？
5: 你这是跟你比，你跟我比呢？我也不想去上班，开始给我布置那么多任务，是吧？把我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我有时候想想上班，那我不是每天坚持上班吗？这生活嘛，是不是？
6: 你刚说跟你比，这个比方不恰当。
5: 你什么意思啊？
6: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跟你比，你是什么人？你不是一般人，你是属于超人。你属于人中人，你知道吗？啊，这属于女强人，一般人哪能跟你比啊？哎，那什么，我啊，晚上我订了一餐厅，你下了班咱俩二人世界一下。
5: 犯什么错？
6: 什么犯什么错？今儿什么日子？你想想，咱俩恋爱纪念日。
5: 赶紧化个妆，挑身衣服。
6: 朵朵，你起来。
5: 哎，
6: 啊，对，朵朵，
5: 朵朵，你怎么还睡呢？
6: 朵朵，
5: 朵朵，
6: 朵朵，
5: 你。

0: 朵朵，朵朵，哎，爸，我给你讲个笑话呗。先问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哎，你是不是放屁了？你是不是放屁了？
1: 哎呀，放
0: 你！你怎么头还晕上了？嗯，
1: 还好。
0: 哎，朵朵，其实上补习班，我跟你讲啊，没有学校那个那么紧张，没有正常上学那么紧张。要不然，这两天你下了课以后，爸爸接你去，咱俩出去玩一会儿。最近电影院上好多新片子，咱来看电影去啊。
1: 不用了。5点半才下
0: 班，我可以请假早点出来啊。
1: 不是爸，你们能不能别老那么关心我？我就是觉得特别扭。

0: 你要是觉得就是上学压力那么大，然后这个那么难受的话，其实咱也可以考虑，要不然上美国啊什么去上高中去。你们觉得怎么样？
1: 真的？那妈妈她能同意吗？
0: 同不同意，咱可以先试试啊，对不对？现在也没征求妈妈的意见，是吧？万里长征也得从第一步开始走。妈妈同不同意的，咱先跟她聊聊，好不好？啊，那个正好今天爸爸跟妈妈那个恋爱纪念日，我们俩一会儿晚上要出去有一个二人世界，一个家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就跟她商量，好不好？

0: 朵朵吃了吗？
1: 啊，放心，给叫了外卖。嗯，行了，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媳妇儿，那个，为咱们俩这相爱的十八周年啊，这个，哎，对对对，别着急，这个是伟大的十八年，胜利的十八年，团结的十八年。
0: 行行行，只要你不说敌营十八年都行。
1: 哎，敌营十八年也挺贴切的，而且你不是一般的敌人。
0: 你呢，其实跟我身边潜伏多年，我也知道你是个狡猾的间谍，是吧？一天到晚对付，用尽各种计谋。你以为我傻，是不是？我都知道，都明白，我装傻。
1: 不得不说，你装傻装得非常像啊，装出了真傻的效果啊。但你不就喜欢我这种啊，这个心眼比较活泛，然后手又巧，然后就是总体还是心灵手巧这一块，是不是？
0: 你说你怎么定这儿啊？吃西餐多慢，我回头还要开会呢。
1: 不是，那你二人世界呢，必须要有气氛嘛。那咱俩去吃什么去？我订一包子、炒肝啊，麻辣烫。撸串马小，那气氛它不对啊。
0: 那你就跟我说嘛，咱们改一天嘛，改一天也没关系嘛。
1: 这种日子也不能瞎改，是吧？
0: 不是，你看米娅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真的等会儿回一个。哎，米娅，那个你就按照刚刚说的那个准备哈，我这会儿还是过不来，这样我一会儿就回去啊，你先带他们准备啊，我马上就回去。
1: 突然那早上说好的事儿开始弄加班，这一会儿怎么说呀？
0: 什么事儿？
1: 啊，没事儿。
0: 赶紧说吧，老狐狸，什么事儿？
1: 我就说你们公司怎么突然现在开始流行晚上加班了又？
0: 也不是突然，就凯瑞上来以后，他是没当过 boss， 一天到晚啊，这恨不得呢拿我们呢就是当这个不要钱的这个奴隶使唤。其实不说了，哎，好几个人都已经辞职了。
1: 哎，其实他们辞职好，你知道吗？他们都辞职了，你的竞争对手就更少了，这样你就一步一步往上爬。你看，你又是一官迷，早晚有一天你就离那。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没多远了。
0: 圆圆呀，要是以前你跟我说这话吧，我还特相信你。

0: 就你分析特别对，现在完全不是你说的这样的。你说本来 carry 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我的？安妮推荐我的吧，走的时候推荐的，没用。你说，哎，
1: 对，所以说啊，我觉得是这样，这个这

0: 定不是这个，你想说什么？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所以说句，再狡猾的狐狸，它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啊！哎，这样吧，朵朵，
0: 朵朵，我知道她辛苦累，我也心疼朵朵。但是谁家的孩子不是这么过的呢？当年我是不是这么过的？你也是这么过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适当给她减压。我也知道，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母女俩都会焦虑的。我明白。
1: 没错，你们娘俩要是焦虑了，我离神经也就不远了，是不是？
0: 以后呢，我们俩多交流，朵朵有什么情况，你赶紧向我汇报，好吧？
1: 行行，来，哎，对，你说太好了，哎，反正我觉得不光是交流，适当的时候咱们也得调整方法。
0: 调整？我没说不调整，对不对？可以调整啊。
1: 对，说到调整方法，哎，我有一个不成熟啊，我就这么一提啊，有这么个想法。张兰珠，啊，他决定把张小雨给送到美国去上高中。自从做这个决定之后，张小雨一下整个人轻松下来，期末成绩咵提上去70多名，我。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决定把朵朵送到美国去上高中去，朵朵是不是现在这个焦虑的情况，包括她整个学习的状态，一下子就调整过来？
0: 你是不是有病啊？朵朵去美国能好吗？啊，你忘了 Rose 什么情况了、啊？
1: Rose 现在不是又回去了吗？而且你前段不给我看安妮那个朋友圈，她在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方圆，我们俩之前怎么说的呀？我们说好了，朵朵不送出去的，朵朵留在我身边，这是我唯一的孩子，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是说过了吗？你要把朵朵送出去，你什么意思？
1: 嗯，
0: 你不是拆散我们母女吗？别说送美国了，我告诉你，朵朵将来志愿只能填北京。
1: 不是，那不也得视情况吗？视情况。
0: 朵朵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她现在已经有点焦虑了，她已经有点问题，你还要把她送到美国去，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美国干什么呀？万一她再出点什么事，咱俩都有工作，是你去陪读还是我去陪读？你说。
1: 你看你不要这么狂躁啊！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对不对？我就是这么建设性的提一下这个事儿。
0: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瞎建设性的提呀、啊？哦，你随便这么一说，你是随便一说吗？你肯定早就想好了。我告诉你，安妮可跟我说了，美国高中没那么好上的，什么，托福吧，托福什么85还是100多啊？得85吧，还得面试，还得准备，还得钱都不说了啊！人家小雨家是有钱，张亮中有钱，人可以去捐一个图书馆。你有钱吗？你捐图书馆吗？还是我捐一图书馆？这想一出是一出，不许提这事了，听见？
1: 那，你吃一炸丸子吗？
0: 不吃。
1: 我们汪主任的儿子上哈佛，托福分也没那么高，我觉得这也看情况。
0: 艾米啊，我马上就过来哈、啊，马上就过来哈、啊，稍等稍等啊。你要不信的话，你自己上网查啊，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说了啊，我走了，实在来不及了
1: 啊。
0: 哦，对了，那个，哎，咱今天为什么事儿过来的？
1: 啊，纪念日。
0: 哦，对，都多少年了？
1: 18。
0: 哦，来。啊。18年快乐啊！我爱你。
1: 啊，我也爱你啊。
0: 拜拜。
2: 先生要一个牛排
1: 啊！行，别上了，那什么，你给我打包了吧？
2: 哎，好的。
1: 行，那份也打包啊。哎，这丸子给我打包了吧？

0: 爸，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1: 那什么，我们就没吃成。
0: 那妈妈呢？
1: 妈妈加班。哎，那你别吃这个，爸爸打包牛排回来是不是？
0: 啊，不，我吃饱了都。
1: 啊，那行，我隔壁箱里面给你弄着吃啊。
0: 爸。
1: 哎。
0: 妈妈她。
1: 啊，是这样，朵朵，这个。妈妈呢？妈妈
2: 没同意。
1: 哎，也不是没同意啊。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现在吧，好像还不是很成熟，这个想法是吧？爸爸跟妈妈也商量了，然后妈妈说呢，
0: 算了吧，没事，我知道你肯定已经尽力了。不过现在我还是好好想着怎么那个考重点中学的。其实之前我就知道妈妈她肯定不会同意，但是怎么说呢，我就一直还抱着那种侥幸心理，我就觉得万一呢，万一妈妈她要松口了呢。不过现在看来做人还是得脚踏实地。
1: 是，做人要脚踏实地。做大学这么多次，对，是要做脚踏实地。但是我跟你讲，

0: 如果你特别想去啊，也是可以商量的。现在核心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妈妈还是担心，就觉得你太小，是吧？觉得你整个的精神压力最近那么大，怕你一下承受不了到了国外。第二个呢，妈妈也担心，就是那你说上国外上学也不是说闭着眼睛去了，说咱报个名就能上，不也得考试吗？也得学，而且你那个上国外就都是用英语了，妈妈就担心你怕你英语是不是成绩不行啊？还有什么考托福啊，还有这些，那你怕你到时候又有挫败感。
1: 托福，那他那有什么标准呢？就是那个分数呢？
0: 是这样，这个托福呢，满分是120分，但是呢，你考这个呢，可能得考也得100分，100多分
1: 啊？
0: 对，低了，妈妈说的低了，可能也得80多分，那就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你上网查的是吧？我也查来着，啊？
1: 不是，我给周姐姐发个微信
0: 啊。
1: 哎，周姐姐你在吗？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如果我要去美国上高中的话，那个托福是什么标准啊？我爸爸刚刚说，就最低好像也得80多分。
0: 我再上网给你查查，反正各种说法都有，看不同的学校，你知道吗？有的好学校得105，那你想这个成绩压力。
1: 喂，哎，周姐姐，
2: 你真的打算去美国读高中吗？
3: 我早就劝你爸这样做了。
2: 是谁跟你说高中生托福成绩要85的？我跟你说，
3: 我读的那高中，国际学生75分就可以入学了。
2: 而且你的听力跟口语其实很不错，
3: 你再加油一点，好好复习一个月，你呀一定没有问题。
0: 哎，小周，你觉得他成绩能补上，就是突击一下，是不是？
3: 师傅，你怎么可以偷听人家说话？
0: 我这怎么叫偷听？我这正常的听呢。来了，你接着说，快说。
1: 对。
3: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朵儿的英文呢，他的语法是差了一点，但他的单词量跟语感都还蛮好的。
2: 如果密集训练个3-4周，
3: 我觉得希望是非常大。哎，这说了，反正托福平均每个月都考3-4次，一次考不好就考第二次。但只是这种考前班，我觉得都还蛮累的。再加上朵儿最近身体不好，她能承受得住吗？
1: 能，肯定能扛得住。那行，谢谢周姐姐啦，我先挂了啊。
3: 好，拜拜。
0: 啊，行，小周就这啊，谢谢啊，哎，拜拜，
1: 拜拜。
0: 那行，朵朵，你要是真的是不是特别想出去？特别想考。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也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先不告诉妈妈，是吧？先把这个托福考一次，咱们报个什么补习班啊，什么这种。但这种班，我爸提醒你啊，他那可比咱们一般那种补习班压力要大，那可能大个10倍，你能承受得了吗？
1: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0: 行，那就这样，咱考出个好成绩来。第一，拿出成绩跟妈妈说话，对吧？第二。那你就算是妈不同意，那咱们起码在这段时间突击的英语对中考也有帮助，
1: 对
0: 是吧？行，那就这样，但记住千万先不能跟妈妈说啊。
1: 好。
0: 那爸爸还有个重要的事
1: 啊，
0: 我得先弄点活动经费。
1: 你
0: 这个托福报这边，爸爸哪有钱呀？哎妈，爸，哎，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你把碗洗了去啊，没事，我跟朵朵说话。哎，朵朵在家里。妈，那个。
4: 春节前的托福考试就剩这一次了，如果您确定要学的话，确实还需要尽快，因为正好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几个学生退班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要开始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给您办相关的手续。
0: 我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您说那个咱们这课一个课时是多少收费？
4: 800到900一小时。
0: 那整个这个上课的时间是多久呢？
4: 大概如果孩子基础还好的话，应该是在20天到1个月。
0: 明白了，咱们这个在西边有没有？
4: 西边没有，
0: 没有，就在这边有。哦，就想这边离家近点。
4: 还好，我们这边坐地铁时间很方便。
0: 是。
4: 嗯，
0: 那行。那我们就报上
4: 啊。那这样我领您去到我们的财务室去办手续，好吧？
0: 好嘞。
4: 来，这边请。
5: 你说你怎么想起来炸蘑菇？太难吃了。
0: 就是这炸的鸡时候油搁多了，就浪费，干脆把蘑菇也炸了得了。
5: 这样真难吃，难怪你一块都不吃。
0: 这不好吃。
1: 那个我吃饱了，那我先去温书去了。
5: 嗯，你去吧。
1: 哎，你说朵朵是不是好了？

0: 从来没见他这么用功过啊，主动积极的要求去看书。
1: 懂事儿了呗。
2: 不是懂事儿，是我这补习班报的好，但是整个人那你看情绪都高涨了，人都换了个人似的，你说是不是啊？嗯
3: 嗯，对，确实是。确实是这个补习班报的是有效果，所以咱们家这大事还是你做主，你知道吧？
2: 嗯嗯。

0: 们快迟到了。
1: 今天啊，我送朵朵哈，因为我今天要用车，朵朵妈送你啊。
2: 不，妈，不用了，我自己坐地铁就行。
1: 那不行啊，这是春节了，地铁人那么多啊。别了，二婶没这么多，妈送你。
3: 那个，林姐，林姐，那个什么，哎，你转吧，你转吧，你刚才是不是自己化的妆？这个眉毛画的一高一低啊。
2: 哦，
1: 很明显吗？
3: 很明显。你要你去照照镜去。啊，对，你看，看见没有？你这边有点高，你觉得没有？
1: 哪边啊？
3: 这边啊。
1: 这边
3: 啊。
1: 高吗？
3: 高，挺明显的。
1: 啊，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3: 你去再补两米，再改一下，好吧？好。那什么，我们就要迟到了，就不等你了啊，我们就要专车走了。我们就专

0: 不是，爸爸，你真的太坏了，连妈妈都敢骗。
1: 怎么办呀？啊，你上你班在东边，妈妈报你班在西边，这样妈妈送你们麻烦了。
0: 眉毛一高一低。
1: 哎，你有没有注意？后来我发现妈妈好像真的这边就
0: 真的。
1: 对对对。妈妈最后她看镜子时候，自己开始眉毛开始挑。朵朵，你看爸爸为你这个老跟妈妈这撒谎，将来爸爸会不会有天像鼻子槽似的变成个大长鼻子？
0: 那怎么办呀？
1: 就是啊，那可麻烦了，我怎么办呢？
0: 哎，爸，要不这样，等我以后去了美国之后，我就像周姐那样专门学医，然后当个外科医生，就每天就专门什么都不干，就给刮长鼻子，怎么样？
1: 朵朵，你以后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知道吗？学习好不好不重要，高兴最重要，知道吗？

0: 当初考 SSAT 的时候啊，比这还多哎。
1: 等一会儿，不是考托福吗？怎么又来一个 SSAT 什么东西啊？
2: 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去美国读高中，不只要把托福考好，还要考 SSAT。它就相当于美国的中考，要考语文、数学、阅读和逻辑这四样。
0: 哎，朵儿，你过去应该读的是八年级，那你就要参加 SSAT 的高级考试了。
1: 哎呦，我以为是绕了半天躲开咱们这中考了，这跑到美国还躲不过去，参加美国中考去了，合着是天下大同啊？
0: 没那么惨啦，其实 SSAT 对于美国本土学生来说是很简单的，只是难啊。就难在它都是用英文来命题，等于是英文还有专业的双重考。如果你不熟悉它的出题方式，你很容易考砸的
3: 啊。
0: 不过没关系，你不是有我吗？
1: 有你管什么用啊？你过几天你回美国了，
0: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大不了就把机票往后延几天啊。哎，朵儿，这样子你每天呢去完托福班你就过来找我，我来

0: 给你一个周氏特训，然后顺便再跟你练练口语。
1: 我爱死你了，周姐姐，
0: 我也爱死你了，我恨不得你赶快来美国呢。这样子啊，你爸爸三天两头就会来看你，给你带好吃的。
1: 啊，原来是为了我爸爸呀！
2: 哎，别瞎说，这是为了你，怎么为了我呀？
1: 这样吧，为了感谢周姐姐对我的帮助，我决定给你买点蛋糕吃。好吧，不过这个钱是我自己出的，是我在网上写小说赚的，
3: 是
1: 不是我爸爸给我的。
3: 对对对，他自己有钱，他已经会赚钱了。
4: 谢谢。
5: 爸爸要个巧克力的来啊。
4: 好的，好的，我都 OK。
5: 哎呀，小周，今天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你看那那朵的事还让你改机票。
0: 好，我都把她当自己妹妹了，这是应该的。
5: 哎，不过说心里话，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个性真的挺好的啊，什么都挺随性。朵朵将来要是有天长大了，能像你这样，我真的就心满意足了。
0: 师傅，你这样说该不会你暗恋我吧？
5: 啊？哎哎，别说，我还真是暗恋你。

0: 干什么呢？
1: 没有啊，放卷子。
0: 藏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有，不是，就正好你进来的时候，我就放东西了，然后放这个呢。
0: 不说了，妈妈看看。

0: 慢一分钟。我跟你说，那个25号补习班就停课了，是吧？25号之前，你把不懂的、该做的卷子什么的都问问老师，做做好。还有25号以后，妈妈带你好好玩两天啊。
1: 嗯。
0: 还有，你别光做英文卷子，你其他的卷子呢？是不是啊？嗯。把草莓吃了啊。嗯，回头妈妈抽空把你这个钟的电池给换了啊。

0: 这几天吧，真的，我真不是故意不理你们的，我就因为太忙，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时间找你们。
1: 你能忙什么呀？吃饭睡觉打闹的，天天不就那点事儿吗？
0: 哎呦，是，到底怎么办？啊，你
1: 啊，叔。
2: 你这样去美国，我以为我爸跟我说闹玩的呢。
0: 你别大惊小怪了，我这只是试试嘛。你说就我这成绩，每天飘忽不定的，我自己也拿不准。那万一我去不成呢？那万一要是成了呢？你真的去美国？那我舍不得你怎么办呢？哎，
2: 放心，人家美国十月份开学，你俩有的是时间慢慢商量。
0: 哎，对了，真是你们千万别告诉你们爸妈啊，尤其是我妈。
2: 放心，小爷我那嘴那可是不锈钢的漏勺，
1: 挖掘机都开不开。
0: 哎呀，我也不会跟我妈说的。你说她要是知道你也想出国，那非疯了不可。
2: 哎，要不咱仨一起？
0: 我们家，哎，算了吧。咱不说这事了。开心吃，好吃。我都好几年没找你了。
2: 这几天都失联了。
0: 我想我都快累死了，每天就看那个托福题，还得瞒着我妈，你知道吗？我刚做那题呀，然后我妈就进来了，我赶快给藏起来，然后害怕就走了嘛。然后我当时我的心就吓砰砰跳，哎呦喂！同志，你可以做间谍工作了。

0: 波，咱吃披萨饼去。朵儿，今天最后一堂课怎么样？
1: 哼，还行吧，老师就是讲一些到时候考试的什么，就是应试的一些技巧，然后其他也没多说，就是让我们放平常心，别再做题了。
0: 有信心没有？
1: 有的。
0: 必须得有，是不是？我们朵儿最棒了，别说一个托福了，哈佛将来给拿下，一定是100%的信心啊。
1: 就之前咱们报那补习班，他们明天就不上课了。但是明天是周六，妈妈她也在家，我怎么去参加那托福考试啊？
0: 人家等等，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就是他们说，
0: 就明天，
1: 明天开始就不上课了。可是明天有那个托福考试，妈妈又在家，咱们怎么出去啊？
0: 哦，明天那个补习班不上课，但是咱俩得溜出来去参加托福的考试。妈妈又在家，明天是周末，我想想啊，这还真麻烦。明天妈妈在家，
1: 对啊，
0: 咱俩怎么出来啊？没事，爸爸想想，别着急啊。肯定有法子，我想想啊。没事没事没事，我想想，别皱着眉头。啊，我想出一好招来。
2: 哎，朵朵。嗯，这个补习班的话，怎么有个结业考啊？考个成绩出来，看一下，也没这会儿啊？考了没有？
3: 没。嗯。你懂不懂什么叫补习班啊？补习班是负责补习的，又不是学校，人怎么还考试啊？
2: 哪个补习班不考试啊？
3: 哪个补习班考试？
2: 你不考试，我怎么知道他之前的分数的对比呢？你考一个成绩出来，我才知道比之前进步了多少分啊！
3: 放心，朵朵回去要考这次英语115肯定没问题，对吧？
2: 嗯，那大几现在连个试都不考，连个分数都见不着，那我这钱白花了。
3: 哎、你看这个逻辑啊，比如你上驾校，你也交了好几千块钱，是不是？驾校的教练教你开车，他负责给你考试吗？
2: 废话，
3: 考试是警察考啊。对不对？
2: 你不要偷换概念。
3: 我怎么偷换？这就是个逻辑啊！好，你不说这个，我先跟你说一正事儿啊，就是明天啊，那个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米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老哥过来了，你听好呗。哎，大家都来了，来，屋里请，来，来，屋里走。
2: 带的，我不带的，我尝尝看一下。

0: 先生好。
1: 哎，我刚刚老远看见你了。啊，
0: 你好。
1: 我要带礼物了。啊，你又空手来。
0: 行。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都来了是不是？
0: 我领。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喝，
3: 好喝，来点吧，尝尝，尝尝来。好酒，欢迎。
0: 那个大家把酒都倒满了。老百姓啊，有句那个俗话啊，叫打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吃顿顿饭啊，农闲嘛已经都结束了。来，大家端起酒杯。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春天的农房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本期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一提到这五常，咱们就会想到五常大米，对不对？
4: 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在我们全国各地是家喻户晓，所以这一次来，其实我也是带着很多观众朋友他们的好奇心过来的。就是你说这五常大米口感香甜，颜值高，所以必须到它的出生地来看一看啊！究竟你们是给它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个五常大米种得那么好，吃上去那么香，行不行？
5: 来，王老师，哎呀，这酒好，
0: 行吧？今天那个这么多少斤？
6: 15场，今天
0: 弄
6: 12场，今天又包了3场地。
0: 去年效果啥样？
6: 效果挺好，这回买了，买的那个新买的那个开那个。今天孩子给孩子买房子，现在哪儿呢？现在那个在冠业那块儿。
1: 这车呀，房都买好了。
0: 老弟，你呢？
6: 买好了。
7: 还挣20来场地儿，这不好，不够我挣呢。今天都让大伙包，现在我没有了，
1: 嫌少。
0: 来，你想快点啊？
7: 你还没过，今天我都没捞着那些呢。
0: 村里有地，想包多少你早点吱声。
1: 哎，种地，
0: 这也是我们那个种地能手上的事儿。
1: 是吗？种地真的这么挣钱吗？你想改行？
7: 五常大米好啊，五常大米更行了。
0: 因为我们
7: 卖价高，
0: 我们这个为啥我们那个和社区老百姓爱种地呢？因为这个樵夫给的价格给的高，
7: 对，
0: 它是一个保护价。您那个去年五常大米原先就是说2.56块，但是我们就啥呢，给到2.7块，
1: 所以咱利润要高一些。
0: 对，后期到掉到1.3块、1.4块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合同，还是2.7块，
7: 还是
0: 的。对，您老百姓种地有奔头，从春天一种地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亩地剩多少钱，因为它是死价。
1: 所以你们种的时候就想，哎呀，这是一辆车，这是一辆房。
0: 对
7: 呀，对哇，看着有奔劲儿。
1: 那说着还咋闷闷不乐呢呢？咋犯愁了似的？
5: 地没包着啊？啊？得让别人包去点。
0: 啊，今天为什么他带4个菜来的吗？
5: 对呀。
0: 啊，他那个
1: 刚才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带2个菜？
0: 对，
5: 你带4个。
7: 他那表示也很表示。
0: 他啥意思？原先有个旱田地。
1: 旱田地。
0: 对，他把这个旱田地改为水田了。改水田以后吧，他那使的是自个家打小机井、电井，抽的地下水。地下水吧，一是产量低。二是那个口感不好，水都是使河水，
1: 河水
0: 对，就是大河的水啊，那个水热乎就自来水，有那个很多有机质里头，对，
1: 啊有机质就是那个营养元素比较多，
0: 对，咱那井水吧，那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河水的营养，
1: 就它吃不好，
0: 大伙都软的，他意思啥呢？想把他那个地也加入到咱合作社，但是咱合作社吧，大伙都知道，使的都是那个河水。
5: 对，
0: 咱电井水咱不要。这样来讲吧，老尤可能跟你大伙都说了，他想让大伙帮帮忙，把咱这个河水，就咱那个出水口，能不能挖个200多米的爆壕，引到他地里头？大伙呢，那个帮帮忙。
6: 他得走我地，他得走我地。
5: 没事，我还说一句心里话，就为了跟你商量这事，我又带了4个菜，真不好意思啊。
6: 你
5: 带
6: 你
5: 不好意思啊。
6: 那我第一，这100多米，你给我。
0: 你那么灵生了？那个老尤吧，修的好吧，是不是占你地吗？
6: 对呀。
0: 他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东边豪能这儿，有点那个后面地，
5: 我给你
0: 点，他给你补上，行不行？可以。
6: 你那我也没点是吧？我还搁那
0: 儿走呢。吧，
7: 咱们都是为了共同致富，咱们。应当照顾照顾他，
6: 那个别你就别寻思了，
7: 我研究研究。
0: 你弄不了，咱们那个今天不说这个，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啊。那个饭后老尤，咱们单独我再给你琢磨琢磨。
5: 行，谢谢，
0: 侯爷。
4: 老肖吧，就是不同意，坚持
0: 还得说呢，咱得说还得你去做工作，因为你一个屯柱子，
4: 我
0: 因为领丁我要去说吧，好像说这里头有点就不好意思，不大好似的。
4: 你听我跟你说，王书记，这事你是我们家的书记，又是我们的市理事长，你说你不去说去，这村精了我咋整啊？就得你帮我这事儿啊，啊。
0: 你还是
1: 照着召集一下大家伙儿、哈。
4: 哎呀，我听你说，就我这不容易，这些丫头在这儿，这村精马上就要动了。
0: 咱那个主持人还在这儿，
4: 主持人在这儿呢、咱俩得，你得给我做这工作呀。就老肖一人就不同意，现在就整个是横这块了。
0: 你说你就那么的，一会儿吧，我给我家准备点东西，拿了、咱俩去，行不行？
4: 那
0: 再唠着唠着
4: 啊。那谢谢了。哎，
0: 行，这个忙咋都得帮。哎呀，因为也是我分内的事儿。哎呀。
8: 来
1: 姐
8: 儿了，
1: 哎，
8: 来姐儿，哎，
1: 这是
0: 哎呀婶儿
1: 吧？
0: 对对对，
1: 你好你好，我刚刚好像在办公室
4: 吃枣呢，
0: 在那里的。哎呀，
4: 我尝尝。
1: 好，谢谢。
4: 好吃的，
1: 这是咱那个自己种的大枣吗？
0: 不是，也是
1: 买的呀，
0: 买的。
1: 好。
0: 那个老伴儿，你那个去给那个捞点那咸鸭蛋，完了我跟那个老尤我们俩上生家去一趟，
4: 上生家去一趟。
8: 我找
0: 蛋。这有蛋。
8: 这
0: 是
8: 两
0: 个字儿。
8: 好
0: 了，
8: 生成
0: 了。
8: 好。
0: 这叫老肖家。
4: 这老肖家，哎呀，不错呀。
1: 你看这小秋千。
0: 老肖在不在家？生在家吗？哎，哎，还等着呢。
1: 你好，小叔。
8: 这整点这毛葱啥的。哎呦呦。摘点毛葱。
1: 啊，这小菜园啊，这
0: 对对，
4: 我呀，
8: 吃着方便吗？
4: 今天跟你说那事儿啊，这你还得承认我呀。
8: 今天你这事儿，你不管你说王叔来，你地域咋整啊？你这个，
4: 那地域在这儿我就给你补呗，
0: 我帮
4: 你
0: 上。
8: 没事，你得先好了，反正啊，
4: 这
1: 咱好好聊一聊，
4: 真的
1: 商量商量，
8: 商量商量。那你不能说这玩意儿，你写字据啥的，白纸黑字的。
0: 是
4: 这行，那行
0: 吧，反正回去现在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4: 对呀、要不我这嘎达那嘎达地儿，你说老使那个井水，但产量也不行，吃的口感也不行嘛。
8: 反正你卖那玩意也不值钱
4: 了，也不值钱。对，成年事。
0: 进屋商量。
1: 正好上家里看看啊，这大院子、
4: 摘毛葱了呀。
1: 哎，像这个住房感觉好、
4: 这房新盖的，好像。
1: 谢谢。
4: 哎呀，哎呀，这屋子挺漂亮啊。
0: 还是白天说的事儿，就是那个老爷事儿，
8: 地的事儿啊。
0: 对，
4: 那可咋的？就你呀、兄弟，你得成全哥啊。
8: 还是整那沟的事儿啊？
4: 对，可不沟那事儿咋的？
8: 沟的事儿，那你说，你
0: 折腾
4: 我这嘎说一句心里话，这河水吧，提高米脂的好吃
1: 口感，关键是吗？
4: 对呀、完了产量高，井水的往外谁没人要，
8: 没人要那玩意
4: 儿。对，他那个米脂还不好吃，他发阴，地里井水。凉水，
1: 你看哈，我就开始不知道，我没想到这个水对这个
4: 产量都不行，
1: 咱们大米种的这么大的关系，大家就是对这个种地确实是很有积极性。
4: 它是农村地是命脉呀，
1: 是
4: 指啥呢？
0: 我信吗？
8: 你
0: 种
8: 草地的，它一点都不行
4: ，就是我使的水呢得通过它地，这不就跟这
1: 小
4: 肖这兄弟这说一句心里话，
1: 人家
4: 还忙着做地，你咋整？咋得答应我呀？这王书记说百忙之中的，这我一来你还忙还种蒜呢。要不行，我帮你干点活也行。
8: 我这园子小，就那点儿，
1: 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帮着干。
4: 行，咱说句心里话，书记在这的，理事长在这的，咱照兄弟有点补偿。这能在这说句，说200多米，我在这就给你占了吗？
8: 那你这补偿，你这玩意你得不能补一天，你用你几天就得补偿我几天呗。
0: 你那么的，咱们这个土地不是那个30年不变，到2027年吗？
4: 对、
0: 那个老尤今天修沟以后、因为那个他有块地，占多少地，搁他那个。原来地里给你嘎出多少
4: 地？市场地给你嘎出多少地？
0: 对，行不行？这么的？
8: 那你
4: 这是商量。
8: 我还说输了，那能不行吗？这是。
1: 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大丰收。
4: 对呀。
8: 你
4: 要
8: 这一头的住，你
4: 看。对。
8: 还拿这干啥？
4: 你说这搁人家小心压下的，这说句好听了，
8: 那挺好。
4: 对，
0: 行，那就那么的。完了，明天吧，老尤这嘎达，大伙儿还叫了不少人啊。明天把他那个沟渠给他挑了。
1: 那明天我要去看一看。
0: 行。
1: 那大概几点钟啊？
0: 咱们明天早点。
1: 得早点。
0: 因为啥呢？咱们明天那个先到河看看水。完咱们那个再把那个今天晚上下上地笼，你明天早上就能捞出鱼。
1: 还要捞鱼？
0: 那里边更多的鱼。明天那么的吧，明天那个。研究完

0: 事儿以后后天啊，那个兄弟好的时候你也到场。
1: 行，
0: 对，
1: 走。
0: 连这个邀约领地占多少？
1: 占多少？
0: 这边
1: 我再让他
0: 补多少？
1: 千四，
0: 行
1: 行
0: 行行行。
2: 这么爽快，河南话都出来了，中。
1: 今天，
0: 行
1: 行，
3: 搁这吃吧。
1: 别的了，
0: 不的了，
1: 别的了。我拿点鸭蛋都吃回去就更完了。
0: 等老刘把号修完了，让他安排你那几家，就占领地的几家。
1: 行
0: 行行。邓阳，这就是咱们那个拉林河，
2: 这就是知名的拉林河呀。
0: 对对对，咱们灌溉吧，就使这个水啊，
2: 就直接用这儿的水灌溉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田。
0: 看这水清不清，相当清吧。嗯，
2: 这里水质好。
0: 这里还有鱼，
2: 有鱼，那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地龙还是地龙？
0: 那个就说老百姓下地龙啊，
2: 下了地龙是吧？那再看看去呗。
0: 那边
2: 那里边有鱼吗？
0: 那边还有钓鱼的。哎呦，能下来？
2: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我身手特别的敏捷。刚说完打脸，我真的是我好像有点，
0: 把我吓住，慢点光。
2: 这还真是，
0: 看看咱这拉林河美不美？
2: 是美，波光粼粼的。
0: 我们整个这个大伙乡的灌溉就靠这趟河，
2: 就靠这趟河。
0: 对，
2: 水好，
0: 水好。
2: 有鱼吗？现在能看到鱼吗？
0: 这里不有鱼吗？鱼，
2: 真有鱼，
0: 多了。
2: 就在这边上都有鱼啊，我都以为在中间才有。
0: 没，突然就有这个鱼。
2: 真的好多好多，还是水好清澈，然后水质好。
0: 看看这鱼，是不是老多老多的了？
2: 那里还有一点。
0: 这个就是那个拉丁河，那个老百姓管叫儿童大坝。
2: 早有耳闻，所以我已经离它很近了。我，你看这河蚌。
0: 对，这叫河蚌。对，
2: 好可爱。Hello， 师傅。这么多鱼啊！
4: 哦，这里面见鱼瞅有鱼就直接起来了。
2: 哇，这好多鱼啊！这叫这什么鱼啊？
0: 我看看，
2: 这什么鱼啊？
5: 鲶鱼，瓜子，
0: 有鲶鱼、鲫鱼，
2: 还有活蹦乱跳的啊，捞了好多出来。
0: 多种的这种，
2: 嗯，就是品种还比较丰富。
0: 对，
2: 就跟咱这水源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对对对对。哦，这个水上游就是咱们那个凤凰山。嗯，
2: 磨盘山吗？
0: 对，在凤凰山下游啊，居然一个磨盘山水库。我们水库的上游里边捐水的地方，它都是没有人家的，都是没有污染的。
2: 这个水质好也是影响我们那个稻米生长最很关键的。
0: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咱五常大米天时地利，
0: 对，
2: 天时
0: 地利，水里都含着很多矿物质。
2: 对，这是自然条件优势啊。
0: 五常大米的好吃吧，离不开这个，就是咱这个水，水是占第一位。嗯，电镜水抽了出来的就最热的，嗯，它就10度，零上10度。这个都是20-30度，那电解水抽出那个糖水的地方呢，稻都不长。
2: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姚叔就非得要用咱这个河水去灌溉了，那么
0: 着急。因为使这个水灌溉这个米吧，它皮儿薄，产量还高，那个口感还好。
6: 一会儿咱们到龙目山那个种子基地，找向文秀老师。
2: 向文秀老师，我好像听过哇。
6: 他是咱们的稻花香种子研发人。
2: 对，我好像看到他是那个稻花香之父吧。
6: 对对对对，咱这个稻花香的种子就是他培育的。我们种这个种子跟那个老百姓其他的有的地方不一样，给那个种子一粒粒的做 DNA 鉴定，哪粒
2: 种子还要做 DNA 鉴证。
6: 对，
2: 我都还没做过。
6: 哪粒吧，哪粒香，哪粒不香，哪粒纯，把纯净都提升了以后，咱们拿到海南，跟海南再提一层糊状。到农民手中种的时候，
2: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优良品种。
6: 得四年，对，最纯最纯的。
2: 就是贝春耕，我们种的那个种子是4年之前，
6: 对，
2: 培育出来的。
6: 培育的，对。
2: 哦，我真是完全不懂，好，真是好神奇啊！就需要那么早就做准备啊。
6: 对。
2: 哎，这鹅，大鹅，它吃米吗？
6: 吃。
2: 它也吃米啊？哇，那它的日子很好的。
0: 这是我们总结，对
2: 啊，看一眼，整个这个基地都是属于，
0: 对，整个就是说我们种的种子都是这里的，对，好吧，来，我这去。哎，向老师在家？哎，
7: 啊，你好，王师傅，
0: 这就是我们邓阳，这是我刚才介绍那个向老师。
2: 啊，向老师你好，稻花香之父是吗？
0: 对对对，
2: 久仰大名。
0: 对对，
2: 您现在忙什么呢？
7: 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催耕之前呢，啊，把咱们稻花香的种子，咱们进一步催芽，哎，确保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做这个实验。
2: 我刚才听那个书记跟我介绍说，咱们这个。

0: 种子要经过 DNA 检测是真的吗？
1: 是这样，这一个穗儿呢，这一行100多粒装到试管以后，拿到中科院，我们进行这叫指纹鉴定，也叫 DNA 检测。每一个穗儿当中，就是把不带香味的，或者是它的口感品质不好的、产量低的、穗儿小的，把这些弱势的都去掉。
0: 难怪人家都说咱五常道化香这个好。
1: 对，
0: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在来体验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这一颗种子要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你平时吃到嘴巴里的，就光觉得好吃好香啊。
1: 而且咱们这个子种呢，也在咱们那个大的发芽箱里头呢，正在催芽。
0: 那我们
1: 一步陆续都给那个农民在供应这个东西。
0: 那我们待会上哪去挑去？
2: 到那个
1: 智能化
2: 北边那个发芽车间。
0: 上那边是不是？种子装这里边吗？这箱。
1: 对。
0: 我怎么感觉现在就能闻到香味儿了？
2: 正好测试吗？
3: 正好测试。
0: 我就感觉现在就能闻到这个香味儿。
2: 对啊，这个稻香大米吧，不光说那个大米香，它那个稻子香，稻田里栽稻田里头，咱们那个稻出这么高的时候，稻草都香。
0: 稻草都香。
2: 对，只要说迎那个地里走一圈出来，身上都香。哎
0: 呀，说明还是得种得好，是不是？
2: 兄弟，装完了，咱们开车回家。
0: 上车了吧？这个。
2: 对，走。

0: 哎，我给你看一看，上两天咱们播那种，现在出了。
1: 上两天播的种就出了。
0: 对呀、啊，你看一看，肯定是很精致。
1: 这么快吗？
0: 看一看，漂不漂亮？
1: 哇，长这么大了吗？
0: 对呀、啊。
1: 这确定是咱俩上次播种的？
0: 这
1: 没几天啊。
0: 七天就出了。
1: 好可爱呀、啊，这个。
0: 关键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满眼的新绿色。往前面。相当的新鲜。嗯，
1: 好好看啊。
0: 对，只能在那个棚室里能看到绿的。
1: 对呀。
0: 外边全是那什么，全是那个土。
1: 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希望的田野上。
0: 对对对，这是这一次啥呢？七号序列，今天是十四天。
1: 十四天。
0: 对，十四天。
1: 半个月长这么高，这是标准高度吗？你看。
0: 按那个天儿计算，这正常。
1: 正常的，就是这属于就是正常发育的，
0: 就是一点病没有。嗯，就像你们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对，有的那个出那个已经焦黄发黄那个。啊，那就土盖厚了，它就跟咱们说的盐似的。嗯，就瞅新鲜，它就没有病。嗯，对对。
1: 真好。
0: 它就是现在是一叶一心吗？嗯，
1: 叶一心。
0: 等到那个四叶一心的时候，就可以插秧了。对。
1: 这是你看，这一颗谷子长出来一穗儿是吧？一个芽。
0: 对，一个芽。那我现在这么多，应该是有一碗饭了吧？
1: 长出来。
0: 太有了。
1: 这个就是这两碗饭了。
0: 对对，有。
1: 你能想象吗？就这么一点儿，就够咱们可能有一家三口能吃了。

0: 我今天要干些什么活啊？
1: 今天恐怕就是什么活你都干不上了。
0: 为啥？
1: 那个现在都机械化了，
0: 翻地呀，
1: 对，
0: 我插不上手。
1: 对，这机械每个机械这得档位都不一样。
0: 我白翻这一身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是把这个土重新就翻新。
1: 把这土翻完以后，
0: 嗯，
1: 因为我们翻地时间嘛，就是10天时间。现在就是翻完土了嘛，到5一开始放水。
0: 嗯，
1: 敢放敢扒地敢一栽了。
0: 把什么扒地？
1: 扒地就是那个把打浆，变成像那个稀泥似的。
0: 嗯，这拖拉机跟我那个印象当中还也不太一样。咱们把那边再看看去好不好？
1: 行。

0: 你这翻箱结柜的，干啥呀你？
1: 我是个医保。大孙爷穿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这个得瘦。
1: 瘦？
0: 嗯，
2: 这都好看。
1: 都好看呐。
0: 你姐天天那是翻呐翻呐，
1: 哎呦，一圈一老不给你碰一个，你可真尿，
0: 老那翻箱结柜的，急啥呛的，干啥去呀？
1: 箱里头这不是要放水了吗？要放水，你给那衣裳找找。放水
0: 了，
1: 咱们家的地呀，这不改水田了。明天到箱里去找地挖地呀，水放进去了，这个水放进去，行了，这回得倒花箱，这回吃吧。好了，卖也卖好价钱。
0: 对，我这
1: 自然水。
0: 这也行，别稀糊涂。
1: 这也行啊。
0: 行。
1: 哎呦天，这也行，这还让你说行了。这老伴一般不。

0: 花了，
1: 一天天忙慌的。
2: 那可咋的？忙是没白忙啊，三年的事儿了，今天办成了，孙来了，挺好。
1: 来了，高兴。
2: 那大孙子，你看看看电视吧。明天呢，就穿这件衣服。
1: 穿吧。
2: 就这件。
3: 说点，那屋里冷，烧多少？
4: 吹不起，
3: 烫不了。
4: 行吧。
3: 手机给我定上点。
4: 第几点
3: 了？定到四点吧，因为那个大伙来嘴了。明天我得早点起来，你定那个三点半的吧，早点。老百姓明早定七早去等着，刚开啥？
4: 四点半吧，三点半。
3: 定三点半。我就定三点也中。三点起，三点起到地就三点半了。咱们的大河来水，明天刚开张，老百姓肯定得多。定到三点，定到多少起来？
5: 大河来水了！
6: 哎呀，这来水了，真好事儿！哎呀，好事儿啊，真来水了！哎呀，还三年了，我就告诉你兄弟。
5: 啊，那个金陵历史那个自来水了，但是你这个稻子不能用药。
6: 养啥药啊？
5: 对，
6: 我就告诉你兄弟，样样药都不养，给都白给都不养。咱们这纯度有机，耐米率高，口感还好。咱们这知名品牌的东西，咱们养什么药啊？虎啊！我告诉你，
7: 看到这水，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已经看到丰收了？
6: 丰收了，有水就丰收了。我们这嘎达村民眼水是最缺心的，但是还是大河水。
5: 那人今天丰收，想买点啥？
6: 买车。真买台车，花个好的吊车都，哎呦，这天哪，激动的差没钻水里头去。买车跟楼，我加油去了，
8: 着忙
6: 掉这里了。是真的，我跟他还没带沟去，真的得了个上家吃饭去，丫头啊。
5: 大伙儿好好干啊，种点好大米，多买点钱，
6: 好，
5: 买房子，
6: 好，
7: 好
6: 吧。
7: 咱们一起喊一句，嘿，成功了，好不好？
6: 好。春忙来，春忙啦！
9: 春季是农民在春天开始播种的季节，也是他们辛勤劳作的开始。看完五常大米的故事，让我们再来看看玉米大王和他的合作社在春耕的时节里在做着什么准备。
1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农民朋友们鼓起的腰包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田园汪汪。我手里拿的这部手机是村支书的手机，就在刚刚，村民们都收到了同一条信息，要去领取土地流转金。这条信息是玉米大王曹忠军给大家发的。那么现场发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村民们又会拿到多少钱呢？跟随着我一起去现场。

0: 2013年年底开始流转，流转增收，完了之后打工还增收。6200。
1: 咱这家领的是啥钱儿？
2: 领着土地流转金，
3: 就是说把我个人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完了我们还能出外头去干一些别的工作，还能挣一部分钱，
1: 双份工资是不是啊？
3: 嗯，对。
1: 那比以前你要自己种的话，钱儿多钱儿少？
2: 钱儿多，
4: 年年给我们发钱，我们不高兴吗？
1: 是吗？
4: 谁给钱谁不高兴啊？
1: 今儿1万多块钱怎么花？
4: 生活好了，买好吃的，
1: 买好吃的，
4: 买穿的，买生活用品，
2: 喝点，
1: 高兴吗？
2: 喝点
1: 是吧？
2: 高兴。
3: 给孩子交点学费了，完了再照顾照顾家里头二老什么的。
1: 晚上是不是给孙女做点好吃的？做点啥去？晚上？
5: 蛋炒柿子，他是最爱吃的。
0: 哎哎，你好你好，
1: 您刚才一直在忙，也没打扰您啊。这个我看每一个农民朋友出去的时候可开心了，
0: 是
1: 高高兴兴笑着就出去了啊。刚才我采访了，有这个得好几千的，还有得好几万的，
0: 对，
1: 咱。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今天是发了140万，春种之前必须得发给老百姓的钱给，啊，先交钱后种地，啊，这是每年的规矩，啊，那咱得上地看看呢。
2: 你看我这准备好了，啊，这玩意儿你看往这一整，锄禾日当午，看地禾下土，是不是？
1: 对。
2: 我看我这个装扮，我都很像农民伯伯。你看你这穿着西服，还
1: 我这准备工作做那么好，还在屋里头接待客人呢。啊，哎
2: 呀呵，这小风一吹啊，特别有农民的感觉。走吧，
1: 咱们今天开始呢，就春种开始，希望大家吧能够认真对待，咱们把春种把握好，我想秋收一定有个好的收成。如果都没有啥问题，咱就下地干活吧，都精神的啊。
2: 好，
1: 看不看着？这地这个垄，这都带导航的，这个像线儿一样，非常直。哎呀，
2: 是
1: 精准作业，
2: 特别的直，嗯、啊，嗯，
1: 特别直。
2: 我看那儿有个太阳能，是不是？没
1: 有。
2: 那个是什么设备？
1: 这你不知道吧？嗯，它叫可追溯系统。
2: 可追溯系统，
1: 系统它有个溯源嘛，嗯，
2: 就可追溯的话，就是我吃的每一穗爆米，我都知道它产自于哪块地，最最初到最终长，
1: 对对对对，
2: 我都能看到这个整个过程。
1: 甚至你要是连着我们这网，你用手机都可以看，你在家里躺着看，我们这个实时耕种这个环节，地里头有个小虫子拉近以后都能看着。哎呀，
2: 哎，那我等秋天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片场景了，
1: 那就是。丰收在望的场景，大包蚂都这么长，真是有一种收获感啊！
2: 我就是没看到那个包子，那个玉米。
1: 一会儿我给你拿去，
2: 是吧？啊，
1: 我给你拿去，
2: 给我煮两穗呗，让我尝一尝，
1: 可以，给你尝尝，让你尝尝。
2: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冷库里边。
2: 冷库啊？哦，哪是？这是冷库呗？
1: 这个都是冷库。
2: 就像咱这样的合作社有多少个在海伦这地方？
1: 这个咱们这个搞冷冻那个啊，就这么一个啊，就大机器。都是进口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在这儿呢，
2: 这儿呢，这
1: 个藏起来了。哎呀，就往这儿一进的话，嗯，就感觉从夏天直接进入到初秋了。
2: 哎，我开门，你看看，进去看看啊。哎，好，哎呦，来，不能进，看这里吧，走吧。
1: 就感觉像金条一样，整个这个金库的那个门。哎呦，这么多呀！嗯，
2: 走，进来。好呀。哎呦，这个。敢摸吗？冰凉啊！
1: 冰凉，嗯，这属于冬眠呗，属于在这儿。
2: 他那个
1: 都睡觉呢，在这儿。
2: 秋的时候把那个搁地里采摘回来以后，啊，先扒皮，啊，扒皮完了之后装筐，嗯，蒸煮，降温，速冻，嗯，完了之后再包装，嗯，包的大袋。完了，最后二次包装才包出这个香。
1: 那我觉得这个玉米还是说就是刚摘下来的，直接就是煮啊、烤着吃啊，好吃。就这么一冻的话，它不，你看，它不就跟冰棍似的。
2: 这你就说对了啊！这个青苞米吧，掰下来之后呢，就从地到车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
1: 啊，从地里摘下来，一直到咱这个地方3个小时。
2: 三个小时就得冻上，或者蒸出，蒸出来。
1: 都蒸出来。
2: 它把所有的营养。和他那些个其他的糖分都瞬间的保留在这
1: 锁住了，
2: 锁住了。冬天吃鲜玉米，那过去你不都不可想象没有？
1: 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把玉米掰下来之后直接就冻在里边，
2: 就扔库里啊，
1: 扔库里了。哦，还得这么多程序呢？
2: 这有10道环节。啊，
1: 这能吃吗？现在？
2: 这个硬，你咬着吗？这得就呼点去啊。这屋挺冷吧？
1: 挺冷。
2: 一会儿咱们呼点啊。上那谁老张家去，整点菜，整点酒，咱喝点去。
1: 这个我拿着呗。
2: 拿着呗，
1: 是吧？我带走了就。
2: 行，可以。
1: 去谁家？
2: 上老张家。
1: 老张家啊。还整点酒喝呀？
2: 整点酒啊，这这么冷，不得暖点身子吗？是吧？
1: 啊。这真是冷啊。
2: 今天呢，得说，得搁这个组织点菜。嗯。春耕即将到来。嗯。这个头两天还挺犯愁。嗯。这种地这怕春。

0: 方案，这地整完夹完肥了，直接下场透雨，这是合作社得说
1: 高兴坏了，
0: 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场雨下的真的赶上下金子一样啊，所以说今天吧整点菜啊，咱做这块这也是个小庆贺啊，肥也夹完了就等着待播状态啊。
1: 哎，我以为第一开始得先迎接我呢，这家伙上来还是先说地形
2: 啊，对，
1: 我等半天我这精神失神的，我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汪汪、有没有看过我节目的？
3: 看过啊，
1: 陶叔，你看这个介绍一下呗，就是我就是说且呗，属于
0: 让我领导啊介绍介绍吧。
4: 这是你张叔，
1: 张叔啊，张叔好，
4: 你好。哎，
1: 张叔在合作社多少年了？
4: 五年吧。啊，
1: 算了五年了。
4: 对，就五年。
1: 啊，张叔好啊，
4: 这是董哥
1: 啊，这是哥啊，这年轻。董哥是多少年了，在合作社里？
5: 我三年，
1: 三年时间啊啊，这是姨。
4: 对
1: 姨。
4: 啊，
1: 他
4: 一家的。
1: 哦，一家的啊。啊，姨和这个叔是吧？
4: 魏叔。
1: 魏叔啊，你咱家是合作社多少年了？
6: 三年，
1: 也是三年了是吧？哦，也都不短了啊。
4: 我才可以打点工作，才合作社啊。啊，能干点啥就干点啥。
5: 对，哎呀，
4: 额外收入。
0: 我们合作社啊。就是种的玉米，这几年连续真的都是丰收年。就这个叫黄糯九号啊，现在就这个苞米吧，单只包装，
1: 一个多少钱？
0: 一个卖5块钱。这个是有机的，
1: 一个卖5块钱。它这个黄不一样，你发现没？是吧？它这黄特别黄，
0: 特别黄，
1: 焦黄焦黄的。
0: 这个粒儿小，
1: 并且这个粒儿我感觉特别直，
0: 整齐，
1: 特别整齐，是吧？一溜一溜的。到你刚才这个叫九号是吧？
0: 这个叫黄糯九，
1: 黄糯九号。这个呢？
0: 这个叫黑珍珠。
1: 我看下边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6: 花的
1: ，
0: 花的，
4: 花的挺甜的。
0: 这花的，我给你
1: 尝一尝呗。
4: 花的太好，
7: 尝尝花的。
0: 它是啥？甜加糯，哎，这个苞米，
8: 一个苞米还能多？
0: 这个苞米这个品种，别人家都没有，
1: 没有，
0: 哎，没有。哎呦，甜，
1: 这咋这么甜呢？就
0: 有人说吧，说你说老曹，你这苞米咋整的？是不是搁糖了？我这糖咋搁呀？是不是你掰了以后扒皮，完了搁那大蒸锅蒸，往哪搁糖啊？是不是你往锅里不得搁糖也不行，对不对？你往锅里扬糖得多少糖啊？
1: 不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没吃过的肯定
0: 它这个甜呐，
1: 对，它这个甜是特别甜，
0: 非常正这玩意儿。
6: 今天这合作社又种多少？
0: 今年是整个是2万亩，
4: 2万亩，
0: 现在都卖出去1000万了，
1: 还没种就卖完了，
0: 卖完了，20万定金打来了，
1: 20万定金，
0: 20万定金定1000万。新苞米下来才能给它真空包装，完了发给他。来，我找哦，这儿啊，这是添多少？看看。
1: 白玉米300万，黑玉米300万，黄玉米300万，花玉米100万。
0: 对，加货堆是多少？是不是1000万？看这订单多大，看看。完了，下一页。
1: 1000万磅啊。
0: 下一页。
1: 啊，这第二页呢？
0: 这不是1.75块1750万吗？这
1: 多少？
0: 1750万。
1: 没见过这么多钱儿，所以说我一看就是又晕。
0: 这一堆我才见着20万，那个慢慢就来了，1750万。1万苞米吧，是咱们是啥呢？是咋定的呢？给它真空完了，剩下装箱都是往后都是他的，运费都是他的，还给他1.75块。这是因为啥？咱们合作社一磅苞米准账能挣5毛钱，1000万是不是就500万？是吧？要点高兴的，来喝口，又高兴了，来，我跟你说，咱们吧挣多了，这个合作社好了，大家都好，是吧？
1: 不是，曹，我就一个问题，社里还招人吗？现在？我还能进吗？
0: 那你还行，
1: 还行啊。
0: 看看社员同不同意吧，这得开股东大会。
1: 现在有没有什么附加产品？
0: 过去呢，吃苞米就带皮儿啊，咱们现在新研究是啥呢？把皮儿给它扒掉。
1: 扒哪个皮儿啊？
0: 苞米粒儿这个皮儿，
1: 就是把这个皮儿扒出来啊。
0: 对，就这个整个外边这层薄皮儿。
1: 哦，扒这个皮儿。
0: 对。哎
1: 呀哈，这咋扒呀？这一个挺费劲的，这一个这么多粒儿。
0: 那不是一个的吧？
1: 那多少人扒？
0: 有一种机器啊，咱们自己这个用一种机器改的，直接把皮儿全扒下来。哦。扒完以后，这个皮儿啊，剩点糠还能喂猪。这个苞米这个粒儿就值钱了。原来假如说我卖4000块钱一吨，说比方是2块钱一吨，扒完皮儿以后，可能能卖3-4千。
1: 这扒皮机长啥样呢？
0: 这扒皮机长的吧，挺丑，但是
1: 人给你赚钱这么
0: 真给咱们创造价值啊，这玩意儿啊，是不是？
9: 长得不好看，像塑像。
1: 有机会是能带我看看。
0: 喝完这顿酒，一会儿咱就看去。
1: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别喝太多了啊。就是这个机器。

0: 呀，啊，
1: 这个现在还没大批量生产，现在正试机阶段
0: 啊。
1: 这个能把这个苞米粒的皮儿扒下。
0: 哎呦，他就专门给他扒衣服的，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啊，哎呀，这颜色真好看，就跟那个蜜蜡那个感觉一样，是吧？
1: 它这个吧，这。

0: 哎呦，口感很好，
1: 挺好，
0: 就跟那个冰棍儿冻了起来那种感觉一样。
1: 再用水再稍微焯一下之后，那吃的非常软。
0: 那这个价钱的话，那肯定比成穗儿的那个就贵了。
1: 这个苞米粒儿得说，扒完皮以后都卖10000多块钱一顿。
0: 10000多块钱一顿，
1: 咋
0: 这么贵啊？哎呦，
1: 比麦霸的合适。这回你们这点儿赶的好，我是刚整的，这是。
0: 你看，我发现我这两天来全是好事啊，又发钱是吧？又扩大规模，又出了新的这个品种是吧？那咱现在这个扩展这么大，有没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什么的？
1: 现在大的困难没有，就是在土地上还差点地。另外还有一家就是搁那个中间夹的呢。现在这个事儿挺难的，我都说服7年了。
0: 七年了，他就是不流转，是不是？
1: 就是不流转。他是各种原因。
0: 就
1: 是的。这回你们来帮我的忙，完了咱们上那家去看看，帮我说说。
0: 他正好是在你们的这个田的这个
1: 这一块地，就中间这一条是他的，他就是不卖。
0: 那你就有大型机械过的话，还得绕开。
1: 绕开不说，他耽误事儿。不是我碰他，就他碰我。所以说大机械。你这必须得都连片，不连片它作业非常费劲。
0: 都7年了是吧？
1: 七年。
0: 那你啥时候再去啊？我跟着你去看一看呗。
1: 明天咱们去，去一趟。
0: 那我跟着你去呗。
1: 对，跟我去。
0: 是吧？我也帮着看看家里什么情况，
1: 对
0: 行不行？
1: 完了，帮我说不说？
0: 行行行，你说7年了都没说通，我看我这个行不能不能行，好不好？
1: 应该能行，应该能行。真的是不容易。
0: 挨家挨户的劝。
1: 左一年谈，右一年谈。他始终是吧，想不开，有想法。
0: 那他那最早的时候，那个是怎么谈的那个？
1: 每年都去劝，村里头朋友找这个找那个劝，还是不行。实际他就是想不开，就好像人家种地的，我就是这个职业，我就得种地，我不种地就好像我没正事儿似的。他始终有这种那个思想观念，
0: 还是思想。
1: 这起码咱们做工作得先。解放思想，你不解放思想这个事儿吧，你说不通，非常犟，你说吧，他搁中间夹着，咱们种苞米，他种黄豆，或者咱们种这个粘苞米，他种笨苞米，咱们还得啥呢？还得考虑这个串花的事儿，怕他呢跟咱们这个笨苞米和粘苞米一起，授粉的话，给咱的苞米串花了，咱的苞米品质下降了，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工作，总有一天他会，能那个理解，咱们就能做通这个工作，就始终我就没放弃。
0: 你都是亲自去，每年都
1: 亲自去。
0: 真的7年了，两口子这事儿都能整明白了。
1: 那
0: 说7年之痒吧，
1: 对，
0: 今天好好挠一挠。这屋啊，
1: 对，
0: 有人吗？家里
1: 有人。老太太搁家呢？
2: 搁家呢。你来干啥去？
1: 来上你家串个门，
0: 你们送点好吃的，
1: 送点好吃的。
2: 对，
1: 那个忙忙啊。
2: 反正你要说忙也忙，咋不忙呢？这个老头还有病，能不忙吗？
1: 还得上你家来研究吧。这个地的事儿，这不是始终搁中间夹着，这7年了。
2: 地那什么那不行。
1: 地不行，不行，坐着慢慢研究，看差啥不行。是不是我这年年来磨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是这个电视台也来帮我来那个啥嘛，劝劝你，看看
2: 劝你
1: 说
2: 你家人家小孩老小都不行，我还一个孙子
1: 是
2: 才9岁，我儿子没到还腰间盘，你光说往这家人
0: 那是错
2: 对
0: 活
2: 着就是了，不动这点地咋整？你怎么能活呀？
0: 但是他你流转给曹叔他们
2: 流转不能流转，咋说的？我不能干活。
0: 但他们钱不给的多吗？你还不用干活吗？
2: 给多也不行啊！我们咋活呀？我这活
1: 没事，你吧一会儿给你算账。你看吧，你这么活的可能是更累。
2: 不会算。
1: 你要是卖给我活的吧，更轻松，我心里非常憋屈。拿点东西寻思感化感化，结果也没太好使。哎呀，
0: 大爷啊，我这个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反正是那个我
2: 那你想咋说就咋说。
0: 行，让你把我整。我深刻的理解到曹总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啊，大爷，我
2: 听了呢。
0: 我知道，我分析了，他基本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就是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今年种子买了，
2: 买了，
0: 化肥买了，
2: 都买了。
0: 咱这个钱不能说我把地流转给你，我这钱都花了怎么办呢？对吧？没办法，这钱不能白花呀。

0: 这样，我一会儿和曹总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就是咱争取把这个买的种子和化肥，让他就是给别人转出去，就把钱再给你拿回来，就是这个钱咱不白花，这是第一点啊，您听我说完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钱，对，这个钱咱不白花，是不是？啊，第二点就是咱家里现在就是没有劳动力，你种地吧，是吧？他就是这个身体也都不太好，流产出去，咱正好把劳动力解放出来了。这就是这几个劳动力啊，让曹总就是帮着在这个社里边也好啊，在他的这个什么里边也好，咱找一个工作，是吧？如果说咱不能天天去，咱还得家里照顾这个大爷，咱就可以说上午下午啊，周六周天啊，这不能挣一笔钱吗？这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这不比这个种地这个钱还多吗？
1: 我咋说说不行呢？往家的那点地上烧柴呢，要不你烧啥呀？到时候买没钱，你搞啥买？
0: 这样啊，我再商量商量，因为这个曹叔也来了好几年了，我问问他啊，就是以后每年让他用车给咱拉回来，你看是行不行？这三个基本上咱都给解决了，钱也不少，劳动力也有，这个也能烧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就差不多了吧？我这么一说，你看这是顺了条理，要不咱喊进来，你在那唠一唠行不行？咱再商量商量，具体的这个。行不行？
1: 那我还着忙做饭呢。
0: 行，我先把他喊进来啊！你等会儿。
1: 你等会儿再吃。
0: 行不行？在这儿吃？
1: 你管
0: 饭呢？
1: 管呢。
0: 吃啥呀？
1: 那你要吃啥就整啥。
0: 把小鸡儿给杀了，我看园里有挺好的。
1: 你看
0: 一说又不行了，你看。商量商量吧，我刚才和那个三点，我也都和他说了，这个电视台在这儿，这个也都记录着，是不是啊？就是基本上这三点只要是能成的话，咱就差不多呗，是不是？因为我和大姨说明白，这账能算回来。这一看，你看我家里也不用下地了，我还能有钱拿。然后这边还有工作，是吧？秸秆到时候
1: 可以找个活儿。
0: 对，找个活儿，秸秆到时候再给拉过来。
2: 那都小事，
0: 是不是？
2: 有车啊，他烧不多少，这都没问题。
0: 那个种子就是他已经买了嘛，咱就给他给。
2: 种子那么的，完了吧，咱们负责又给他。往别人家调调，调不了放我冷库里，来年谁送咱们
0: 就是把这钱咱
2: 那没事，放冷库里这来年都一样
0: 你看都行，这就行了是吧，大爷？
1: 行，
0: 你看，因为这个曹叔啊，他做了六七年的努力了，我从中间这么一介入，把这个事儿还促成了，我就觉得起码这个趟我没白来，是吧？种地啊，大型机械咱都上不了，起码说咱在那合作社上，咱也给添了一把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劝成了这七年，今天我就得，就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我非常高兴。

不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亲身感受到这样一种震撼。我相信这只是我们黑龙江农业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缩影。我相信在黑龙江各地都是这样热火朝天的一个景象。我们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的压舱石，我觉得我们无愧于这个名号。我相信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做好中国农业。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一笔190元的订单被买家仅退款，商家为何驱车1600公里自费5000元寻求真相？
1: 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
2: 这个买家确实是他太嚣张了。
0: 仅退款是否被恶意滥用？
3: 他本身知道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
4: 很多小商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不一定有能力去维权这个事情，因为举证的成本太高了。
5: 仅退款不能被滥用，只剩于极少的情况。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前段时间在河南有位程先生仅退款的新闻，是在全网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啊。这位程先生呢，是一位卖榴莲的商家，他卖了一单190块钱的榴莲，但是这个买家买完之后啊，以这个发霉变质为由向平台提交了仅退款。这位程先生为了弄清真相，是驱车1600多公里，两次跨省进行维权。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
1: 对，这个案件现在讨论度特别高，然后所有的网友都说这程先生真是霸气维权，太解气了。
2: 往返的这种过路费啊、油费啊、包括住宿费，结果这5000多块钱都出去了，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
3: 不，这个事情在我们电商圈特别的轰动，尤其是做生鲜领域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关注到这个事情。
0: 你看三位观察员身份不同，角度不同，这个观念也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背后都隐藏着哪些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
4: 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最近一段时间，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时间回到今年的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电商店铺下单了190元的榴莲，在发货2天后，买家表示收到了程先生发出的榴莲，但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在不退货的情况下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随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发现照片中的榴莲严重发霉，可程先生却怀疑这并不是自己发货的产品，于是要求买家提供视频佐证。
5: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
4: 程先生本想和买家沟通，但也遭到了对方的拉黑。无奈之下，程先生向平台发起了申诉，但是被平台驳回了。这是程先生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程先生打包这笔榴莲订单的过程。程先生也表示，按照自己发出的榴莲品质和打包过程，不应该存在严重发霉的情况。考虑到种种情形，程先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驱车千里到买家所在的地点寻找真相。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和当地村委会，希望能和买方沟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辗转之下，程先生也发布了视频，称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没有找到榴莲果肉。经过一番波折，程先生敲开了买家的大门，想要核对具体细节。
6: 我问你，你是商家还是谁？
5: 我是商家，问一下是怎么能不能给我们还回来？
6: 坏了，已经扔了，你听。
5: 我已经到了，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6: 解决什么问题是吧？所有的树已经扔了，你听不懂人话说。
5: 已经扔了是吧？
6: 对。
5: 在哪签收的？
6: 在哪扔的？
5: 但是我包装袋在这，能不能找到？就是榴莲直接在找地儿扔了，然后的话咱包装袋拿回来扔在这儿了。
6: 包装袋是刚开始是现开的然后扔的？
5: 现开的扔的。
6: 对啊，撕开的扔的。
5: 那种包装袋我已经放我身上，那包装袋是在这边扔的，然后把榴莲
6: 扔在找地儿。那为什么会一块扔呢？
5: 不一块扔，就是先把肉扔了。
6: 一块扔，你不爱怎么扔就怎么扔。
5: 爱怎么扔？好，没得事，我们是来学的，如果解决不了呢，没得事，好吧？没什么，也不用着急，我们只是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感觉说吃坏肚子进医院了，如果进医院的话，我们该赔偿，不上，好吧？
6: 香梨啊，是吧？现在去吃一点。
5: 不需要。
6: 去。
5: 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4: 无奈之下，程先生选择了报警，并且驱车2次往返，搜集证据提供给警方立案。
5: 是的，我一直把各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4: 经警方调查，这位买家在程先生的店铺购买榴莲后，伪造了榴莲发霉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最终，买家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追缴了违法所得的190余元。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的货款。
0: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经过啊。程先生也把维权的整个的经历发到了网上，也是引发了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和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你的勇敢会为电商人点了一盏灯，会改写电商规则，这个说的是必须支持你，不蒸馒头争口气。好，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是，我网购从来没有选择过仅退款，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是应该有的。还有这位网友说，这次官司打赢了，流量不也就来了吗？直接直播卖榴莲，这趟跑得值啊，还给了一个大拇指啊。我们看大部分其实都是支持这个程先生的，但也有人会说这是博眼球，为了博得这个流量，以后你再卖的时候这个榴莲就好卖了。大家是怎么看的？
1: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是觉得这个程先生太刚了，他的做法太解气了。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视频当中，这个买家确实是他太嚣张了。就是程先生和他客服是试图多次要跟这个买家去沟通协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不仅态度嚣张，然后还辱骂人家客服，而且呢他还伪造了上传的那个发霉变质的榴莲图片。那我们一看这个图片就觉得他不可能是两天的状态，好像就放了几个月才成为这个样子的。他还说自己什么吃坏肚子了，又在医院了，就诸如这一系列的这个无理的做法吧，我觉得坚定了程先生这个维权的决心。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一点错都没有。
3: 是的，很多小商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不一定有能力去维权这个事情，因为举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都选择忍气吞声。但陈先生的事情一出来，我们的同行人都特别敬佩他，其实也是维权意识的一种觉醒。
2: 千里维权啊，花费这个5000多元，他这个陈先生呢，就是为了退款的这190多元，我觉得这个账呢，一般的小朋友都会算，他肯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呢，这个事情本身比金钱更加重要。对于这些羊毛党来说呢，他本身知道他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他就是抓住了商家的这种心理，他不愿意为了10来块钱一点微小的利益，花费数百倍数十倍的这种精力啊，去维权去索赔。那么程先生呢，打响了这个自卫反击的第一枪啊，他本身呢，这也就是让这些羊毛党们意识到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以后呢，再有这种人呢，他要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就得想一想了，他最终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0: 其实说到底啊，就是买家滥用了平台仅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啊。那平台为什么会有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用到它呢？我问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
7: 其实呢，仅退款规则的建立初衷是为了降低啊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当消费者遇到比如说商品存在质量瑕疵，或者

0: 是生鲜易腐烂的产品呢，这个变质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需要承担相应比较昂贵的维权的举证成本，当然呢可能也会遇到比如说商家推诿或者是平台这个介入的比较慢的这样的维权的困境，所以本质上仅退款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条快速维权通道，同时也是在另一种程度上对销售那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起到震慑作用，就是通过这种规则来倒逼商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但是仅退款不能被滥用，只剩于极少的情况，比如说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或者说商品本身的价值较小，你退货的费用啊和商品价值差不多，甚至呢比商品还高啊，这样呢同商家协商就可以仅退款。最后呢就是本案的这种情况，像这种生鲜易腐烂的商品也不适合退货，像这种特殊品类平台通常也会支持仅退款。
1: 像这种仅退款的薅羊毛行为是不是确定就是违法行为了呢？案例当中买家呀就是薅了这一单羊毛，然后给他拘留了7日嘛，我觉得这个处罚不算轻了。
2: 那对于这种薅羊毛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违法行为，我们要看商品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就像本案当中这个客户，他通过上传虚假的图片虚构了这样的事实来达到仅退款的目的，那么实质上他是想白拿商品不付钱，这显然是一种诈骗行为。虽然190元的这个货款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实质上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规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的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哄抢、敲诈勒索的，是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是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并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和叶子的意见不太一致哈，我觉得这个处罚其实不算重，因为他往返维权啊，花费大概5000多元，远远比这个榴莲190多元本身的这个价值要高得多。
2: 其实行政拘留本身也是针对违法行为的一种严重的处理措施，它会对个人的就业、出境、工作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而本案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判多重，而是在告诉大家，有人为了薅几十块钱的羊毛而承担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给大家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薅羊毛不是没有法律成本的。这个案子对于薅羊毛党的威慑力也远大于商家维权权来获得赔偿的金额本身。
4: 其实这个案件登上热搜之后，很多的做电商的朋友也在评论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啊。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位朋友呢，他是做这个服装电商的，专门卖这个女装。然后他被退回来的这个衣服啊，有的这个衣服上都沾着这个粉底液，有的这口袋里边还放着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啊。但是啊，他们都是用的这个7天无理由的这个规则，所以说他也很无奈。有的网友就戏称啊，说这个不是7天无理由，这叫7天免费租赁。
5: 确实我们也算是同行了，我本身从事服装行业已经6年多了，经常能碰到这种恶意退货的买家，他们就是利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规定，然后到了第7天申请退货退款。我之前呢店里卖过一件伴娘服，他呢就是穿了5天之后申请退货退款，我们收到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服已经脏了，我们向平台进行申诉，但是还需要举证什么的，这个过程特别浪费我们的精力，所以就干脆就算了。对于我们这些小商家来说呢，确实维权和举证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3: 这让我想起了头一段时间有一个事件，这个学校吧有个演出啊，他一起呢买了40件这个演出的服装啊，但演出一结束他就统一的把这个服装给退掉了，然后退到之后商家发现呢，这些衣服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汉字啊，这个化妆品的印记啊，然后商家呢就拒绝退款，但是买家投诉到平台说商品质量有问题，那你说商家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4: 你看这个规则啊，7天无理由退款，以前呢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消费者的，那为什么现在成了有些人薅羊毛钻空子的一个土壤了？
0: 其实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设立啊，是为了解决这个我们在线上

0: 可能是只能是看得见但是你摸不到的这种根本的缺陷，它实际上赋予了消费者一个冷静期，以那个平衡我们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我们电商行业建立信任的基石。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预设的法律前提，那就是退货商品啊应当完好，避免影响二次销售。什么叫完好啊？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配套规定里说的就很明确，就是商品能够还原品质功能，包装呢不影响再次销售。就像刚才我们大家谈到的那样，那如果已经穿过了的衣服、使用过了的化妆品，显然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了。但是为什么不符合条件，还要被薅羊毛呢？首先呢，平台在执行时啊，对完好的认定、对完好的定义，比较宽泛。再加上部分平台呢，在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过度去简化审核流程，导致呢即使存在这种异常的退货，也往往呢强制退款。其次呢，像刚才大家谈到的那样，一旦遇到这种恶意的退款退货，商家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消费者呢，自身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样呢就导致规则滥用的现象普遍，最后呢就是违法成本低，使得许多爱占小便宜的人呢心存侥幸，认为薅羊毛风险小，所以说也就导致了这样的现象。
1: 所以说现在有些商家真的是被逼无奈啊，他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比如说他把这个吊牌他做大一点，做的有手掌那么大，甚至有 A4 纸这么大，还有的是做那个防盗扣，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想占小便宜的想穿一次就退的，哎，他就不敢剪这个标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无奈没有办法。
2: 确实啊，这个方法在我们业内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方式。这个方法虽然成本高，但确实是有效果的。因为现在造假的成本太低了，一个 P 过的图片，一个 AI 过的视频，就可以让我们商家百口莫辩。如果不是程先生运气好的话，刚好在垃圾桶内找到了自己产品的包装袋，又同时拍下了他和商家对峙的视频，那这个案子可能永远都翻不了盘。
3: 其实我想对这些恶意的买家说呀，其实他们认为你占了这点小的便宜，但实质上呢是消耗了整个社会的这种信用危机啊。那你比如说商家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会提高售价，我来覆盖这部分的这个损失。所以说这种恶意的买家，他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消耗了电商行业的这种信任。
4: 哎呀，其实说到信任的这个问题啊，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国外的一个某奢侈品品牌，它在电商平台的这个官方旗舰店，把咱们国内的某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已经列入到了这个限制范围，就是住在这些街道的这些人已经没有办法在电商平台上去购买他们这个产品了。
2: 这个被限售的街道呢，其实是直播电商的聚集地，很多买家呢把新品买回来之后，用于短视频拍摄直播展示，然后再利用7天无理由来进行退回。其中一个最大的商家呢，2年之内花了近1000万元购买奢侈品，最后全部退回，一件不留。所以很多不堪其扰的这样品牌方就选择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干脆整条街我都不卖了。
3: 因为我确实能理解啊，这个商家的这种苦衷和无奈。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呢，我也认为是粗暴的损害了广大普通居民的这种购买的热情和愿望。比如说，就是我就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居民，如果说我不能购买这种商品的话，那我购买的权利不也是被剥夺了吗？
1: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啊。但后来这些品牌商也是恢复了这些街道的这个一些发货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些商家也是无奈的一个自救之举，在这背后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佘律师。
5: 首先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商家的这种自救措施其实是以地域为单位筑起了这样的交易壁垒，这种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禁止设置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显然拉黑整条街道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可能会导致无辜的第三人的权益受损。这也提示我们，如果商家可以对于高风险的账号高风险的收货地址进行一个准确的识别，那么就可以降低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时也提醒我们平台应当

0: 注意，如果平台可以给商家提供更精准的识别的风控工具，那么就不会出现商家这样的笨办法了。
1: 其实在这类案件当中啊，电商平台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无论是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遇到问题第一时间肯定要找到这个平台。我们说的这个案件程先生啊，他第一时间也是找到了平台。看一下大屏，4月28号，卖家这个申请了仅退款申诉啊，平台以未核实到恶意退款不退货就驳回了。5月10号，卖家再次向平台申诉取消对该订单的仅退款，处置平台回复要等警方的调查结果。在5月11号，平台返还卖家的货款，将提升图片的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平台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扮演什么角色？网友讨论的也非常的激烈。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讨论。这位网友说了，说这件事平台不能完美隐身啊，他不能隐身，因为不能只让消费者和商家两方去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平台应该站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只有每一个人都较真了，才能纠正不正之风。平台不光要保护消费者，也要对商家的反诉情况要联系卖家呀，你要做出处理呀，对卖家也要公平一些，对不对？来，再看下面的网友说的，说呀，卖家交保证金的同时，买家也要按照信誉度交保证金，所以就是所有的平台统一联网啊，因为现在卖家都有这个保证金啊，买家哎你也交，你要是违反的话，这个钱也不给你啊，哎，这是网友出的一个办法。好，对于这些网友的评论，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首先应该提高仅退款的审核门槛，只需要上传一张静态的图片，平台就直接判定仅退款，太草率了。我觉得应该让买家拍摄开箱视频，至少多角度带时间的照片，然后给我们商家呢提供一个人工复核的通道，遇到复杂的事情应该有人工介入的。
1: 嗯，
3: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呀，我也是会在这个电商平台去购买一些什么瓜果啊或者鲜蔬，有的时候快递到了我就直接拆开了，发现坏了，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让我提供什么这个开箱视频什么多角度的照片，其实我觉得反而更繁琐了。就是网友也就也建议了，说能不能有一个这种信用分级的这么一个处理，像对于这些信用高的这些老客户啊，你的这个售后的这个维权的或者是举证的这个流程啊，能不能简便一点？对于那种什么新注册的账户啊，或者是退货率特别高的这种账户，那你给他的门槛提高一点，那这样做一个分级处理，那是不是会更好呢？
4: 确实啊，现在这个平台啊这么发达，我认为平台的规定啊，不是完全的针对于这个消费者啊和卖家，而是针对这些羊毛党。你看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了，我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大数据啊等等技术筛选出这些这个高危的这个用户。你比如说一个用户他要异常的一个月退单率超过80%，我觉得这样就要重点的去关注了。比如说我申请退货的时候啊，平台就会出现一行字儿，就说由于您信用良好啊，优先给您这个快速退款。我认为相应的这些事儿啊，平台已经在做了，只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把这些内容呢去完善。
1: 那两位老师，我们怎么看待平台在这类案件当中，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5: 这种小恶不断的情况啊，其实更应该适合用信用机制来约束。比如说电商平台建立消费者的信用分体系，信用分高的用户，那他的这个可能就会享受快速退款、急速退货等这种便利。信用分低的用户，可能那你在退款的时候就要有人工进行审核，退货呢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有视频进行留证。这种体系啊，其实很多平台已经在尝试了，但是呢标准还不够统一，惩罚的力度呢还有待加大。
0: 平台负有公平公正处理争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可以建立在线的争议处理机制来公平公正地处理相关的争议。同时呢，平台也可以和监管部门来共同地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来对于退货的标准和流程进行一个完善。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大家，无论是平台、监管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其实都应当从这个案例当中得到一定的这个提醒。只有从根本上来堵住这个漏洞，才有可能防止这个薅羊毛党的有机可乘。
4: 可能这些爱薅羊毛的人觉得啊，占便宜呢其实是小事儿，但是其实呢，这些小恶累积起来啊，它就是一个大恶了。我看过一个案例， 说浙江的一

0: 一个叫王某啊，他头一段时间呢，用虚假的账号，多个虚假账号下单了7000多件商品啊，等到商品收到之后呢，他就这个申请仅退款，转手他又把商品给卖了啊，那最终说他挣2分钱，最终他这个涉案金额是64万多元，最终被判了10年零6个月。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也不是个个例啊，现在有很多商家要面对一些更隐蔽更具规模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些羊毛党啊，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位陈先生，他一个人针对了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多次，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就不是小打小闹的薅羊毛了，他是这个有规模的叫羊毛党，
2: 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法院会如何判决？
3: 他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呢？
4: 是的，
0: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
5: 互联网时代的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法院会如何判决？
2: 他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处理方式了呢？
3: 是的，
4: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
5: 互联网时代的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4: 有一位陈先生，他一个人针对了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了2700多次，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案情。
1: 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申请，希望顾客能退货退款，把商品退回来。
7: 就是我们发货这些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假设你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也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起初曹先生以为他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就没当回事儿。可没想到他拒绝了对方的仅退款后，竟然遭到了买家陈某的投诉。他以商品质量有问题、商家拒绝退款等理由向市场监管部门反复投诉。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
7: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 我投诉的地方多了。
1: 几天后，曹先生的多家网店同时遭遇了恶意下单，同一个账号在同一时间下了几百单，每单几十件到上百件不等，金额从几千到上万元。等货物打包完毕、快递揽收之后，买家陈某又立即申请仅退款。
7: 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

0: 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经营了。
1: 想到这类恶意的侵扰很可能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曹先生选择了报警求助。经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
2: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选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最终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2: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1: 最终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
3: 嗯，我们看啊，这个案件无论从涉案金额还有波及范围，和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件程先生那个不是一个量级的，检察院提起了公诉啊，然后法院最终是以破坏生产经营罪来做了判决。这个罪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4: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刑法第276条中规定的，与这个在传统中啊，这个罪名它适用的是物理破坏，比如说去毁坏工厂当中的机器设备，或者呢残害农场里的耕畜。那么在这个陈某这个案子里啊，法院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裁判。互联网时代的恶意下单、恶意退款虽然没有毁坏机器设备，但是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破坏了生产经营。因为这个商家啊，因此他陷入了发货就有损失，不发货呢就要受罚这样的两难境地，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啊被彻底的打乱了。那么它同诈骗罪有什么区别呢？诈骗罪啊，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说这个骗子啊要有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陈某虽然下单了1000多万，但是呢他并没有把商品真正的拿回家，有的呢是直接就退回了，有的呢是商家根本就没有发货。陈某呢他只是通过申请仅退款这种方式来威胁和要求商家，从而获得所谓的和解费。虽然他下单的总额达到了1000多万，但是呢他获得的和解费呢远远低于这个数额。而破坏生产经营罪呢，他不要求占有结果，他惩罚的呢是破坏行为本身。只要你的行为导致了商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失，那就可能构成本罪。
5: 其实陈某的这种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试探性下单，如果商家发货的话他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他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商品，商家拒绝的话他就向平台提起诉讼，以此来给商家施压并提起索赔。
3: 陈某的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是也是对所有的这些商家给了他们一个以后怎么维权的一个方向啊？
6: 是的，这正是陈某这个案件的意义所在。也告诉我们商家和执法机关不要被投诉的这个外衣来迷惑，而是要看客户本身的目的是想要消费购买商品，还是说来通过投诉施压来达到自己的不法目的。如果是达到不法目的的，那么已经超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关键在于陈某的目的是为了维权还是搞钱。通过陈某刚才在视频里面的通话显示，是如果说你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那么显然这就是他的一个犯罪证据。这也告诉我们商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他

0: 投诉了900多家店呢。那如果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知道这个人投诉了900多次，那是不是就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处理方式了呢？
1: 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说网上有个词儿啊，叫信息孤岛。啊，一般市场监管部门呢收到这种监管之后呢，它往往是按照属地管理，所以说一个投诉到了江苏江阴呢，一个投诉呢就到河南濮阳，这些部门之间呢没有信息的共享的机制，他不会看到说一个消费者投诉到了多个商家。我认为陈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2: 嗯，好，那大家觉得如何从这个监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很多网友也建议啊，说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么一个恶意投诉的预警一个平台，就是因为你投诉嘛是消费者的我们的正常的权利，但是有很多无理的消费者，他就是多次投诉，然后投诉的内容还高度一致，对于这样的消费者，那是不是就要提出一个预警，然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要再把这个信息同步给电商平台，这样是不是遇到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了呢？
1: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商家呀，不能再当这个沉默的羔羊了。你像今天的这个程先生勇敢的千里维权，曹先生也报警了，维护了自己的这种法律的这个利益。我认为呢，在今后呢，平台和法律要给予商家更多的这种支持。
3: 我们正在通过这样一个个案件的裁判，一次次规则的完善，让钻漏洞的成本越来越高，直到没有人愿意再冒险去钻。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面对这种小额高频的这种恶意行为，事后的惩罚呀，造成的社会成本太高了。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建立事前预防、事中识别和事后追责的三道防线，维护公平的交易环境，维护诚信，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公平的交易环境从来都不是自动生成的，它需要平台在制定规则时多一些审慎，需要监管部门在执法时多一些敏锐，更需要每一个消费者和每一个商家在交易时多一份诚信。
4: 民法典宣传月，普法送法进企业。
2: 我们都说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他不给我们退钱，我们觉得这非常不合理。
6: 我们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
4: 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普法活动的现场。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来到了哈飞，和我们的职工朋友们一起好好学习民法典。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法律专家，大家掌声欢迎。金教授您好。说到这个民法典啊，我们都说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民法典当中找到答案。
6: 的确，我们的民法典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那比如我们说，从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民法之旅。比如从小朋友一出生，那么其实我们民法典人格权编就对他的生命健康那么隐私进行了保护。那当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又对他的我们说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定，那我们说民法典规定父母要抚养子女，同时呢，我们说民法典呢，对于我们说每个人，其实除了这方面的规定以外，我们每天还要签订大量的合同，保障我们的生活。所以民法典呢，我们说1260条文，其实就是赋予我们每个人享有权利，所以叫做百科全书。
2: 嗯，你看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啊，这个方方面面，民法典都可以帮助我们啊。所以问一下大家有什么需要关心的，我们现场来问一下这个申教授好不好？
7: 平时我经常网购，网购的时候已经下单成功了，但是商家就是突然就是不发货了，也那个取消订单。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那个这样式商家算不算违约？我们那个消费者可不可以进行维权？
2: 你看您平时挺喜欢网购啊？
7: 是，
2: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6: 根据民法典491条的规定，那么其实我们在提交订单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提交订单，合同就已经成立了。如果商家没有给我们发货，但实际上我们说他无正当理由不发货，那么他已经构成违约。我们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并且要求他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解除合同。
2: 好，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
2: 以后咱吃不了亏，网上的这个订单都可以受到民法典的这个保护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5: 我比较关心办卡充值的问题。现在是办卡容易退卡难，就是我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一开始说的报课是有优惠的，后来呢，兴趣班他办的离我们家远了，我就不想去了，结果他不给我们退钱，我觉得

0: 这非常不合理。
1: 这个其实也特别的普遍啊，我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要是不办这个卡的话，它贵，你办了卡很优惠，但是他突然搬家了之后，他这个钱也不太好退啊。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您遇没遇到过这问题？您觉得该不该退？
2: 我觉得该退。我就遇到过这种充值 gap 退款的，像理发店出队，我觉得新师傅啊手艺不太行，但是我充完钱他又不让我退，这种合法吗？
1: 好，我们来问一问申教授好不好？申老师，
3: 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去年2025年的最高院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对于这种预付卡呢，我们的法定解除的情形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刚才呢，我们说这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呢，就是我们说如果商家擅自他转让了这样的一个经营，另外一点可能是变更了经营地点，那么这会都会导致一方面可能我们消费者消费不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说转让的情况下，那么他降低了服务质量，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剩余的款项。
1: 谢谢申老师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互动，今天我们现场还请来了很多的律师帮帮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和他面对面进行交流，让民法典真正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再次感谢大家。
4: 律师，我想问一下，夫妻双方一方在外面欠下巨额的债务，如果说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债务需要夫妻共同双方来还吗？
5: 那这部分债务属于他这个债务人的个人的债务，不会认定为双方的夫妻的共有的这个债务，只由其个人的这个债务人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就可以了。如果说真是涉及到相关的这种类似的这个纠纷呢，我建议就是说留存好证据，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哎，老师你好，我这边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就是我平常会经常私下里借钱给朋友，但是呢有时候这个借条就会写的特别简单，然后我还听说呢，我们这个借条正常应该到公证处去办理一下公证，请问是有这个说法吗？
7: 对，经过公证的这个借条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这个借款人、出借人，具体信息，借款时间，然后还有这个利息，还有其他的一些你们特定条件必须明确，书写完之后呢，再个签字摁手印。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这里是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绥化市域内唯一的省属公办技师学院，70载扎根龙江执教大地，技能是这所学校最朴实也最有力量的语言。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脱离实际的书本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操作台旁的反复打磨，大师工作室里的创意研创，以及紧贴企业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不少家长和学生慕名而来，只为在这里找到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才之路。今天我们跟随三个不同的教学团队，一同见证这所技师学院如何让技能对接岗位，让每一名学生都学有所向，未来可期。
3: 你好，请问这个是招生办吗？
4: 哎，是的，是的。
3: 然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天伟那个订单班是在这儿吗？
4: 是在这儿。家长您先请坐，我们还有接。
3: 好嘞，好嘞。
5: 你家孩子文化课可差了，然后基础也不好，学你们这个技术能不能学会呀？
4: 家长，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的课程呢，都是从零基础进行授课的，而且我们的课程比例呢，实操课程大概在60%的占比以上。我们更注重的就是学生的这个实操能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完全都是手把手进行教会的，而且我们还有企业导师进行岗位的实操的这个培训。
5: 念完学之后，就直接能保证让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在我们这儿进行毕业，经过考试合格之后，那就按照天有为的这个正式员工的这个要求，你就可以进行入职天有为企业。
3: 就是如果说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3年之后到那块是当工人呢，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想多了解问问一下。
6: 我们学生进厂呢，肯定是先从基层做起，但是我们这个订单班是不同于社会招聘的，我们是按照一个技术骨干的标准来培养的。那这学生进厂之后呢，也会慢慢的提升为技术骨干这个人员的
3: 啊，就是从基层做起是吧？
6: 对，
7: 我家孩子今年上初4，我寻思等孩子考上高中，就是先考高中，然后考不上了，然后再来上咱们这儿报这个订单班，可不可以啊？
4: 当然可以了。我们一般是考虑到很多家长想要考虑到升学的这个疑虑，
7: 对，
4: 所以说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一般都是截止到暑期前，这样呢，孩子如果上不到高中了，或者是有一些家长考虑到孩子学技能的方向。再来考虑我们这个订单班，然后都是可以的，你从而再学习这个技能的学习。
2: 小小的招生咨询台前充满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孩子能不能学会，学得好不好，未来有没有出路，这些朴素又真切的疑问，恰恰是无数家庭最真实的心声，而学校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也格外让人安心。
5: 哎呀，选择你们天有为主要是看这个就业比较好。你说我家孩子学习也不好，你说从农村出来的，能安排工作了，好歹能养活他自己就行呗，能养活家，然后还是技工，除技工好歹的有一技之能，是不是就能养家糊口了？然后我们这当老的也放心了。
3: 了解过这个，通过这个简章啊，然后也看过，然后在上网上呢也查过，然后知道咱们天有为是上市企业嘛，我觉得上市企业的话，对未来以后孩子发展啥的肯定会更好，然后才选择来咨询。
2: 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技傍身的底气，一条踏实的出路，是家长对孩子最朴素也最真实的。

0: 真切的期许，上市企业的实力保障，毕业及上岗的清晰路径，让原本心怀顾虑的家长多了一份踏实与信任。
1: 我们学校是一所培养综合型技能人才的学校。

0: 需求，可以说是校区公寓共同发展。
1: 订单班之所以备受关注，广受青睐，核心就在于学校与企业深度协同、双向奔赴的定制化培养模式。企业按需点单定标准，学校精准育人强技能，让学习不再盲目，让就业不再迷茫，真正实现校企携手共育人才、共赢发展。招生仍在继续，而已经入学的学生早已在专属的课堂里开启了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的技能征程。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 SMT 贴片技术的相关技术术语。首先 ，SMT 贴片，我们大家都了解过，它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
3: 电路板。
2: 电路板很好 ，PC 板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路板。这个 P、C 和 B 分别代表了三个英语单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P，printed， 印刷的意思。我们不看后面的 ed， 首先前五个字母 p r i n t， print 是动词，印刷的意思。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电路板呢，是已经经过印刷之后的成品，所以印刷的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这个动词的过去式形式，后面加上了 ed， printed 表示印刷过的， printed，
4: printed，
2: printed，
4: printed。
2: 接下来第二个回路，电路的意思， circuit。
5: 像这些英语我们以后都能实训的时候都能用得到，像线路板、 PCB 板啥的都能用得到。
6: 我们这些都是专业名词，在一般字典上都查不到，学会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实训上直接上手，对我们意义非常大。
2: 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呢，将来是要去到天有为的实际工厂中进行操作，然后我们就根据了他们操作中实际需要到的一些单词，然后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讲解，专门为他们定制了这样的一本教材，是我们去到他们工厂中实际进行调研之后，然后了解到他们需要用到哪些单词，我们将这些单词整理之后形成这样一本词汇的手册，让他们在学完这本词汇手册之后，然后进到工厂中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然后也节省了这些企业工厂对于工人的一些培养的时间。
1: 课堂教学不搞一刀切，学习内容始终紧贴岗位用得上，就连专业英语都来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操作需求，把未来工作中要用的知识提前学扎实，练熟练透，让学生走进企业就能快速上手，从容应对。
7: 要注意检查有没有虚汗的情况。我们在校实训的核心目标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潜在的问题啊、操作误差都预先的给它暴露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掉。那这样我们真正上岗的时候呢，就能够做到操作零失误、技能零误差。我们这学期开展了有这个电子焊接实训课、线路调试实训课，还有我们这个电力拖动实训课。那我们的实训课的占比呢，可以达到60%以上。
1: 实训场上的每一次练习都对标企业真实岗位，把误差留在校园，把熟练带去车间，在校多练一分，上岗就少慌一分，这便是订单式培养最扎实的底气。
7: 好，那接下来啊，给同学们布置一个学习任务。这个任务呢，主要是我们三色灯运行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线路的连接和电脑编程来实现的。那这个工作任务呢，它主要就是为了考察大家对于这个天有为设备这个指示灯运行的情况是否掌握，也是我们对这一个阶段的学习进行一个总结和考验。那现在同学们来开始动手吧。

0: 不难，
1: 难，
0: 我都是学过的。
2: 这个东西以后到企业上能不能用？
0: 都能，都能上。
1: 上网那块儿，等会儿。你那是啥呀？
3: 往上面
1: 接，能那么接对劲吗？这空该往上面甩甩甩，这按钮是吧？
0: 对，这样。
2: 觉得你们这专业的机械
1: 不枯燥，挺有意思的。
0: 因为喜爱这个，专业，就是就业时候能用的，然后上手就能
2: 一下就能入手。
0: 对，一下就能入手，然后不用

0: 到那块学习。
1: 一想到学会这些技能就可以去天文围直接上岗，前途也明亮了很多。
2: 你们这组已经完成了吗？
3: 完成了。
2: 那好，给老师演示一下。好啊，非常好。这组，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些实训任务呢，都是根据我们天有为的这些对应的岗位来相安排的。这个是三色设备灯运行系统，针对的就是天有为的设备运行指示灯。像这个就是我们模拟的天有为的流水生产线，我们可以做到说，在学校学习完成之后呢，我们上岗即就业，不需要太多的适应时间。
4: 从简单接线到系统控制，从基础操作到模拟产线，所有训练都围绕未来岗位展开。因为目标明确，所以眼里有光；因为出路清晰，所以脚下有力。今天，学生们带着课堂上的知识与技能，第一次走进了天有为绥化厂区，亲眼去看未来将要工作的地方。书本里的词汇，实训中的操作，将在这一刻与真实的生产场景紧紧相连，心中的职业轮廓也会逐渐清晰起来。
5: 咱们天有为是全国最大的汽车仪表厂商，去年四月份上市的。这些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咱们现在，美国、加拿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那个斯洛伐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非这面都有咱们的表。你像咱家现在建厂的，你像那个墨西哥、韩国工厂，这都已经建厂了，那还有一些就正在建的过程中的。你在这干，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天有为就是一个踏踏实实工作、给你发展平台的地方。

个呢，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屏的显示哦，看看它有彩色的，然后还有黑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屏，但是通过咱们的专利啊，咱家一个那个研制，它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个背光能显示出各种颜色啊。然后这种你看中间的这个屏，它是两个屏叠加的。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外面是没有的，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咱们这个第一呢，它能降低成本，把这个成本做到最低化。然后第二呢，咱们是异形切割的，就是这种断码屏，这种屏别的地方是做不到这种想要什么形状就做什么形状的。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咱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到这种。所有的这些产业链全是咱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所以大家的工作岗位以后真的有，大家有很多发展空间。

0: 坐这边车，这边的先上车。下面呢，咱们去带大家上 SMT 贴片车间。SMT 贴片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吧？它主要是做电路板贴片，就是咱那个仪表那个核心，它靠什么去驱动？就是靠什么灯啊、板啊，它都做这个，它是做这个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去看咱们那个电路板 SMT 贴片车间。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知道
0: 是吗？
2: 知道
1: 呢。
0: 你们学的就是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啊？
1: 小焊板这么大。
0: 对，就是焊板的。对吧？对。

别通往一期的一个通道。我们的厂区比较大，所以说开车。SMT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咱们电路板贴片车间。咱家这个线上的操作基本上都是，你做完之后人只是负责上下料，全是机器在操作。啊，也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是说从那下来，大部分也是从这

0: 来咱们车间主任，然后由这个车间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咱这个贴片的过程。
1: 那我就从我们的 SM 区的上料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一条生产线呢是完全自动化的，就是需要人员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电脑的操作来控制这个机器的运行。我们要做的产品呢就是一个裸满的 PCB， 在大家那里边看到的那是一块 PCB， 它一个电子元件都没有。我们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钢网刮刀把锡膏印上去，然后呢通过检查机对锡膏的高度面积和体积的检查。就这台设备呢它里边有镜头，它会对它印制的电路板进行一个成品的检验，检验完成之后，那我们就要对这个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不良的图像，然后设备会判定这个不良的图像哪里有不良，实际上它会自动的给咱们一个提示，就是不良品不流入下工序。这印刷完成的合格的产品会到这一台机器里，我们看到的一些连接器呀、电感呐、还有那种大型的 IC 芯片，它是我们整个这个电路板的一个大脑，这里边是写进程序的，它在汽车仪表上控制我们的指针的指示啊，哪一个灯亮啊，来控制这些车上的这些传感设备的，就是现在在这台设备里检测的。就大家看这个画面，它检测我们元件和电路板焊盘每一个焊点的牢固度，这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像我们的焊接标准都参考国际的 IPC 的610的标准，这个后续我们都能那个学习到。在我们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都是老师一对一培训，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复杂我学不会。
2: 上至就业的情况下得多长时间能学会
1: 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培训周期，就是第一周你会简单的电阻架常识的学习，到第二周你就可以简单的上机，到你第28天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你们在学校应该学了一些很多的电子电路的常识，在这儿完全都可以应用得上。
3: 主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还有没有晋升空间，因为我喜欢研究一些技术。
1: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和检验员的作业，基础的岗位作业，后续就是大家说我后续能有什么发展，那我想学习更深的更高端的，那咱们有操作员、检验员、技术员，还有焊接员，还有质检员，就是他会不断的从基础的给大家去升级新的岗位。就是到最后大家能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技术那块有技术工程师，后续就会涉及到说我这台设备的校准啊、编程啊、调试啊，那是又更高一级的了。一般的我们要求技术员都得在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才可以能干到这个级别的。现在我们的线上的老员工基本上都得3年以上，技术员我们都有干10年的了。就拿我来说，我在这工作了20年，就是我毕业就到这儿来了，就一直干这个行业，所以它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0: 这个是咱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咱们所有天奥维各车间的所有质量数据，还有车间工时啊，还有各车间人员，这块全都有，全都能体现出来。
4: 这个就是咱们总装的整体的那个生产车间，然后那个一共是分为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每个工位的关键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是从第一个工位带你们看一下咱们那个操作。
5: 自动化的车间，规范的流程，清晰的成长路径，让原本模糊的未来变得具体而明亮。一场观摩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梦想的点亮。
6: 以前就对这里很期待嘛，然后进来看之后就是感觉收获很多，以后就业也有目标了，
7: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然后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毕业之后来这工作。
0: 因为我们现在企业有技术需求啊，和那个岗位需求啊，学校呢有他们的师资力量，给我们更好的一个人才培养。因为企业要发展，更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为我们以后的发展，然后培养人才。
8: 这次来碰到一个技师问我，他的弟弟也想，因为年龄小，现在他想找学校念书，完了对。

0: 订单班、非政改班咨询我们相关政策。
1: 啊、
0: 我现在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给个就是在你们吃饭或者我们这个第二级学院，
1: 哎，在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然后咱们一起发发传单，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有什么家长什么需求的，或者身体亲戚朋友的，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
2: 哎，
0: 这个
2: 对。
0: 再一个就是从这个教学上，这次看了，将来这学生多了，就得咱们就得分批次的，咱们到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到现场进行试操和学习。
1: 我们这块的技术骨干，然后呢会到学校这块去授课啊，研讨一下，看咱们这个对这个课程会有什么那个增加和那个删减。
0: 目标就是比如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或者是这周理论，什么下了一周实操。他毕业两年背后到你的厂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技术工人。天文订单班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是学院与企业深度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为了教学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半年前我们就组织教师深入天远围一线，把企业实际需求原汁原味地带到了课堂。同时，天远围的技术骨干也会以特聘教师的身份走进校园，带来前沿的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技巧。等到学生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将到天远围企业开展定岗实习工作，把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充分地这个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
3: 从招生咨询的暖心解答，到课堂教学的精准对接，再到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天远围订单班用实实在在的培养模式诠释着入学即向岗、毕业即上岗的初心。而在这所校园里，还有一位省级技能大师用30年匠心守护着更多人的技能梦想。
4: 这些都是笔记，咱们教学笔记你看吧。这是面包的，手撕面包的，啊，这个是蜂蜜小面包的，啊，这个是橄榄蛋糕。这些笔记都是我30年积累的经验，教学实践中整理的，配方和细节。这个本有30年，都是我之前总结的配方整理的，以前的老配方。
5: 平时不说老师不搁这时候，我们就是常会来翻这个笔记，因为我们在这里面都能找到一些日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相当于老师把11年的经验都留给我们了。
3: 这一本本泛黄的笔记藏着省级技能大师龙江工匠孙小广30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作为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校企深度合作引进的核心领军人才，他以省级面点技能大师工作室为重要载体，与学院共建中西式面点专业，将最前沿的行业标准、最扎实的实战技艺与最鲜活的创新理念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当中，让技能传承更规范、更系统、更贴近市场需求。
4: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研发，这个是老师和学生做的，复古蛋糕的花边儿。然后这个展台呢是翻糖蛋糕婚礼摆台，这个展位是巧克力的，有捏塑工艺，还有模具倒出来的工艺，上边结合喷砂。这个展位是法式甜品。这位同学是我们第45届技能大赛的选手，或者糖艺西点第一名。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奖杯。然后这个展位呢是韩式裱花，结合韩国那个创意蛋糕。这个是荷花酥，这个是天鹅酥，那是葫芦酥，这个是灯笼酥，这个是福袋，这个是胡萝卜酥。我们做的这个长城蛋糕，底下是蛋糕和奶油奶酪，然后加上那个翻糖的制作。这个是结合分仪那个花膜做的这些产品，在我们这行业里研发创新是第一位的。
3: 从复古蛋糕到非遗花膜，从法式甜品到创意点心，方寸展台之间是传统手艺与现代创意的碰撞，也是一代代技能人才成长的印记。创新早已融入这门手艺的血脉。
4: 咱们前几天老师教大家做了一款原味巴斯克，然后今天老师给大家布置一个创意，就是原创产品，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食材，就是说融入咱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里，需要那个每个小组

0: 有创新能力，以后因为你们参加工作呢得有这个能力。咱们每个小组哈，这个第一组、第二组、这个第三组，那咱们第一组就说说咱们这个选用的是什么食材，然后他这个思路想法。
1: 老师，我们选择的是抹茶红豆巴斯克，我们选择的那个创新方式是中国然后黑龙江特色本地的食材和西方巴斯克进行一个结合。
2: 我们选的是黑龙江当地的那个南瓜，因为南瓜蒸出来之后它是甜的
0: 啊，
2: 非常融合，就是也是甜的巴斯克，中西方融合一下看看会做出什么样的口味。
3: 我们组选的是蓝莓来搭配这个巴斯克。
0: 需要什么食材你们自己准备，然后咱们就进行实操。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加入咱们正好的南瓜泥，第一次用南瓜做，因为原来用过地瓜，它没有南瓜那么甜。
1: 我挺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厨房这种氛围，再一个喜欢吃面包。
2: 模具里倒220克原料，啊倒，然后剩下都到那个大的里头。我们现在这个班呢，有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为了拓宽就业渠道的大学毕业生，还有30多岁的宝妈。
3: 在家待了几年，想学门手艺，完了以后还能找一份灵活就业的工作，完主要还能给我家孩子做健康的甜品。
0: 我从大学回来之后是，因为也是没有什么相匹配的对口工作，想回来学这个，就是想觉得面点师是一个实打实的手艺，它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工作经验吧。然后现在网红面点也非常的火，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甜品或者蛋糕的什么，我想学会了之后自己创业。
4: 我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那个初中的时候成绩不咋好，然后没考上高中。之后呢，我就听说G2有一个面点专业，然后我平时也挺喜欢吃甜品之类的，之后我就很想让自己当一个甜品师、裱花师。然后我就来学了，毕业后我的那个打算是考到好利来企业，然后当一名裱花师。
2: 现在我们那个就业率能达到95%以上，然后一般孩子都是去选择大型连锁企业啊，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待遇都不错啊，然后孩子能在那块锻炼，比如裱花了或者烘焙了啊，他们比在学校的可能说接受的那个产品更多。啊，因为每个企业的产品，那个做的产品它都不一样的。锻炼完以后，就是有出来创业的，现在生意也都不错。尝尝，啊，这是流心的，看着。你们尝尝哪个？你们自己先点评一下哪个好吃。
4: 蓝莓的，我觉得有点酸黏，有点酸，没有那么甜。
2: 蓝莓那个是那个里头再稍微多加一点糖，因为咱们用那个纯的蓝莓汁儿，蓝莓榨的汁儿，然后做的这个巴斯克调的，里头再加一点糖，这个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呢，在一个烤的时候，因为他们组烤的都是4寸的，然后这个火一定要看住它，就是在烤的时候再降温降1到2度，2度温，然后就提前拿出来，这个颜色就好了。
4: 这个南瓜的好吃，这南瓜的奶香味特别足，而且还很甜，特别甜，可细腻了。
2: 然后这个是抹茶那个巴斯克的，这个是烤的火有点重的，特别嫩哈，这个好吃。
4: 像鸡蛋
2: 饼啊，这个调整的挺好。老师教的是做原味的，你们加了12克抹茶粉，那就得在这个抹茶粉的基础上得把牛奶补上，要不这就干了。后期小小的就是说多加了20克那个牛奶，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
5: 把龙江本土食材融入西式糕点，让创意在面团与烤箱中生长。这里的课堂不只教技术，更

0: 教思考，教创新，教如何适应未来的行业需求。教室里有青涩的初中毕业生，有重新出发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追求自我价值的全职妈妈。不问年龄，不问出身，不问过往，只要心怀热爱，就能在这里习得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带你去看看我们最小的一个学生，现在他毕业四五年了，现在开一个小店，因为他们刚创业，有时候可能有各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到了，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店。
3: 哎呀，孙老师来了。
2: 嗯，他小谭，
3: 见到你非常开心。
2: 我见到你也非常开心。今天老师带了一个就是巴斯克，今天我们那个学校学生研发出那个。
3: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想做的。
2: 他俩在我们学校学习了，2016年学完以后呢，先是上连锁店，然后他们干了2年到3年，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开了一个这店。这是原味曲奇，黄油做的，是不是？
3: 对对，是的，黄油曲奇。
2: 看看这颜色，烤的不是太好。
3: 好的。
2: 要金黄色，像这个颜色似的。你看，现在对比一下子哈。
3: 看看是不是？我今后会注意的。
2: 要不顾客吃着品尝你这个，就稍微有点苦了。下次顾客买可能就那啥了，得挑一下子，或者是
3: 好的。
2: 夏天这个奶油融化的快，你可以加上奶油奶酪，或者是。少加一点点那个白巧克力啊，它可以防止它融化的速度。
3: 时不时的都会过来指导我们，完了还有帮助我们研发新的产品，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开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嘛，像孙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又是我的长辈，完了有问题就经常向他请教。
2: 就是他第一年开店的时候我来了，生意特别好，这屋里都挤不进人来。这还这俩孩子因为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俩人结婚了，在这开的店，我的当老师的心里感觉特别暖。因为他们是17、18就上我那个，他媳妇17、18那时候就在我那块当学徒了哈，然后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似的。
0: 创业路上的迷茫与困惑，总有恩师及时出现指点迷津，一声问候，一次调试，一句叮嘱，师徒之间的温情比甜品更暖，既能改变命运，匠心温暖人心，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本笔记传承30年手艺，一份匠心温暖无数个家庭，技能不分年龄，梦想不限背景，这正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包容与力量。而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像这样以技育人、以创赋能的大师工作室还有一个。
4: 准备什么呀？3、2、1，开始！看好了，家人们，咱这可是东北头茶秋末，不是大棚速成货，一斤可以泡发出10至12斤，无根无杂，大冲水，清水一冲就能吃。话术有些方面，如果你不太熟练，或者是觉得说着比较憋嘴的话，咱们都可以就是按自己的说话的习惯去调整。然后你刚刚就说，比如说刚才卡顿的那一块，就是用清水一泡，是不是？
5: 对。
4: 调整一下。
6: 给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干果的状态，每一颗都是小而精，肉厚无根的，没有杂质。
7: 开头可以口语化的表示，口语化的表示，还有这里视频投放出来，很好啊，很好。这个到时候需要你俩去做好一定的配合。
0: 我们在电商直播实训教室看到，学生们正。

0: 在进行农产品直播模拟演练，从话术到镜头感，每一次尝试都在靠近真实的岗位场景。隔壁的平面设计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为这场直播设计视觉贴片。
1: 咱们得符合寒地黑土的这种地方特色，把整个的比例再调成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二，效果能更好一些。
2: 这些地方有点空，你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些，比如说你运输的特色呀，或者是你这些木耳图片呢什么的。
3: 平时做一些普通商务设计会更天马行空一点，想法会更理想化一些，在做这种直播切片设计时候会更真实、更具体、更接地气一点，突出这个秋木耳农产品这种的特色。
4: 跟电子商务的同学们，我们经常会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直播，我们就会做一些贴片呢，或者是这些什么广告设计图这类的。
5: 少说得有咱七八十，今天直播间
6: 准备着呢。
5: 好，
6: 我来看看这直播贴片这玩意儿行不行？
5: 啊，好的。
6: 看这直播下单吉祥的，是不是可以往下调点？头顶留白好像有点多了。
5: 好像是有点。
6: 往下等点。别的地方你们还有没有感觉啥不好看的呀，或不满意的地方？
5: 好像
2: 没有了，
5: 没有了。
7: 家人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买波进入坑的？是不是买了那种泡发丸包？
1: 咱们是属于跨专业。协同进行教学这么一个专业，因为咱们现在社会上的需求不光说是你只会平面设计，只会设计图片，现在咱们社会上需要的是复合性人才。复合性人才的话，那么既会设计图片又会进行电商直播，咱们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有这样的人才的这种需要，我们也是根据这种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专业的学生给它融合在一起，在人培方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那么相关的课程融在一起。
0: 电子商务与平面设计专业联动教学，让学生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未来就业也多了一份选择。这是省级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傅兴龙根据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1: 模拟练习咱们告一段落，大家想不想来一次真正的真人出镜的一个直播到企业当中，想不想去？
8: 想。
1: 咱们下午到电商直播产业基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风貌发挥出来。
9: 好。
10: 有点紧张，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要真正要直播了，所以得带一点紧张。
11: 毕竟我们也是学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基础嘛，就是想看看那些哥哥姐姐们是怎么做的。
12: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然后接下来呢，我带各位同学们到我们实地的情况下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项目，最后呢我们再到这个直播的场地进行我们一个直播的实习，好吗？
13: 好。
12: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走。
0: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傅兴龙平面设计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绥化市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深度合作，推进产教融合。2025年3月，学院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正式挂牌，为学生搭建起从校园到企业的实践平台。
12: 接下来我把你们固定到各个岗位，来，大家跟我走。中控坐到这位老师一边一个。一边一个，然后你俩不是直播的吗？助播，然后助播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运营老师来领一下你的助理。大家一定要外向一点，不要内向，不要不好意思啊，没事说错了会给你们圆回来的，这个不用担心。
14: 咱们中控的话，主要就是负责活跃直播间的气氛，就是不让那个场子冷下来。对，就是比如说3、2、1上链接呀，说好的，对的，就是这么活跃气氛的。然后现在先告诉你们怎么选品啊。
15: 也就是说10月份到1月份的话，它都是一个起量期，剩下的期间的话，它都是平淡期。所以说这种产品的话，我们不要选。
12: 我说到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我们这个大名获得了什么奖项，记好自己手里拿的牌和证书，然后举的时候不要举错了哈。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12: 那好，开始了啊。新米要不要5、6块？
8: 要。
12: 今天在我直播间咱们不谈高价啊，5斤装我们只要19.9块啊，现在下单合不合适？
8: 合适。
12: 给不给力？
8: 给力。
12: 来，上链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大米，我为什么说好好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做到了其他大米

0: 都没有的，我们获得了国际的金奖，对吧？咱是2020年的时候一直在国际绿色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给不给力？
1: 给力。
0: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专属于我们自己大米的一个证书。读说，
2: 黑龙江省，
0: 很多产品它拿不到绿色食品标准，为什么？因为审核严格，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带到的这款大米可以做到。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证书，小助理说一下。
3: 它是经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的，该产品
0: 给大家看一下，不光你自己看啊。
3: 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这款大米的名称是。
4: 学生们原本以为经过校内训练的他们能够从容应对，可真正面对镜头，面对流程，短短30分钟的直播还是让他们暴露了不少问题，也真切感受到了专业与实战之间的差距。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然你选择了做助播的这个行业，你就不能惧怕镜头，一定要敢说话，爱说话。稍微有一点紧张哈，想去做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话术包括你的准备一定要充足。
3: 通过这次我看到我的很多不足，我觉得我的节奏很慢，然后临场反应也很就是不好，然后没有感受到主播要下一句要去说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回去一定会多加练习助播这块儿，
5: 就准备不太好。我这个随机发挥也不太好，真实的体验到了这个专业的主播和我们是差了很大的。
6: 感受就是感觉主播和中控得有非常好的默契，得磨合挺长时间，所以才能接上主播的话。
7: 在这块儿运营行业里边，他一个人要分担很多的职责，不能光学什么贴片呐、这那的，你还得学打灯啊什么的，他这些都是很有用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4: 尽管表现得并不完美，但对这些初次上阵的学生来说，这场实战格外珍贵。他们在失误中认清不足，在体验中明确方向，这份成长比任何一次课堂练习都更加深刻。
8: 通过这次到咱们基地来实践，学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对行业的认知，对咱们岗位的这种深度的一个了解。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跟咱们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这种那个教学安排。
0: 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可以去尽到一些力量来帮助孩子们。首先第一个完成实现，完成这个实习。然后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让他在走向社会各个岗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平台，来做这样一个跳板。如果说这个学生对我们基地很有意向的话，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转正之后的岗位。这个希望后续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8: 好。
4: 一张海报，一组贴片，一场直播，从校内的反复打磨到产业基地的实战历练，平面设计与电子商务专业深度协同，让技能学习真正对接市场、对接产业、对接岗位。这场直播不仅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
9: 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公办技师学院，自1956年建校至今已有70年悠久办学历史，累计为社会输送各类技能人才12万人。紧扣产业脉搏，对接岗位需求，是我们不变的办学逻辑。我们坚持大师引领、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开展定向培养、项目培养、贯通培养，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肯吃苦、知识心、技能强的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省人社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学院“十五五”规划的一体两翼、四轮驱动办学思路，奋力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最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4: 几天的跟踪拍摄，我们在黑龙江第二技师学院看到了最真实、最接地气的职业教育。这里没有空洞的理论，只有一遍遍扎实的实操；没有模糊的方向，只有紧贴企业的目标；没有孤立的技能训练。

只有校企深度融合与师徒传承的温暖力量。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温度与力量。以技能为翼，助青年奔赴远方，以产教为桥，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你放下，好，我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放下。朱七，你不了解我哥，他把我关在这个鬼地方，他一定会杀了我的。
1: 放屁！你哥怎么对你，我比你清楚。
0: 二少爷，你他妈还是人吗？不，我没杀他们，我真的没杀他们。不信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看呀！
1: 真不是个东西！
0: 你他妈混蛋！主席，我求你了，我求你别杀我，行吗？我不跑了，我真的不跑了。 我现在就回去，行吗？
1: 起来，
0: 转过身去。你不会是要在我转身的时候杀了我吧？主席，你不能这么干啊！你要是这么杀了我，我娘的灵魂会在天上看着你的。
1: 你还有脸提老夫人？你也配？
0: 转过身去。

0: 我知道今天你非杀死我不可，来，给爷们儿个痛快的，找点打。林亮，林亮，你让我死个明白。
1: 二少爷，我从小在府里长大的，老夫人和大少爷对我有恩，我不杀你，可大少爷回来就保不齐了，他绝不饶了我。

其实我哥也不会杀我，你们都不会杀我。亮叔，你他妈真是个混蛋！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整了？
1: 少毅，
2: 我问你，他外人呢？
3: 先别急，把钱收起来，我现在跟他联系。
4: 徐司令，你要放手指挥，大胆指挥，拿出魄力和手段来。哎，有不服你的军官，吴团长会帮你的。哎，
3: 是，大官人，我会尽全力帮助徐司令，敢有不从者，杀无赦。
4: 不，你这是最后的手段。有不服从的，立刻向我汇报。徐司令。
3: 我会让郑汉章给那些不听话的军官通话的，你的命令最终都会是郑汉章下达的命令。你放心，他们不敢不从。司令想通了，哼，
4: 他想不通也得想通，他人在我手里，我让他什么时候说，他都得说。是。
5: 情报站那边要和你通话。我是程前锋，
6: 你说吧。
5: 特派员，是我，杨少毅。
6: 少毅，你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人在哪儿？
5: 对不起，特派员，我失手了。告诉杨少成，他逃出来。
6: 我要向你汇报一个重要的情报：郑汉章是不是被您关在大佛寺了？
3: 你怎么知道？
6: 杨少成带了很多人去救他了。
3: 你的情报确切吗？
5: 绝对确切。
6: 好，你现在立刻来凤凰岭。

0: 我们要把这个火符画一个大佛寺的草图。
1: 小梅，陈建峰跟你说什么了？我要是不听他的摆布，他会对你怎么样？没说。小梅，你不用怕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他也就不敢把你怎么样。老子的队伍啊，他指挥不动，他动不了我的部队，他就得把老子好好的供着。
2: 郑司令，快回到你们房间去！干什么？拿枪对着我！
1: 郑司令，听我命令，回去，快点！
2: 朱同学，快点！快点！他们这是干什么？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不是的，一定是有新任务。
1: 你赶快找陈建峰，他们这是行刑队。
2: 舅舅，你别怕。
1: 怕的是他们，你看不出来吗？为什么？他们把我关在这个破庙里作为人质，他们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来。是，他们好像有觉察。
3: 特派员，
4: 少一，
3: 特派员，
4: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5: 具体数目还不清楚。
4: 走，
3: 快点！

0: 这图我只能画成这样了。
1: 那伙夫把衣裸担走了。
2: 你在干嘛，少成哥？
1: 不能等了，我进去。
2: 你不能去，他们已经有准备了。看来这件事情也走漏了风声。少成哥，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我知道，那我必须去。
2: 你不能去！
3: 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
1: 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如果再不进去，一切就都晚了。不但救不了郑寒昌，可能连我们都会搭进去。
2: 那你也不能去。
3: 回答，要不然我想别的办法吧。
1: 会有什么办法？郑寒昌是一定要救的。解放军和共产党马上就要过来了，我们一旦跟郑寒昌的部队接上后，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只能眼看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回城中聚首，只能眼看着战火烧到我们家里来。
3: 会长，你是头，弟兄们都看着你呢，如果有一点不测，这仗还怎么打？当然我去。
1: 别争了，说实话，你们谁去我都不放心，郑寒昌只认识我。
2: 那我们就一起往里冲，陈建峰也不在，他们顶多也就十来支枪。
1: 那天重机枪，你能冲过去吗？就算他们顶不住了，万一他们狗一条枪，给郑寒昌来几枪，不就白费劲了吗？可能我们出来的时候被他们特务发现了。我们人多目标大，他们可能想到我们会来，但他们不会想到一个伙夫会来。
2: 那我也不能让你去。
1: 听着，如果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去把郑寒昌救出来，把他送到凤凰岭，听到了没有？好了，把衣服和担子给我。
4: 停下！
5: 他们人呢？这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4: 方圆，我估计这帮人肯定都在山中躲着呢。
5: 那就不管他们，
4: 先冲上去！
6: 快点！

0: 站住！哎，老总，我是来送菜的。送菜的？哎，对。
1: 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哦，
0: 原来送菜那个何老五，那是我表哥，他娘，也就是我表姨娘，突然生病了，我这来替他。
1: 妈的，哪这么巧？这时候生病，站着别动，小心脑袋上可就走火了。哎，
0: 老总。 别拿枪吓唬我，我不知道是这种情况。早知道是这样的，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来。那我先走了。站住，把东西放下，仔细搜。
1: 这里面放的什么东西？都是菜，新鲜的菜。你看，都是菜。哎哎，别！进去吧，把东西放到厨房，赶紧出来。
0: 啊！太吓人了，我下次再也不来了。
2: 东西放下，赶紧出来！喂，服务员，你看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应该是杨世成的人。别管他，我们先上去。
3: 上！
4: 啊！陈建峰，他回来了。
3: 还有少义，该死，所有的麻烦都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4: 不能再等了，你们必须冲过去，
2: 往大佛寺里冲。
4: 只能这样了，否则少成哥就会抓活的了。带上你的人，快跟我走。
2: 兄弟们，走！康佩岩，你来了，注意警戒，立刻准备战斗！
5: 注意警戒，准备战斗！

0: 杨少成的人，那他们在等什么呀？张连长，司里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正汉昌呢？
1: 在他屋里待着，我让他别出来。奇怪，那他们来了，为什么不进攻？一定在搞什么名堂。
0: 特委员，管他们搞什么名堂呢，咱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到时候咱们上下夹击把他们全都端了！他娘的杨少成，我今天看你是死定了！
2: 没那么容易的，
3: 特派员，他们本来是想来偷。

0: 不行，可看到咱们严阵以待。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撤？刚才有没有人？

0: 我仔细搜过他了，他什么都没带，只有那篮子菜。
1: 什么都没带，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敢肯定，那就是一个好小子。
0: 太好了，老子今天肯定毙了他！
1: 少爷，要抓活的，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人，只有抓到了他，他的人才不敢动，明白吗？
2: 进去了，我们上。
3: 还是要硬攻。
2: 少春哥这次是躲不过陈剑锋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让兄弟们准备。
3: 兄弟们。

0: 娘司令。谁？
1: 是我。
0: 你是什么人？
1: 是我。
0: 少成。
2: 哎呀，你可来了，我是天天在盼你呀。
0: 叶梅呢？
2: 不知道啊，她刚出去。
0: 先跟我走。

1: 我先避一避，我没事儿，你先躲一躲，一会儿我在房间里等你。好。
2: 郑司令，啊？
1: 杨少成呢？
2: 什么？
1: 他没有找过你。
2: 他来找我干什么？你看，你把这佛教圣地弄得像监狱。
1: 他就是真想来找我，恐怕也进不来吧。报告特派员，我在墙角发现两筐被遗弃的菜。
2: 郑汉哲，你见过杨少成吗？
1: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
2: 你心里很明白，不想说没关系，只要杨少成在这个院子里，他就飞不上天去。 你就等着看吧。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特派员，他们要打进来了。
1: 不，
0: 他们这是佯攻，其目的就是为了掩护杨少成。你立刻回去告奸手，让兄弟们顶住。快，
2: 是。
0: 你都继续走，只要抓到杨少成，他们只能坐鸟受散。
2: 是，走。

0: 在这儿继续抓捕杨少成，
1: 放心，唐委员，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少义，
1: 杨少义杀了杨少成，抓到他之后，给我带到门口。
2: 是。
1: 其他的人都跟我去四门口。
2: 是。

0: 我们是仰光，他们身段打进来了，兄弟们守不住了。
1: 少爷，吴大国，
2: 是
1: 你们两个留。

0: 我亲自来督战，他们好像多了援兵。
1: 那又怎样？我打！
2: 兄弟们，都给我顶住！援军就快到了，他们不行了，给我

0: 杨长官。
1: 这个地方太大，咱们俩得分头找。
0: 这不好啊，万一……
1: 有什么万不万一的？你小子不会是怕一个人碰见他吧？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你见着他不会一枪把他给崩了。
1: 你放心，我答应过特派员的，我一定做。这样，你从上面找，我从里面找，这样可以扩大搜索面积。
0: 好。
1: 哎，记住，抓活的，
0: 抓活的。

0: 你怎么来了？放肆！把枪放下！
1: 老东西，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到时候我就跟特派员说，是这把枪走火了，你信不信？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把杨少成叫出来，我保你没事。
0: 杨少成？你找杨少成上枪圈找去，
1: 找到我这儿来。
0: 老家伙，杨少成不在你这儿，那你慌什么？我慌？
2: 你把杨少成给我交出来！
0: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杨少成，你出来呀！杨少成，出来见见你亲弟弟呀！
2: 你亲弟弟来找你来了。
0: 出来见见我呀！你对我多好啊！啊，你对我多好啊！杨少成，别在下面躲了，这下面比咱家地窖还憋呢，小心憋死你！

0: 我是来救你舅舅的，
1: 举起手！
0: 我是来救你舅舅的，你也要跟我一起走。
1: 举起手！
0: 你疯了！
1: 我让你蹲下！
0: 开枪吧！
1: 听见没有？我让你蹲下！

0: 救救！
1: 你怎么还不快跑啊？少义正到处找你呢。
0: 少义，
1: 哎呀，陈建峰早已经发现你了，正在搜查呢，咱们快跑吧！
0: 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通往山崖，跟我走。
1: 走。

0: 你们快看，我们的援兵到了。
1: 胡兰，陈建峰的援兵到了，
0: 他们要跑了。张连长给我追。
2: 兄弟们给我追啊，
0: 冲啊。走，跟我协会司令，快！

0: 就是这儿了，少城。等舅舅来了，你们先走，别管我。别管你，你不走吗？
1: 我要留在深圳定身，我不能离开这儿。
0: 那这个时候你还执迷不悟吗？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你跟我走。
1: 我不能走。无双没告诉你吗？
0: 告诉我什么？
1: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现在七天了，我得瞭望了设发条。
0: 你是？我的代号叫表哥，就是您之想想见到的那个人。上次巴林茶馆与你接头的人叫袁烈，是我们情报站的交通员。你是表哥？
1: 对，少城，你还是那么冲动，所以我就想好了要跟你挑明，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我没想瞒着你。
1: 无双牺牲了，我非常难过。我联系不上袁烈了，所以才告诉无双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不是有必要，我就不能说。我不只瞒着你一个人，我甚至连舅舅都没有告诉。敌人现在是最后的疯狂，我们每一个人就面临着牺牲。为了胜利，我们必须要敢于牺牲。少城，你一定要平安的把舅舅送到部队上去，甚至。
0: 也要平平安安的走完小城快走。那你呢？
1: 我一定要留下来，留在陈建峰的身边。国防部已经向陈建峰下达了启动禁令行动的计划，这一次的计划一定是毁灭性的。这一切都在陈建峰的掌控之中，只有靠近他，才能查明真相。少城，你听我说，这四年来。
0: 我知道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真爱，我一定要这么做。再见。不，这太危险了。
1: 少城，
0: 我不会让你再回到陈前方那儿去。
1: 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你懂吗？
0: 我不懂。
1: 少城，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可是敌人不会敢于失败的，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不同意。
0: 我就是不同意。
1: 这不。

0: 这是你同不同意的事情？
1: 我不让你走，听着，我先扶你上去，我把你送下去，好吗？
0: 杨少成，你干嘛？
1: 别这么叫我，我不爱听。
0: 我命令你放手。
1: 去你的鬼命令！我不是共产党，我不会听你什么表哥表姐的命令。我只要我的爱人，我不想让他从我身边再走掉。
0: 我们就要胜利了。
1: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的，
0: 少成。那么多天都等过来了，还差这些天吗？
1: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0: 等胜利了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会在一起的。你不是也是舍命才走进来的吗？我并不比你多勇敢，少成。实际上，我需要你鼓励我。
1: 少成，我不想离开。

0: 你干什么去？
1: 你管我！你跟上诚信走。
0: 你。

0: 接着躲呀，还是让我找到你了吧？啊，老东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啊，在上面老老实实待着，老子今天请你看一场好戏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来吧，打死我，朝我这儿开枪！少爷，杀了我！你放心，我不会杀了你的。咱们是兄弟，咱们是兄弟，是兄弟呀！但是你好像很喜欢玩这种游戏，是吧？好，老子今天我就陪你玩到底，我他娘陪你玩到底！
1: 来啊！猜一猜，我会用这把枪，接下来会往你哪儿打？啊？这儿？这儿？还是这儿？猜啊！
2: 你个狗东西！郑思良，你先下去，我死给他看！
3: 你他娘的别动，给老子看清楚了！
2: 少爷，这是你亲哥哥，你一点人情都不讲啊！ 你他妈混蛋！
1: 你他娘的！

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毅，沈

0: 啊，那些工党刚被打退，你舅舅呢？
1: 不知道，可能在屋里吧。
0: 你一直都在这儿啊？
1: 是啊，我哪儿都没敢去，我以为外面的人很快就打进来了。

再动我就开枪了！来人，给我追！

0: 都先回大佛寺，
1: 回大佛寺。
0: 喂，
1: 怎么样？

0: 木兰也死，我打死你个老东西！少成，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个老东西！少成，我都看见了，我现在去凤凰岭带你回城吧！
1: 打死你这个老东西！
0: 王八蛋，我跟你们拼了！
2: 杨会长，这是人，我是小三啊，你看清楚了。
0: 你们怎么穿这套衣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不这样，我们就跑不出来了。
2: 好，这叫兵不厌诈。弟兄们，就穿这套衣服，跟我回凤凰岭。
0: 弟兄们，走。

0: 张连长，你不是说杨少成什么都没带进来吗？
1: 对，我仔细搜过他的身，什么都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没有。那他手里应该没有枪。
1: 对，
0: 吴大国是谁打死的？他的枪就在他的手上，杨少成没有拿走他的枪。谁开的枪？
1: 我不知道，还有红布做的绳子。杨少成匆匆忙忙的溜进来，哪有时间顾得上搞这些？啊，他东躲西藏，自顾不暇。谁替他干的这事儿？难道我们这有内鬼？当然有内鬼，否则他杨少成怎么可能救走郑汉章？他自己进来了都逃不出去。
2: 诬陷！我是不希望我舅舅就这么被扣着，但我要是在后院，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逃？为什么我还留在这儿？要我说，他才有嫌疑呢。他们是亲兄弟，他失手了伤，受了重伤，还能说那么多话，一定是苦肉计。
0: 我相信少仪。 绝对相信他，没有人比他再恨杨少成。杨少成对他的欺压太久太久，直到遇见了我，他戒了鸦片，他练好了武功和枪械，他就是为了报仇。他一直和我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是我一直压着他。就在前两天，他还亲杨府刺杀杨少成，可惜他没得逞。 今天又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就这样宰了杨少成。可惜他又受伤了。

0: 这就是内鬼的下场。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南宝还会出现通敌者。都给我记住刚才的事情，我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1: 佛斗兄弟誓死效忠党国，跟随陈太白爷。
2: 誓死效忠党国，跟随陈太白爷。
0: 好了。
3: 这里就要待不下去了，赶紧准备撤退。是。叶梅，这一切你都看到了。依旧就已经通敌，依然在那一边，自己想清楚。我还有选择吗？
4: 立刻接通凤凰岭。是。我是大佛寺佛教凤凰岭，大佛寺请讲。
5: 我是程剑锋，立刻叫武军过来讲话，要快。
4: 是。武团长，大佛寺来电。
5: 陈太白员，我是武军，有事请讲。
6: 告诉徐耀根，立刻抓上重兵。
7: 郑汉昌和杨少正已经逃离大佛寺，
6: 估计前往凤凰岭军营。一旦发现他们踪影，立即处决。
8: 这郑汉昌要是回来，我怕他手底下人不听话，会引起动荡啊。
6: 慌什么？
7: 这事儿除了徐耀根，
6: 谁都不要说。那里都是郑汉昌的人，一旦露一点风声，你们就完了。
8: 所以动手要快。
4: 否则，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动荡的问题，就是要砍头，明白了吗？明白，明白。
9: 吴团长，来来来来，凤凰岭方向枪声不断，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
4: 郑汉昌和杨少成跑了，现在很可能马上就到凤凰岭了，
9: 这可怎么办呢？啊？ 凤凰岭到处都是郑汉昌的人。哎呀，
4: 你慌什么呀？一旦发现了他们，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做掉。啊，
9: 只能这样。啊，不不不，问题是郑汉昌那些手下怎么办啊？要是他们发现了，那非出大乱呗。
4: 特派员把郑汉昌软禁在大佛寺，他们也是有所耳闻。这郑汉昌真要是回来，还不定。 压不压得住他们，司令？这事可犹豫不得呀。那总不能把他们全杀了吧？
9: 全杀了，那不行，那会打乱的。
4: 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不过，要是把他们先管制起来，找机会下了他们手里的武器，若再不就范，那就只能开杀戒了。

0: 只能这样了。埋葬残
1: 生。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李副官，辛苦了。
1: 您也辛苦了。
0: 奉徐尔根司令的命令，我们来换防。
1: 徐尔根的命令？这军营的哨卡，这一直是由我来负责的，这凭什么换成您的人呢？
0: 对不住了，李副官，这是许司令的安排。怎么，你敢不服从？
1: 没有郑司令的命令，我们不换防。你们干什么？
2: 走走，快点！
0: 得罪了，李副官，你不服从许司令的命令，我只好按军令把你扣住，请许司令处罚。
1: 你没有权利下我的枪，
0: 把他押下去，都给我带走！
2: 走走，是，走，
0: 快点！徐司令，
3: 来，
0: 这哨兵都换成我们的人了。哎呀，杨少成和郑汉昌只要敢来，这儿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3: 吴团长，我还有一个担心，我怕这枪一响啊，郑汉昌那些手下都发现了，那该怎么办呢？
0: 你出面拦住他们呢？就说共产党游击队来偷袭，我带人追出去了。站住！是谁？
4: 停住！你们的郑汉昌郑司令回来了，他刚刚从大佛寺逃了出来，快去通报你们的长官，要他们出来迎接。
5: 真的？他人呢？
4: 瞧，在这儿呢。
5: 那是郑司令吗？
4: 妈的！你们的司令都不认识他，看清楚了没有啊？
5: 那他怎么不过来啊？
4: 你有没有脑子？要是郑司令自己过来，那不是送死吗？快去通报你们的长官，叫他们出来迎接。这事千万别让中央军的人知道。
2: 团长，我们的货到了，要不要接啊？
3: 接。人不认识郑汉昌，还是我带人追吧。

0: 徐司令，徐司令，碰上郑汉昌和杨少成，绝不能手软，立即处死啊！放心吧，队长。站住！站住！太压了啊！
1: 雪根，我看见了，他是我的旧部，他能帮助咱们，我去救他。等等，雪根那个人，我总觉得靠不住，我信不过他。
2: 你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我现在不是被关在大佛寺的时候了，我已经回到凤凰岭了，我回去再哪个敢不听我的？
0: 行了吧，你小点声，现在不是你控制凤凰岭，是中央军陈建斌的手下五军在控制。
2: 他妈，传说这身皮下不了人，还真把狼给招来了，
0: 快跑！
3: 快！别开枪！司令和郑司令回来了！郑司令回来了！郑司令回来了！
4: 郑司令回来了！
5: 根本就不可能！要真是郑司令回来了，那帮卫兵还敢开枪？
4: 去看看你们。
3: 走走走走，
4: 去看看。
6: 是邓司令回来了吗？深更半夜的，郑司令怎么可能回来？都回去睡觉。武团长，那枪声是怎么回事？
7: 好了，今晚遭共党游击队的偷袭，弟兄们虚惊了一场，现在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啊，不过今天晚上弟兄们睡觉还是要留心一点，说不准。
6: 共党游击队还会来偷袭，如果今天晚上回来的真的是我们的郑司令，这种话你怎么能瞎说？
7: 这哨兵都换成你们的人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军营成了你姓武的军营了？这用得着你来站岗吗？
6: 郑司令明明在大佛寺，他跟陈特派员正在联合指挥西川的局势，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3: 那就让我们跟郑司令通话。
4: 对，
3: 通话。
4: 郑司令通话。
6: 你们想干什么？
7: 郑司令已经休息了，
3: 让我们跟郑司令通话。今天晚上我们明明听见有人在喊郑司令回来了，为什么还有枪声？啊？难道是你们在外面阻击郑司令不行？
7: 你
3: 如果不是，就让我们和郑司令通话。
7: 对，
3: 通话，
7: 对，
3: 让我们和郑司令通话。
7: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们不放心，都跟我进指挥所，我给你们接通大佛寺。
8: 闪开！走走！
9: 武团长，跟我们接郑司令，我们要跟他通话。
8: 我怀疑你们当中有共党分子，我要对可疑的人进行审查。来人！
9: 武军，
10: 回回去！你要干什么？我怀疑你就是共党分子。你要敢再胡言乱语，我就崩了你！
9: 你想搞兵变？告诉我，我们都是郑司令的人，我不服你！
10: 别！
9: 把枪都给我下了，把他们关起来。
11: 带下去！来，好，好，好。
12: 将军，快，快，快！哎，副官，你怎么在这儿？
11: 武军和徐耀根发生了兵变，他们下了我们的枪，把我们关在了这里，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
12: 刚才我听见外面有人喊郑司令回来了，会不会是真的？
11: 对，情况还不明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一定有很大的危险。

0: 我们必须找机会杀了武军。我们的枪被他们缴了，现在想杀他，估计没那么容易了。我会想办法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清楚郑司令和杨少成是不是在营外。
1: 听见了没有？

0: 听说郑司令好两日刚死，太好了！不管是真是假，我也要出去看看。
1: 我的军营你不让我进呐？你等五军把我的人都杀了，完你再让我进，我不成功冲之毕业了吗？不行，我他妈要冲进去！我拼了命的把你救出来，不是让你去送死的。
0: 是你副官，你的副官，哎，我的。

1: 鬼儿子，老子非他妈亲手杀他们个！我操！操你个姥姥的！你不能去送死，你只有回到指挥所才最有架势。那你说怎么办？我去，你去不也是送死吗？你让我想想吧。我藏了把枪。
0: 我藏了一把枪，你藏把枪，
1: 在那儿，
0: 指挥所门口，左边台阶，左边台阶方面的走走边，杀了吴军，杀了吴军。

0: 张司令，张司令，把你的梳子给我。梳子？
1: 对，要干什么？我进去了，要是看到你的部下有这把梳子，他们会相信我。 兄弟们，听着，给我追上刚才那个徐若干，往死了他，绝对不能让他回兵营，懂吗？
2: 是，
1: 留下一个保护张司令，其他的全部给我上，记住，这次要殊死相搏，懂吗？
2: 是，
1: 一个都不留，所有的人都去，
2: 是，
1: 快，
2: 是。
3: 你有把握吗？
1: 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我也得去，我总得试试。

0: 闹什么闹？闹什么闹？你们不怕死吗？啊！谁要再闹，就地正法！
1: 报告文团长，许司令遭到阻击，逃回来一个手下。
2: 人呢？
1: 在外面。
2: 给我带到指挥所去。
1: 是。
0: 你们好好给我待着啊！把他们给我看紧了。
3: 是。
0: 走。
2: 你们俩留下。
3: 是。

0: 报告。
1: 进来。
0: 人带来了。叫他进来。
2: 进来。
0: 怎么了？搜身了吗？
3: 报告团长，没有武器，只有一把梳子。
0: 梳子。好嘞。你谁呀？
4: 报告武团长，我是那个许司令的部下，许司令被打死了。
0: 死了？
4: 对对对对对。
0: 谁死了？
4: 许司令被打死了。
0: 被谁打死了？
4: 郑汉昌。啊不，也许是

0: 你说清楚点，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报告武团长，我跟许司令去出击，遭到了共党的伏击。后来许司令就被打死了，所有人都被打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回来。
1: 有多少人？
0: 天太黑，看不清楚。他们一会儿这一枪，一会儿那一枪，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1: 你哆嗦什么呀你？
2: 我要尿尿。妈了个尿裤子！碰到共军，你都吓得尿了啊！
1: 我真的要尿裤子了，许团长。
2: 好，我真的憋不住了。你去，你赶紧去吧。
1: 去哪儿？就在这儿呀。
2: 啊。
3: 这位大哥，
0: 你在这站着，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1: 快点儿。

0: 我怎么见您那么陌生呢？你是许司令的人吗？报告武探长，我是许司令的人。您没见过我，我见过您，我还跟您打过招呼，我还跟您敬过礼，可能是您忘了。你把你脸上的血擦了。
1: 我脸上有血吗？我脸上怎么会有血呢？我的脸上是不是我胳膊有没有受伤？我腿有没有受伤？我的够了！
0: 你个窝囊废，你没见过血吗？怎么看你都觉着不对劲，我怎么觉得？

0: 不像是当兵的呢。
1: 谁都别进来，谁要进来我就把武军打死。大家听着，郑司令回来了，郑司令没有死，他就在哨卡外面，我经常派来传信的。郑司令让我给大家带一个信物，大家看好了。
2: 郑司令的叔子，郑司令回来了，郑司令没死，兄弟们，咱们反了，哪有这么强？快，再敢动！
1: 听着，武帝已经被我打死了，看谁敢动！
3: 归了！
4: 来人！来人！
5: 我是刘长龙。
1: 你们都给我听着，你们武团长已经被打死了，现在放下你们的武器。
3: 快
1: 把他武器缴了，快！
3: 飞鹰，飞鹰，飞鹰，飞鹰，飞鹰，快走！飞鹰，
1: 快走！飞鹰，
3: 快走！郑司令，凤凰翎已经回到我们手上了。郑司令，
6: 司令，
3: 赵司令回来了！
7: 司令，
8: 司令，
9: 弟兄们，
10: 我郑汉昌回来了。
6: 司令，
11: 快点！哎呀，
3: 快点！弟兄们，
12: 误会了，我
3: 放开我，别拽着我。我一枪打死你！
12: 我，你要我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我？
13: 司令，那我给带回来了。
12: 嗯。哎呦，司令，您回来了！哎呦，我正到处找您呢，你肯……哎
14: 呀，今儿个啊，你到处在找我？
12: 没错，没错。
14: 你是找到我之后，抱着脑袋就送给武军了吧？
12: 没有，
15: 你个司令，
12: 司令，哎呀，司令！
10: 弟兄们，当初我没有听杨会长的话，差一点丧了命。今天我郑重地宣布，只要是我郑汉昌的兵，就跟老子反了！
7: 反了！反了！

0: 立刻接通凤凰岭。是。我是大佛寺，呼叫凤凰岭，我是大佛寺，呼叫凤凰岭。
1: 我是大佛寺，我是大佛寺，呼叫凤凰岭，呼叫凤凰岭，请回答，请回答。
2: 我是凤凰岭，大佛寺，请讲。
0: 刚才为什么要发两颗信号弹？到底出什么事了？武军回来了没有？
3: 你等一下。
0: 是神特外员吧？武团长被打死了。
3: 你说什么？
0: 你是不是还想问徐尔根的情况？不过很抱歉，他也被枪毙了。信号弹是郑汉昌向他的手下正式宣布秘密的消息。
3: 你是谁？
0: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我就是你挖空心思想要杀的那个人，
3: 杨少成。
0: 又是你。

0: 张司令，我要去大佛寺，干嘛？救叶梅。
1: 你们在外面等着。
2: 特派员，惊雷行动已经布置完成，所有路径和炸点都在图纸上标明了。

死人。我们现在要赶紧收拾好东西离开这儿，郑寒昌和他的人马上就会过来的，必须再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你现在就去安排。

0: 杨会长，里边空无一人，我在桌上发现一张纸条。
1: 郑司令，欢迎，请。郑司令率部起义，驻守城郊的国民党幺二八师腹背受敌，位于我军交战，就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了。
2: 哼，这帮龟儿子！
1: 重要的是，蒋介石所谓的最后决战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其部署已被我全部打乱。
2: 我军将乘胜追击国民党残部，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是的，我们一定尽全力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3: 少成，小梅找到了吗？没有，陈建锋跑了，只留下这个。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已经派兵分兵两路，一定会找到陈建锋和小梅的。
2: 这位是解放军的张代表，这是少成。
1: 我知道杨少成，叶梅同志说的那个惊雷行动到底是什么？必须尽快搞清楚。明天中午12点，解放军就要进城，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2: 我们一定要严加防范的。

0: 真安静，我喜欢。叶梅，咱们坐下来喝点酒吧。
1: 没事，我回房间了。
0: 等等，我之所以不让他们打扰我们，是因为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你说。
1: 你说。
0: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命行事。
1: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0: 为什么不问什么是惊雷行动计划？你之所以不跟杨少成一块走，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想搞清楚什么是惊雷行动计划的细节。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痛。
1: 对，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干的一切都他妈没有人性。

0: 你看到的这座城市，他马上就要飞上天了。什么？所有京城的共军都要进入我们为此挖好的坟墓。你舅舅，你的杨少成，忙前忙后的投靠共产党，到头来都是瞎忙活一场，很可惜。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明天的日出，还能够看到后天的日出。不过这一切不可能了，肯定不可能了。
1: 你要炸毁整个城市？
0: 不是我要炸毁整个城市，是国防部命令我必须要炸毁整个城市。这是战争，我不会为你舅舅、为杨少成、为我的敌人流一滴眼泪。 丧心病狂！我是丧心病狂。你可以骂我不是人，但我是个军人，我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叶梅，你就跟我一块去台湾吧。 我求你了。

0: 为你舅舅和你的心上人杨少成，为他们干杯。
1: 你把话说完。
0: 我现在可以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我无所谓。

0: 只要你放弃惊雷行动，我跟你去。
1: 放弃？放弃？说心里话，你要不跟我去台湾，我去哪儿都没有意思。可是我要想放弃惊雷行动，国防部能让我去台湾吗？
0: 剑锋，为什么非要去台湾呢？你还有别的出路？
1: 别的出路？别的什么出路？
0: 投降吧，我舅舅和杨少成会原谅你的。
1: 投降？
0: 对，共产党也会饶了你。只要你没有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可以投降的。只要你放弃惊雷行动，还是有出路的。
1: 好，投降。投降，让我蹲在共产党的大牢里，享受着他们的宽大处理，还摇住着你和杨少成新婚快乐，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宁愿去死。

看吧，仔仔细细的看。你们什么时候实施行动？明天，就在明天，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把详细的细节都告诉给你。我原来以为你只是想帮杨少成。 帮你舅舅，但是你在打佛寺没有跟他们走的时候。

0: 我就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的间谍。我是共产党的间谍，你想怎么样？
1: 我原来不想捅破这层纸，我想带你去台湾，我想为我们两个人所付出的痛苦找到一个机会，给你的更是给我的。可现在这一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0: 如果你不想毁掉你自己，回头是岸，就是唯一的出路。我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你让我回头，告诉我怎么回头？我能不回掉自己吗？叶梅，我不在乎你是什么党，我也不在乎你是什么间谍，我就想你跟我一块去台湾，真的。
2: 你答应我跟我一块去台湾，好不好，叶梅？你休想！我不行，我可以告诉你一切，但是你永远别想把这份情报传送出去。你不想跟我走，你也要跟我走，因为你没有选择，这一切由不得你。来人，把叶小姐给我押起来！
0: 辛辛苦苦挖的那个地下网，现在我在里面放满了炸药。我只要一个人活着，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的。
1: 陈金凤，你这个疯子，你这个魔鬼！
0: 你不跟我去台湾，我活着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就要让整个城市来替我陪葬。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图纸了，所有的一切都在脑子里面。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什么都得不到，知道吗？
1: 把他压下去吧，
3: 陈建峰。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个崇高的行业，让人心生敬意。

一个个名字鲜为人知，却星光熠熠；一项项成果呕心沥血，举世瞩目。或是国之重器，或是民生福祉，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他们极致公关，团结协作，他们甘为人梯，桨叶后雪。为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了民生服务创新发展，从零到一的突破需要智慧、尊严，更需要无声、漫长又艰辛的求索。几十年，千万里，无数次，孤灯夜守的定力，聚沙成塔的坚守，直面困苦的勇气，汇聚成了最深沉的力量，也凝练出了最坚韧的精神。我们讲述科研故事，我们礼赞科研尖兵，这是对个体的由衷赞美，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热切呼唤。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些科学家们，共同感受他们在峥嵘岁月里谱写出的热血长歌。

0: 少成，怎么样？陈建峰抓到了吗？
1: 人去楼空。
0: 小梅呢？
1: 我估计他把叶梅也带走了。
0: 陈建峰这个龟儿子，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呢？
1: 我已经在城区的路口都安排了眼线，一旦发现什么线索，马上会向司令部汇报的。
0: 明天中午解放军就要进城了，这陈建峰要不铲除，这是隐患，不知要出多大的事儿呢。
1: 我估计他的惊雷计划就是要炸掉这个城市。刚才我去了地下军火库的各个洞口，全部都封死了。
0: 那挖开呀，炸开，看他到底搞什么名堂。
2: 司令，咱们不能这样。如果地下军火库真的有很多炸药的话，咱们如果强行挖开炸开的话，那很有可能触动引爆装置，一旦发生大爆炸，那很危险。
3: 是，报告会长，您的电话。
4: 哎，你确定吗？好，我马上过去。
1: 郑司令，我手下的人发现陈建峰的车进了城了，并且进了情报站。
0: 他疯了，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他进情报站想干什么？
1: 一定跟他的计划有关系。
0: 带队人马配合杨二成。
5: 是。把电台拿走。
6: 好。
5: 杨少成他们很快就要过来了，动作要快。

0: 快点，我要给政局长发报。
1: 报告会长，我们把情报站桑吉亚的事变了，一个人影都没有。
2: 我明明看见他们进门的呀，没从正门逃走。
1: 这是军统站啊，一定会有什么密室和地下室，再去找。

0: 记录电文，电报证据上，惊雷行动计划将在今天中午12时，共军进城时实施。在此当国存亡之际，剑锋当以身殉国，绝不苟且偷生。罗贯再加上一句：“望局做保重。” 叶薇，你怎么不记录？
1: 我不会再替你干任何事情。

0: 郑局长给我回电了，让我在境内计划行动实施后，可以携带夫人立刻赶往机场。今天下午2点有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他已经给我预留了2个座位。叶梅，我还是希望你和我一块去台湾。
1: 有这个。

0: 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不用考虑了，别做梦了。谁让你不敲门就进来的？
1: 你看我手空着吗？ 奇怪了，听说你昨夜回来了，一直没见到你人影。我正准备去找你，没想到你跟叶小姐躲在这密室呢。叶小姐，请喝茶。

0: 这人挺奇怪的，是不是我看上的你都喜欢
1: 啊？哎呀，行了，出去吧，我们还要工作呢。
0: 我还没问你呢，昨天夜里回来为什么不来见我？带着叶梅一头钻进这密室，只是为了谈工作吗？嗯，我看你说话都快凑到人脸上了。
1: 不要乱说，出去。
0: 叶梅，喝茶呀。你们工作我就不打搅，有什么事情招呼一声。
1: 我们还要工作，出去。
2: 小白玉，你等等，陈特派员，你怎么不告诉小白玉，上级给你预留了两张去台湾的座位，你不想带他一起走吗？
0: 什么？去台湾？哎呀，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再说现在局势那么复杂，我们也不一定去得了。
0: 你要去台湾，我在这儿搞什么搞啊？
2: 陈特派员，你刚才还说让我跟你一起去台湾，这肯定不太合适吧？而且你跟小白玉在一起，怎么还说你是一个人？这话不太得体。
0: 陈天峰，这话你说过？
1: 哎呀，我没有。走，我们先出去。
0: 什么？你没有？你还敢说你没有？你半夜回来不来见我，带着叶梅躲进这个密室，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打他主意？啊，你没打主意，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
1: 你嚷嚷什么？别吵了。
2: 小白玉，他要炸毁整个城市，他要让全城的人都死掉，而且就在今天中午12点，他没跟你说吗？
1: 叶梅，你不要乱说。
2: 我没乱说，他已经向上级请示过了，炸完之后要带我一起飞台湾。
0: 是这样的吗，陈天峰？
1: 这不是真的，他在骗你。
2: 我没骗你，这是真的。小白玉，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0: 剑锋，你敢这么对我，老娘跟你拼了！
1: 小飞，我们先出去说，好了。

1: 我说的叶梅去台湾，那是骗他的。
2: 你骗他？你还骗我？
1: 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就那么好糊弄？陈建峰，你今天要不跟我说实话，我怎么跟你没完？
2: 哎，行了，你住手！
1: 我要不那么说，叶梅就不会给我发报，她不会给我发报，我怎么工作你想想。行了，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叶梅说了，这座城市，人人都得死，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有我在，你不用管那么多。你现在赶紧去收拾东西，去乡下的老宅避一避。等我这一切都安排好了，马上就去找你。啊！
1: 这些话，如果叶梅不说出来，你是不会告诉我的，对不对？对不对？
2: 行了，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那么忙，你说我哪有时间来得及告诉你？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1: 那我的餐馆怎么办？
2: 你是要命还是要餐馆？我的活动经费供你开10家餐馆，我的姑奶奶还听不明白我的话吗？去收拾东西吧。去啊！

0: 我把少成抓来，你休想！
1: 报告司令，刚接到一份明码电报，不知道谁发来的，您看一下。
2: 宽巷子，爆炸，这一定是叶梅发来的，和陈剑锋的惊雷行动有关系。你马上派一队人马到宽巷子，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人。
3: 快去把车开过来，杨少成的人马上就要来了，快！
4: 是，好。
5: 叶枫，你这是干嘛？你干嘛拉着叶梅的胳膊？你松手！
6: 你啰嗦什么？我不让你快点走吗？
5: 陈剑锋，我告诉你，你要抛开我，你要去台湾，我不管你，你爱飞哪儿飞哪儿。你为什么要带着叶梅？
6: 行了，你说够了没有？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的人质。
5: 小白玉，别相信他，他真的要带我飞台湾，
6: 要说过，他要跟我重新开始。
5: 混蛋！哎，你快！小白玉，混蛋！小白玉，相信我，他真的要炸毁整个城市。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去惹少成，惹少成制止这个混蛋。

0: 他们在搜捕我们，咱们的行动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1: 站长，我看我们是跑不出去了，
2: 要不我们跑到地洞里去。
0: 下地洞，你他妈真想被炸死啊！让我想想，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完成特别员给的任务啊！
1: 站长，我们看我们跑了算了吧，就别炸了，把这城市炸了，以后我们住哪？
0: 你以为我想毁掉这个城市吗？好了，走一步算一步，啊，走。

走。

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去找少成，让少成治治这个祸。

巷下去等我啊！

0: 车。
1: 小白去见杨长生了，杀了他。
2: 他们人，
3: 快去！
4: 是。

0: 快进来！小会长，人带到了，这次内容交给你。告诉我，其他的洞口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你还敢骗我吗？告诉我，其他的洞口在哪儿？
1: 我没骗你，我们也一直在那儿守着呢。陈建峰，陈建峰把我们所有人的都骗了。
0: 跟了他那么多年，报应。那引爆点在哪儿？
1: 地底下全都是。如果我没有按时在宽巷子引爆的话，他会在郊外的一个山洞里引爆的。
0: 那个山洞在哪儿？
1: 图纸在他手上，只有程建峰一个人知道。
0: 只有他知道。
1: 那陈建峰在哪儿？
2: 陈建峰在哪儿？姚会长，姚会长，把他们看住了！姚队长，我们派人四处搜了，没有发现陈建峰和叶梅的任何踪迹，
3: 什么消息都没有吗？
2: 没有。

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

0: 陈大队，这个洞里的炸药已和全城地下往凝集在一起，只等令易生令下，就可以实施金雷行动。
1: 好，
0: 我估计城里所有的炸点，他杨少成和郑汉昌的人都已经驻守了。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在这儿我手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就算杨少成拿到情报追到这儿，也已经晚了。你不要再做梦跟他团圆。 你不想跟我去台湾，那我们就一起死在这儿。这下你还满意了吧？你们是党国的忠诚，最坚定的军人。杨少成要是来了，死拼到底，同归于尽。
2: 是。
0: 带他去洞里。
2: 走。
3: 你要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这儿吧。十年前，你父亲挖了这个巨大的地下荒，私藏了大量的军火，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噩梦。你知道吗？十年了，我一直都被这个噩梦缠绕。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地洞到最后居然被我利用了。你说？ 这一切是不是个最大的讽刺啊！现在万事俱备，就差我最后画出那颗小小的火苗了。我告诉你，这一切没有人能阻止我，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2: 杨部长，这是林玄教官洗出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只有这个区域附近的洞口没有标明爆破点，这个洞口。 极有可能是陈建峰藏匿和准备撤退的地方。
4: 搜。

0: 我们就是趁个戏码的，就从这儿开始引爆，然后会向整个城市的四周开始延伸。如果你不想跟我走，你就会在这儿为那些进城的共军陪葬的。难道你真的就想那样吗？ 我知道我欠你的，我欠你的，我这辈子我都还不清。我可以告诉你，从灯光点燃引线，引线一直燃烧到这儿，我们有足足15分钟的时间可以逃跑。我们直接可以去剧场，坐最后一班飞机飞台湾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也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的，因为。 我知道你不愿意，但我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定要带你离开这儿。我要带你去找上帝为我们打开的那扇窗。跟我走吧，叶梅，我们走，走，走，走。
1: 前面有攻势，有伏兵，怎么办？ 12点还有20分钟，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打，必须要攻进去。来，跟我一起打，上！站住！

0: 长剑锋在哪儿？
1: 他跑哪儿去了？
0: 他把人扔我们在这里公司的主机里面，其他的我什么都不。

0: 知道，我看见他们人在怀有彭飞的那废墟就不见了。
1: 洞口一定在这儿，洞口一定在这儿。

杨少正来了，我们走不了了。三分钟，还有三分钟，所有的噩梦都会结束的，一切都结束了。

原来可以跟你一块走，去台湾，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杨少成又一次把我逼上了绝路。

跟你在一起。我知道，或者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但我可以跟你死在一起，我很知足的。

来了好极了，今儿你我电美我们都死在一块儿，你现在要敢动一动，我就先一枪打死他。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

0: 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

0: 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

0: 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

0: 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中戏的校训，第一个字我始终在说这个问题，就欧阳永倩先生定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校训，第一个字是什么？求真。嗯，
1: 女所有的真就是有感而发，由心而发，因为你有心里边的东西，就是你真来。
2: 我发现有一点，你们在这舞台上突然间感觉哇，这是戏了啊！有摄影机要拍我了，我要好了，有吗？你们都有这样的关系，但为什么在排练场上你们就没有？
0: 我们要拿我们所有人的这种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字和每一个艺术家们出现的那每一句台词，咱们怎么去把它说到骨子里，那才是最关键的。
3: 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你求真了，你自然而然就到了递进的第二步，就是什么？创新。而你到了递进的第二步，你抓住了这个创新的精髓，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了，拿在自己身上了，就是什么？就是递进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至美。
4: 求真、创造、至美，中央戏剧学院这六个字的校训，虽然最终确立于2007年，却隔着时空，映现和延续了学院创办者、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穷其一生对戏剧的思考、挚爱与孜孜追求。

0: 之所以在1949年中央戏剧学院创办之初，欧阳玉倩能够当仁不让地成为这所新中国戏剧人才养成基地的主要设计者，是因为在戏剧教育这个领域，从观念到经验，当时的戏剧界无人能出其右。早在1919年，欧阳先生已经在江苏南通开始了戏剧人才养成的具体实践。虽然对他来说，这只是自己追求戏剧之真之美的必经之路而已。
1: 你比如说这个张謇给的投资搞南通那个理工学社，那是戏剧教育，他有一套新的理论啊，他要摆脱那种科班出身的那种这个手把手教那种传承，那么形成一种新的艺术教育体系，这个后来跟中戏都是连着的，我觉得哈。
2: 1917年就开始有了真戏剧的这个理论，到2018年这篇论文正式发表，就我要做真戏剧，啊，真戏剧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戏剧？他把它做了一个轮廓性的这个展示，这个轮廓就1918年到他最后，啊，1962年去世，他都没有。就这个理想他都没有变，但是就我的研究下来他没有做成啊，他一个巨大的梦想，而且为之这个可以说是倾其一生的梦想，我觉得他完成的是在教学上给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整个奠定的这个教学体系是个真戏剧的。
0: 1919年9月，欧阳玉倩应事业家张謇之邀举家迁往南通，

0: 创办南通零工学社，开启了自己的戏剧教育生涯。
1: 在1918年的时候，欧阳玉倩发表了一篇很著名的《预知戏剧改良观》。在那篇文章当中呢，他就提出中国的戏曲腐败之极，要对戏剧进行改良，要研究舞台艺术，要建立编导制度。所以他的这一想法和张謇的想法不谋而合。
2: 他觉得这个戏剧啊，是改良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张謇讲过一句话，他说啊，这个是蛮经典的一段话，就是说改良社会啊，文字不如戏曲之变，其实美术工艺不如戏剧之节，也就是变和节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改良社会最便捷的方式是戏剧，除了戏剧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不二法门嘛。
0: 张謇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资本家，主张实业救国，以官商合办的大生纱厂开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先河。作为清末状元，他也热衷教育，是上海海洋大学创办人，还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3: 哎，那个时候他的实业也做得当然已经非常厉害，可以说算是首富吧。哎，又在江南，哎，又在他的家乡南通想搞这个移风易俗，啊，就解决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些这个他们认为当时是不好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样就把欧阳老邀请到南通，全家都过去了。啊，这个刘运秋老师还在里边教国文。
4: 外婆这刘运秋比外公可能还有长处，古诗词、这个绘画，包括书法，这方面的外婆那种家学，那是相当深的。
3: 刘夫人她本身就是古文底子也比欧阳玉倩好。所以他们就一起全家都到了南通，
4: 要通过办学的这种方式办新学，有点像当时像北洋水师啊，像李鸿章他们办这个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学堂一样，他们办的这种新式的啊戏剧教育的学堂，这个在中国还是没有的。
1: 当时零工学社设置的课程有国学、算术、英语、体操，啊，当时开的班有舞蹈班，有国乐班，有军乐班。张謇还为这个学校购置了钢琴、风琴、留声机，老式的留声机，教学使用。欧阳玉倩还提出要为学生订阅报刊杂志，所以那时候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新青年》，在零工学社都有，学生都能看到。
5: 对，当时啊，可以说是最早的在中国用科学的方法培养戏剧人才的这么一个学府，招生啊，招这个50名到60名啊，不收学费。他说呀，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那时候是为社会服务的啊，为社会效力，不是私家的歌童演出。
1: 他的对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改革，他完全摒弃了旧戏班子那种棍棒、皮鞭教育演员的那种模式，完全没有。在师生平等的情况下，他倡导尊师重教，他还鼓励学生要有进取精神。每天下午，学生有体育课，体育课是干嘛？打乒乓球。在乒乓球桌子旁边要放一筐橘子，谁打赢了奖励一个橘子。就这样的一种轻松环境上，培养了一大批

0: 后来出来的学生成为当时中国京剧舞台上的一批著名的演员，著名的艺术家。当时90多个学生，可以说是个个成才。
1: 岁月沧桑，林工学社一度改做南通妇幼保健院药品仓库。梅派传人韦红玉先生奔走多年，最终获得许可，在原址上进行了修复。如今院中尚存当年所植的三棵银杏树，悠悠地见证着历史。我们也能跟随韦红玉和学生们唱腔的余韵，依稀回到当年。
0: 那么有学校学生没办法实习，没地方演出不行，于是他就向张謇提出能不能盖一个剧场，让学生有排练有演出的机会。张謇说可以啊，他对这样的一种创举他是非常支持，所以张謇出资马上请当时民国初期的那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孙之夏请到南通来设计根树剧场。欧阳予倩呢是一边教学一边审看图纸。
2: 后来的中央实验话剧院，你说有没有这个林工学校和根树剧场的这种影子呀？有啊，就跟前店后厂似的，就是说这边学那边剧场就演，这边学理论那边就实践，实践出来的东西又回到学校来边就变成理论。这个跟后来的中戏跟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关系不是一回事吗？所以说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升华，每一件事情都找了它的历史的归宿，都有它的线索。
0: 那个当时在根树剧场的舞台上不但吸引了南通的一批老戏迷票友，还有很多小孩小朋友也喜欢看演出。其中有一个小孩，他每到演出他必来看，但是呢他舍不得买票，他每次演出他都是下午偷偷的溜进后台，躲在道具箱里面，等演出开始他就从道具箱里出来，在那个侧幕边上偷看，看演出。有一次，这个小孩呢，下午就躲进了那个道具箱，结果道具箱被道具人员锁起来了，他出不来了。到演出开场之前呢，他就拼命的敲箱子。当时演员在台上说，怎么侧幕后面后台还有声响的？一看是道具箱里面，打开一看是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后来成为中国电影表演大师赵丹，就是他。

0: 耕俗剧场是欧阳玉倩戏剧改革的实验基地。可惜当年请著名设计师孙之夏设计建造的耕俗剧场因木质结构遭遇白蚁侵蚀，于2002年拆除。后来在原址上重建的这座建筑仍沿用其名，但形貌大异。耕俗二字来自于欧阳先生，意为更新除旧，移风易俗。剧场建成后，名角名伶如梅兰芳、余淑妍、程砚秋、谭富英、杨小楼、金少山、盖角天等相继而来登台献艺。尤以1920年1月梅兰芳先生的演出最为盛大。
1: 那个梅欧阁就是纪念梅兰芳和欧阳玉倩同时在南通见面，在同一舞台演出，这个在当时是了得的事情。因为京剧它的那个流派派别啊非常严格，南派和北派

0: 在根叔剧场之前从来没有同台演出过，南派和北派的演员也从来没有握手过。张謇把梅兰芳、欧阳玉倩请到南通，在根叔剧场同一舞台上演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演出完之后，把两个人请到梅幽阁会谈。这个梅幽阁三个字是由翁同龢亲自提醒的。当时在梅幽阁有一副对联，张謇书写的，张謇自己撰稿书写的梅幽那个一副对联：南派北派会同处，宛邻庐陵金谷镇。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一副对联。
1: 张謇不愧是末代状元，他在对联里用典，将宋代两位交谊颇深的大文豪宛邻梅尧臣和庐陵欧阳修借来比喻相敬相惜的梅兰芳与欧阳玉倩两位的情谊，确实是妙笔生花。

0: 南欧北美也好，北欧南美也好，都是艺术家，确实可能是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他们俩好像没有这个竞争关系，没有竞争关系。然后他搞更图剧场的时候，当时邀请过梅兰芳去南通去演出，是吧？那就是说，艺术家站台子，是吧？能够利用这个剧场，互相帮助。但后来包括相互之间的艺术也并不排斥，所以我觉得那种内心呢，除了这种修养之外，是那种内心的通，就是那种心心相通、心心相印。这个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这种艺术的这种纯的追求。
1: 随着自编自演的九出红楼戏，深受戏迷的喜爱追捧，欧阳玉倩最终与梅兰芳比肩并称南欧北梅，全凭着自己最新戏剧追求心中的戏剧之美，而历经曲折磨难成一代大家。

0: 他虽然是票友出身，这个票界还是很尊重他的啊，不是像有的旧戏班那种欺负欺生啊，你要一个生虎子，那是就想办法就憋唬你，就是用现在说得考验你啊。欧阳老这些方面，因为他的这个文化底蕴深，他演的戏格调高，所以呢，他在观众的这个头脑里头啊，是一个好样样演员。我们用现在的说呢，他那份儿，现在我们也得讲份儿。你说你这演员是份儿高啊？那有些个他那个这个份儿就是身份，在戏剧界里头。但是这个东西必须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艺术得压得住，镇得住，得压得住。到台上气质也好啊，压台。
1: 台下四处拜师，台上摸爬滚打。欧阳玉倩以自己的执着，摸到了京昆艺术的门径，直到堪与名家搭班唱戏，成为名角儿，收入颇丰。但为了更执着地对真戏剧的追求，他赴南通创办零工学社，放弃了上海新舞台头牌红角的最多可浮动到每月7000的包演。
0: 最初，这个周信芳的班，他也主要演员呢。按现在说，就是挂头牌的。周信芳那时候是

按照我们的好像是当家老生啊，还是挑大梁的，能够陪着欧阳一倩演啊，欧阳老爷、尤三姐啊，还有什么馒头儿，这都是最早他写的这个红楼戏，这个周俊芳呢都给他做配演，他们的这个友情很深啊，这个到最后。他这个欧阳老不再演戏了，转到别的这个岗位上以后，他最后这个还演了，在上海演了潘金莲。这张照片我们能见到啊，欧阳老的潘金莲，周老的武松啊。这会儿呢，你像周宝啊，那些都是演什么王婆呀啊，还有什么演有些小丑演这个武大郎啊什么的，这个戏呢。演的是很红火。

0: 潜心于传统戏曲，是欧阳玉倩源自内心对真戏剧的追逐，但对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说，仿佛是一次逆潮流而动。毕竟他曾经以一颗赤子之心置身于中国话剧从无到有破土发端的第一现场。
1: 他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才14岁，就到日本去考上了日本的城城中学，然后过了几年吧，1906就考上了就是日本的这个明治大学，他学的是商科，很有意思啊。后来又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又学了文科。文科之后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到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正在游艺会上面在表演一出就是话剧，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说戏剧对于社会的就社会大众教育的一种作用啊，巨大的作用，深受启发。
0: 1907年2月11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的欧阳玉倩被一场话剧击中，瞬间为这种艺术形式所痴迷。这是由旅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创办的文艺团体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史嘉诚，这场演出为中国话剧第一演。之后，欧阳玉倩加入了春柳社，最终成为骨干，与吴我尊、马将士、陆静若并称春柳四友。
2: 就拿他自己的话说，啊，当时你想一个正三品的这个传统世家子弟，要进入到一个戏子的这个行列里头，你可想而知，那这个湖南都炸了窝了，还别说欧阳家，包括刘家，就是他的那个夫人那家，还要官还要厉害一点。而且在学术界，在中国，尤其是在岳麓书院的这个派系里头，是很大的这个家族，也是非常历史渊源很深的家族。出了这么一个戏子，你想想，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这个大逆不道，甚至是可以说惊世骇俗。哎，可是他老先生就居然当时回信啊，给他夫人回信说，我挨100个炸弹也不回头。
3: 他那种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就是那种求心求艺术那种真谛的东西，是他什么都不顾，对周围的这些我们认为顺理成章的那种继承家族啊，这个做官啊，这种东西是相悖的东西，他反而去追求。
4: 就大概就我说的中国这个搞艺术事儿比较长的人，他对那种东西不是很就是或者说兴趣有那么大，哎，他不是没兴趣，大家都那么跑，你看他就没跟随大流跑啊，他是跟随他自己心里头的那个召唤跑了。所以一旦他发现这个演剧有这么一种魅力的时候，他就真是叫一发不可收拾。
0: 当时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春柳社中一直坚持戏剧事业的唯一成员，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生都没有回头。而对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欧阳玉倩来说，投身戏剧

民族自治县，我们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我们有独特的生态优势、民族优势，还有我们的政策优势。特别是今年冬天，我们又成功举办了全省

0: 伊朗媒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日航乘务员违规饮酒致航班延误，国土交通省实施紧急调查。韩国首尔举办 AI 时装秀，人形机器人台风稳健。结直肠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第二高的恶性肿瘤，专家提醒，早筛早治是关键。男子进山寻无人机被困，消防紧急救援脱险。黑龙江多地书店升级换新，让阅读更有温度。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白宫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这份协议。
0: 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止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这位消息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28号早些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的话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且

0: 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想要怎么做。
1: Again, everything depends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U.S. And he was very clear at the cabinet meeting on the yesterday what he wants.
2: 当地时间28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0: 声明说，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2: 当地时间28号，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
0: 警方称，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均为瑞士公民。瑞士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当天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因为这名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
3: Oisi lüttrige en üble Terrorakt, wo glaub polizeilich sehr gut bewältigt wurde, ist, wo man Schlimmeres hat können noch verhindern, wo wir aber wirklich sehr ernst nehmen. Das ist jedes Mal wirklich ein Einschnitt ins Sicherheitsgefühl auch von den Menschen in diesem Kanton.
2: 日本航空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直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28号，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紧急调查。
0: 据相关人士透露，28号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国土交通省会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27号，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
4: この度は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0: 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8号公布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梅西依旧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之旅。
0: 即将在6月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成为继 C 罗之后又一位即将第6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老将。此外，马丁内斯、罗梅罗、恩佐、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卡塔尔世界杯夺冠球员也悉数在列。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约旦、奥地利队同处这组。首场小组赛是6月16号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梅西不久前在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之后迈阿密队官方表示，梅西被诊断为左腿肌肉疲劳引起的负荷过重，复出时间未定。阿根廷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正在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28号表示，前锋内马尔的小腿伤势超预期，他不仅将缺席巴西队

0: 世界杯前的友谊赛，甚至可能错过巴西队在6月13号的世界杯首秀。不过，国家队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医务人员介绍，内马尔在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并非此前圣保罗俱乐部提交的诊断报告中所说的水肿。巴西足协医务人员预估内马尔的伤势需要2到3周恢复。巴西足协官员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内马尔将有15天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及时康复。
1: 28号，韩国一家娱乐科技公司在首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AI 时装秀，人形机器人走上 T 台，展示了科技与时尚的融合表演。
0: 时装秀现场，人形机器人与模特穿着一样的服装，跟着音乐节奏毫不怯场。为了让每一位走秀机器人能够各美其美，服装设计团队也对不同机械结构的机器人量体裁衣。
2: 갤럭시 코퍼레이션은 로봇과사람이 공존하고 공생하는 세상을 꿈을 꾸고 있습니다. 언젠가는 사람이 로봇이 입은 패션을 따라 입을 거고 또 거꾸로 로봇이 사람이 입은 로봇 패션을 입을 거라 저는 생각합니다.
0: 除了时装表演，人形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舞蹈和拳击功夫。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这家韩国娱乐科技公司还计划将近日亮相的机器人主题公园打造成 AI 娱乐项目中心，包括推出机器人演唱会等，供游客观赏体验。
1: 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28号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4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意大利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
0: 近日，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多国遭遇火热的5月，出门热浪滚滚，气温屡创新高。这样的炙烤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带来了严峻考验。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连日高温对老人、儿童等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市民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中暑、脱水和晒伤。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选草苗，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已准备好发行印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币。纸币的设计工作等都已完成，但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贝森特表示，美国现行法律禁止货币上印制在世人士头像，因此需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改此规定。当地时间28号早上6点左右，菲律宾中部的卡拉翁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200米，并伴随密集火山地震。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卡拉翁火山目前维持2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突然喷发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或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楼内共有23人，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于莫斯科时间27号23点左右、北京时间28号4点左右，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新的实验装置，并取回之前放在舱外的实验容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韩国政府将在晚些时候决定国家石油储备的释放时机。他还介绍，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预计8月也不会出现大规模供应中断。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截至2025年10月的5年里，日本人口减少约310万，至1亿2304万人。 为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0: 凸显日本快速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人口难题。在此次人口普查覆盖的五年间，日本总人口下降2.5%，连续第三次下降，降幅创新高。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和免疫器官，掌管着70%以上的免疫细胞。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饮食结构改变，肠道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那么，常见的肠道疾病有哪些？如何判断肠道是否健康呢？
2: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病房内，记者见到了47岁的刘先生。由于常年经营企业，压力大，应酬频繁，烟酒不断，近期腹泻症状加重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3: 大便不正常，做肠镜的时候发现问题，
4: 该位蛋白也236，是有点高，正常是到50嘛？
5: 对，
4: 说明他有这个肠黏膜屏障功能的损伤，以及炎症反应比较明显了。
2: 专家介绍，肠道疾病主要分为功能性肠病、炎症性肠病、感染性肠病和肠道肿瘤等类型。肠道不仅是人体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更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能够独立调节消化功能，并通过肠脑轴与中枢神经系统双向交流。一旦菌群失衡，不仅会出现腹胀、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还可能影响情绪、睡眠，甚至免疫功能。专家提醒，肠道健康出现问题，身体会发出多种信号，包括腹泻、便秘、大便形态异常，以及腹胀、腹痛、排气增多等。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观察大便来自查肠道状况，
6: 看我们的大便的颜色、性状。颜色呢，那我们是如果出现了暗红色，那就代表有可能有上消化的出血，如果有鲜红色，那代表可能有下消化的出血。同时呢，要闻闻气味，如果出现恶臭味，那就代表它从食物在里面是腐败的状态，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同时呢，要看看自己排便的规律、排便的习惯，那么是否有便秘。
1: 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我国发病率第二高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增病例超过50万。长期以来，结直肠癌被视为中老年人的疾病，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它盯上。结直肠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应该如何早发现呢？
2: 54岁的赵先生平时身体没什么异常，近期在体检中发现肿瘤指标异常，进一步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为结直肠癌。
7: 平时身体挺好，就是他体检的那几天肠胃有点腹泻，啥症状都没有，也不痛。他说这个是早期的。
2: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的具体病因尚未完全明确，除了遗传因素、高油脂低纤维素的饮食习惯、久坐不运动、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等，都是明确的高危因素。
8: 从最初的增生性息肉到肿瘤性息肉，所谓的腺瘤，再到最后的癌变，大概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所以在这样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这些癌前病变及时处理掉。
2: 结直肠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粪便性状异常、腹痛、腹部包块、肠梗阻相关症状，以及贫血、体重减轻等全身表现。肠镜检查是发现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的有效手段，既能明确诊断，又能同步进行息肉切除，实现诊治合一。
4: 一般的认为40岁以上的每个人都需要规范的做一次胃肠镜。如果你发现有息肉，特别是腺瘤样的息肉，在处理这个息肉的同时呢，这个要规范的去复查，一般2年左右要查一查。
8: 对于近期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大便带血、腹痛、腹胀、大便吃出增多、便秘的这些病人，也要提高警惕，也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1: 儿童的消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肠道更加敏感脆弱，不少儿童经常会遭受腹痛、腹泻、便秘等等问题的困扰。因为无法准确地描述病情，常常被家长忽视或者是延误治疗。那孩子肚子不舒服，哪些症状必须及时就医？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守护儿童的肠道健康？继续来看报道。

0: 今年10岁的小李同学，2年前偶然发现便血，经检查后被确诊为肠道炎症性疾病，又称克罗恩病。经过系统治疗，如今他已能正常饮食和上学。专家介绍，在儿童消化科门诊，便秘、腹泻、腹痛、腹胀是最常见的就诊原因。不少孩子肚子不舒服，却表述不清楚，家长往往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专家提醒，看似平常的肠道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需要重视的健康问题。
1: 随着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吃冰箱食品的这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这一类的，我们说的严重性肠病，发病率也逐渐增高。
2: 便秘，有的家长会觉得啊，那我2-3天拉一次，3-4天拉一次，只要拉得出没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们对于这种便秘的小孩，如果你一周小于2次啊，大便非常干硬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还是要进行及时就诊。
0: 此外，为了保护儿童肠道健康，不少家长自行购买，长期给孩子补充益生菌。专家强调，益生菌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弊，不同菌株对应不同适应症，盲目补充反而可能打破肠道菌群平衡，甚至加重过敏等不良反应，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
2: 有一些益生菌，比如说你过敏的小孩啊，那我们也是要有合适的益生菌的一个补充，你不能说我随便去买个益生菌给他吃，我们也要看他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辅料。有的益生菌它里面有辅料，比如说你添加奶粉的啊，它就会加重它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呢，这个益生菌啊，另外的话就是说你不要随意的去购买啊，随意的服用。
3: 5月26号，在云南大理海东镇，一名男子为寻找失控坠落的无人机，独自攀爬深山陡坡被困，进退两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4: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随即操控无人机开展空中侦查，快速定位被困男子具体位置。现场山势陡峭，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徒手攀爬至被困点位，为被困男子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护送他缓慢撤离。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消防提示，户外游玩航拍取景务必量力而行，优先选择成熟安全路线，尽量结伴出行。请勿为捡拾遗失物品冒险进入深山陡坡、无人林区，切勿攀爬危险山体设施。
3: 24号凌晨，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其中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滞留在海拔5900米处。接警后，当地消防等部门迅速前往救援。
5: 格尔木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登山专业装备、无人机、卫星通信设备以及保暖补给物资出动救援，并与多部门联合设立了救援指挥部，采取分线搜救、多点接应的方式展开救援。5月24号13时，救援人员与2名男性失联人员取得联系，并于当天17点将2人成功转移至救援指挥部。经初步检查，2人轻微受伤。与此同时，另一路消防救援人员从玉珠峰北坡向上挺进，跟进补给，接应另一名女性被困者。5月25号清晨，救援人员将这名女子接应下山，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女子无明显外伤。据当地文旅部门介绍，此前他们就多次发布过关于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无人区、自然保护区等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探险、穿越、攀登等旅游活动的安全提示。经核实，这3名登山爱好者是未经审批私自攀登玉珠峰，属于非法攀登。当地文旅部门依据相关法规，已对此次登山活动的组织者作出罚款等处理，同时责令3名当事人针对此次违规行为产生的各类损耗及救援成本，向登山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相应经济赔偿。
3: 近日，在上海沪京高速上行44公里附近路段，一辆小型轿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浓烟滚滚，明火窜出，情况危急。当地巡逻警员恰巧经过，第一时间发现险情，果断出手，快速处置。

0: 事发时，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管支队民辅警正在该路段开展巡逻，发现应急车道内起火车辆后，两人迅速分工开展救援，一人在来车方向设置警示标志，一人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对准明火部位喷射，压制火势。随后，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将余火彻底扑灭。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现场交通很快恢复正常通行。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近期气温攀升，出行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电路、油路等关键部位，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车内切勿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如遇车辆冒烟、起火等突发状况，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数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5月28号，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29号至6月30号期间，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间，不享受优惠。记者5月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口实，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

0: 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多地书店升级换新，让阅读更有温度。我国最北铁路客运站漠河站完成关键硬件换新升级，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我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0: 眼下，黑龙江多地书店、书屋升级换新，融合多元文化体验与智慧服务，让阅读更具温度，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1: 作为书香龙江建设的崭新地标，刚刚全面换新的新华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融入美育创作、非遗体验、智能研学等丰富场景，打造了一个兼具

0: 对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知识分享的复合型书香空间。
1: 我觉得书城变得更加温馨了，还有一些沙龙活动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我也会更愿意把时间放到这个里面去探索，
2: 将短期文化的热度转化成长期服务常态，持续推行书城的领读人计划，常态化开展名家分享、经典诵读、红色阅读等系列活动。
0: 在齐齐哈尔市鹤之魂绿色书店，鹤城文化与城市书房概念有机融合，升级后的书店划分了图书阅览、亲子共读、文化活动等特色区域，在这里经常性举办国学讲堂、朗读者计划等主题活动。书店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获评年度最美书店，成为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书店。双鸭山市今年创新馆店融合模式，把图书馆与新华书店合二为一，阅读、娱乐、文创、休闲四大板块换新亮相。读者既可以在主题文创展销区感受创意巧思，也可以约三五好友在茶饮休闲区感受思想碰撞。
3: 自从融合了之后，还有丫丫剧场，他会不定期的给孩子演儿童剧。孩子看儿童剧的时候，我就会在楼下看看书。我和孩子在这儿能待一整天，很舒服。
0: 同江市三江口湿地书屋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打造集读书、观景、小憩于一体的文化空间。黑河市爱辉区图书馆添置阅读太空舱、知网阅读机等15种智慧设备 ，AI 面试体验舱还为备考市民提供模拟面试服务，实现读书功能的全方位拓展。
3: 还准备购入视觉盘点机器人、国学一体机、AI 党建互动平台等，以及积分兑换系统，将会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场所。
4: 富裕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是中国最北电气化铁路改造项目，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一直在加快施工。最近这条铁路迎来了新的建设节点，全线开启第一个场站施工改造。
5: 我现在是在富裕市加格达奇铁路施工改造冯屯站的现场，那么冯屯站的改造现场内是全线第一个站场施工。在铁路施工中呢，像这种道岔的施工是很有难度的，道岔38米，大约是有几吨的重量，要想安全的更换道岔呢，工作员就要需要提前的演练。大家可以看到，道岔是通过一个滑道慢慢的向这个轨道内平移，这样也是确保安全。道岔平移完以后呢，工作人员还要在道岔上加固相关的零件啊，确保火车的行驶安全。
6: 如果要用纯人力的话，那这肯定就很费力，利用这个天窗点上升横移预铺到预定的位置上。
0: 富嘉铁路横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起点为齐齐哈尔市，途经富裕县、讷河市、嫩江市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旗，终至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全长约430公里。冯屯站站场改造是富嘉铁路沿线第一个站场改造，要在铁路天窗点，也就是火车不通行的情况下施工。富嘉铁路始建于20世纪，原线路技术标准低，运行时速慢。加格达奇至哈尔滨列车运行时间近10个小时，预计2028年1月改造完成，届时两地最快运行时间缩短至6小时30分左右，年货运能力提升至5000万吨。最近，施工人员开始在讷河市境内新建一座车站——对面全站。
7: 对面线车站要新建一座综合信号楼，不是客运站，是一个会让站，全线第一个新建的一个会让车站，同时修建一条新的道发线，长度大概在874米，有效的提高富宁县的避让行车能力。
0: 29号，我国最北铁路客运站漠河站完成关键硬件换新升级，6月起，神州北极漠河将迎来避暑旅游热，旅客列车由每天平均3队增加到6队。针对列车通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颠簸晃动情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更换了结构更稳固的新型铁路道岔，并同步更换300多米老旧钢轨。
4: 夏季高温温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负担。

0: 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

0: 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哈尔滨晴，27到1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4到1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8到10度。黑河多云，24到13度。齐齐哈尔晴，28到21度。绥化晴，26到18度。大庆晴，28到20度。伊春晴，23到7度。佳木斯晴，25到13度。鹤岗晴，24到7度。鸡西多云转晴，20到11度。牡丹江晴，23到10度。双鸭山晴，26到14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3到9度。哈尔滨晴，27到1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4到17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我们在今天的演播间啊，继续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你好。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今天张博士这个状态不太一样啊，因为以前吧，这个张博士给我们大家印象就是经常的这个眉头紧锁，
1: 比较严肃。
0: 对，那刚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大的这个距离感哈。但是当熟悉了之后，发现哈，他经常皱眉头，
1: 是皱眉头，面色凝重。
0: 对，为什么皱眉头呢？因为他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特别经典的雕塑哈，叫思考者，
1: 这就是脑袋拧劲儿想事儿哈，脸也跟着一块使劲儿。
0: 但是今天有没有发现，哎呀，这个失去了往日眉头紧锁紧急集合的状态，非常的轻松。你看忍不住笑啊，有什么好事吗？
1: 哎呀，你这个观察太细致入微，
0: 我每天就观察你。
1: 今天还真有一个重磅好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这几天的话一直在跟国外顶尖的原料厂商在深度的洽谈嘛，从原料到供应保障再到价格体系，原来以为要拉锯很长时间，没想到我们双方的诉求呢高度契合。哇，哎，说实话一开始啊我还捏着把汗啊，
0: 心里没有啥底儿啊。
1: 对，毕竟咱们要的是顶尖品质，还得给大家争取到实在的价格。没想到沟通下来太顺利了，
0: 牛，
1: 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特别牛哈。哎，观众朋友们有听到啊，咱们张博士一出马果然

0: 恩没让大家失望、嗯、哈，赶快跟我们说说哈，这个势力到底势力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啊、嗯？
1: 咱们这个价格呢，绝对是公道价，
0: 你满意是吧？
1: 我跟厂商谈了这么久，嗯，就是想谈一个我满意的好价钱，嗯啊，而且呢，咱们不光谈了价格，嗯、还达成了资源互换，
0: 哇，有来有往、啊。
1: 对、啊，我提醒一下哈，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种有结节问题的朋友们，嗯嗯嗯，不管是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肺结节，嗯，今天这档节目你可千万别走开。
0: 此时此刻，今天、
1: 啊、对，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啊，对你来说比黄金还珍贵。哇，
0: 好激动哈、嗯！所以呢，咱们屏幕前的时候啊，一定盼着哈、啊，咱们又靠谱又实惠的高品质的营养素，总算是在我们张磊博士舒展的眉宇间看到了希望哈、啊。嗯，哎，不过张博士，我们昨天提前做了一下功课哈、啊。嗯。您讲到这个二型胡皮素，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哈、啊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胡皮素，大家伙都听到过很多，不少这个药物里面，我们看那个成分哈、啊，都有那个胡皮素。这个二型胡皮素跟咱们老百姓常见这个胡皮素，我们之前讲过，它是一种东西，还是说，不一样的，完全是两个成分的这个？
1: 你能提前做功课，嗯、说明你是真上心了。
0: 再不做功课，我感觉要下岗了。
1: 咱们这个二型胡皮素呢、嗯，它不是普通的胡皮素，嗯，它俩几乎是两种物质，
0: 两种物质啊。
1: 你别看就差二氢两个字，嗯，这个里面发生了天壤之别。嗯嗯嗯。首先，二型胡皮素的活性成分是远远高于胡皮素的、
0: 嗯、啊。首先从成分就是不一样了。
1: 对啊、嗯，它的功效呢，还有效果都是胡皮素完全没法比的。嗯嗯。而且你别觉得二氢胡皮素听着好像是化学成分，
0: 你咋知道我是会这样认为？啊、太聪明了、啊，
1: 听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0: 二氢啊，
1: 氢咱们生活当中就不会经常说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都是一些搞化学的在说。嗯，但是它是我们老祖宗传到现在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天然成分。
1: 对，哦，只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提炼出像现在特别专一独到的成分而已。
0: 嗯，哎，刚才您提到个词儿哈、嗯，我印象深刻哈。嗯。老祖宗
1: 是，
0: 这不是国外的东西吗？这个能追溯到我们传统医药，
1: 这是我们的传统医药。
0: 我记得您讲过那个《黄帝内经》，您拜了那位大师哈、啊，嗯，中医那个您的老师中医泰斗哈、
1: 啊，对，
0: 他不也说过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对这个药用植物的记载是非常的一个全面，
1: 对。
0: 里面也会有二型胡皮素的这个痕迹，
1: 当然了哦，《本草纲目》里边就有，松为百木之长，嗯，其枝叶根皆可以预及延年，有这样的记载。
0: 延年，
1: 对，哎，这里面说的松树的各个部分呢，嗯，活性成分之一就是二型胡皮素。那到了我们唐代，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去那个寺庙哈、啊，有那个药王。药王孙思邈，嗯，对松树的药用价值呢，研究的就更加透彻了。他专门创制了松子仁儿配伍松叶、松脂的食疗方，嗯，给当时的老年群体呢，去调理脏腑、消散淤积。不少人靠这个方子，嗯，都改善了陈年的顽疾，实现了延年益寿的诉求，嗯。但是呢，古代没有这个提取的技术。相当于把完整的这个松树、松枝、松脂啊，整株的药材去入药，嗯，没有办法分离出最有效的这个核心成分。
0: 对，过去都是水熬汤炖啊，
1: 对，
0: 非常原始。
1: 那这种单一的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呢？嗯，就是二型胡皮素啊、哦。所以呢，它这么直接去熬煮，甚至是泡酒，有效成分的浓度是不足的。嗯，它的功效呢就打了折扣。
0: 也就是说，当时其实在那个年代，由于这个科学受限，很多受限，可能他不知道有，那时候没有这个词儿叫二型胡皮素，
1: 就跟青蒿素一样、嗯、你比如说得了疟疾、嗯、煮这个青蒿好像有点用、嗯、但是它真正发挥成分的就是青蒿素。
0: 青蒿素，
1: 那我们说松枝、松脂啊、松根，嗯，能够延年益寿，它里面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说到的二型胡皮素。
0: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词儿，
1: 没有这个
0: 技术，也没有提炼，
1: 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嗯、反正朦胧中知道这个东西有用，
0: 所以你很佩服啊！我们这个中医文化的祖祖辈辈，嗯，就那个年代什么电脑也没有、嗯，什么都没有，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哈、啊。
1: 对，嗯，所以真正实现二型胡皮素的精准提取和成分定性、嗯、啊，到底是个啥东西？嗯，到底啥玩意儿有用？嗯，已经是近代医药科技发展之后的事了。
0: 原来这个宝贝有这么深的这个传统的医药的渊源哈、
1: 啊。对，
0: 还实现了传统跟现代科技这样一个结合。嗯，哎。那它的这个现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一路走来

0: 应该不会那么顺啊，毕竟从古籍记载到实验室的提纯，这个中间好像永远不会是一条捷径。
1: 这个故事呢比你想象的还传奇。
0: 传奇啊。
1: 我记得之前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当时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我也不太清楚哈，在那个一前一后，苏联呢有一位植物药理学家，他长期研究呢天然植物里的活性成分，偶然间发现很多我们中国的古籍呢都提及了松科植物里边啊，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散结消瘀。
0: 散结消瘀，
1: 对这个结节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他就推测松树里面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要么黄酮类的物质啊，要么是蛋白呀、但是不知道是啥。所以他就牵头组织了跨国的研究团队，联合了德国多位生物化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开启了对这种神秘成分的寻找之旅。
0: 刚才您提到这个规格不低哈，跨国科研团队
1: 还是联合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称之为这个张磊博士。我都觉得这个节目这个叫 level 啊，这个档次都上来了哈。
1: 是。
0: 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是不是先从常见的胡皮素来进行入手呢？
1: 没错。他们一开始认定呢，既然普通胡皮素多从果蔬当中去提取啊，那么作为升级版的二型胡皮素，大概率呢也是富集在热带高活性的果蔬里面，所以团队呢先奔赴了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哦，从芒果呀、菠萝蜜呀、山竹数十种热带水果当中进行成分的提取。
0: 那边的水果我觉得特别纯正。
1: 是。
0: 二型胡皮素会不会也很多呀？哎，
1: 他们折腾了3个多月啊，提取出的二型胡皮素含量是不足0.1%。妈
0: 呀，就这么点啊？
1: 远远达不到能够发挥功效所需要的这个浓度标准。所以这个团队的研究呢一度是陷入停滞的。那有位德国的学者甚至提出说，我们能不能换个方向去提纯一下其他的这种原料。
0: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很那个佛系的去说哈，永远要走一条没有捷径的路。
1: 是。
0: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想走他也没有啊。有没有最后有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这个线索？
1: 就在这个团队呢马上就要解散啊，其中有一个教授呢，就是在本世纪啊19世纪的俄国林业古籍里面看到关键的记载，就是远东，也就是我们中国嘛。
0: 啊，远东是我们中国啊。
1: 黑森林当中有奇木，其根如金，饮其汁可以解肺瘀、散结节，伐木工常年饮之，鲜有咳喘、瘀结之疾。这个呢，就让他瞬间眼前一亮。那我们要知道，远东黑森林里面气候是非常恶劣的，非常的冷，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所以呢，极有可能藏着他们要找的宝贝。于是团队马上调整方向，带着精密的设备呢，奔赴远东的黑森林。
0: 哇，从这个东南亚的热带雨林
1: 是
0: 到远东的黑森林，
1: 对
0: 这个环境其实很有挑战性
1: 啊。是，
0: 就听起来我们就会说，哎，这大家不要去想什么熊大熊二那个在森林里啊，不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天气
1: 天寒地冻，
0: 然后没有人烟，
1: 人迹罕至，
0: 人迹罕至，对。而且我会觉得说，越是这种无人类踏足的地方，好像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你看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
1: 我们很多宝贝都是在山里面去挖掘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哈，就不只是挑战了，简直就是九死一生。
0: 我们在这说着很轻松啊。
1: 对，当时已经11月了，那整个黑森林已经被暴雪覆盖，气温低至-35°C。而且一到这个时候呢，它不仅是气温低，整个风也特别大。
0: 对，
1: 刮了。所以那个风呢，本身就跟刀子一样，
0: 对，
1: 带着那个雪粒儿啊，带着那个寒气，更像刀割一样。整个团队神员啊，深一脚浅一脚在积雪里边去走。没几天，所有人手脚全都生了非常严重的冻疮。用的那个保暖措施其实就没什么太大的效果。
0: 那个保暖措施在这个那个年代那个气温下，毫无意义。
1: 有这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哈，整个脚趾都已经冻得发黑，其实就已经坏疽了。
0: 发黑？哦，
1: 对，妈呀！当时就只能是先止痛，然后呢，最终其实这个脚趾都截肢了。哎呦！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他们越往这个森林的深处去走，空气里边的粉尘啊，这包括这些小颗粒啊，所有人陆陆续续都出现这种肺部的症状。开始的时候是干。

0: 咳，到后来就是持续压抑不治的这种咳嗽，甚至有人痰里边都有血。
1: 而且你想啊，这有点像这个荒野求生的感觉啊，然后这个医疗保障，你想在那个年代

0: 你看，嘴唇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是青黑的，整个人蜷缩在雪地里面直打哆嗦。
1: 哎呀，这有点性命攸关啊。
0: 对，然后这个教授呢叫伊万诺夫，那他都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了，这个带队的教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远远看到了一座伐木工人的小木屋。
1: 哎呦，
0: 所以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啊，在雪里面几乎就是连滚带爬，拼尽全力到了这个木屋。开门的呢是一个70多岁当地的老伐木工人，叫安德烈。他看到团队里面啊非常的惨烈哈，二话不说就让众人呢赶紧到屋子里面暖和暖和，都没问什么原因。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叫命不该绝啊，
0: 命不该绝。
1: 对对对，可能老伐木工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老人家。要知道哈，刚才您描述的时候，大家可能在每个人脑子当中都会有各自的这样一个画面感，大雪封山，来了一下来这么多人，要是我是安德烈的话，我是安德烈涛，我都不太敢开门啊，
0: 有人敲门都不敢开。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安德烈呢一看众人又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嘴唇又是青紫的，就知道是中了寒仗伤肺了。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这个呢就是肺里边积了寒气，我给你们取点金根来煮水喝。
1: 金根呢、
0: 金根啊保管管用。说完了呢就披上厚棉袄，拎着斧头进入了到茫茫的风雪里面。一个小时之后啊，扛着一截树根回来了。这个树根呢带着一股淡淡的松脂的清香。安德烈大叔说这个在当地人就称之为金根。
1: 金根啊，很高的一个名称、
0: 它是深深的埋在地下的这个主根
1: 啊。
0: 当地的伐木工啊都是用它来调理肺部的淤结和咳喘。
1: 哇，我对这个金根很感兴趣哈。这个东西喝完之后不会有啥副作用，不会有啥反应吧？这个
0: 你听这个名字，
1: 金根，
0: 就是树根里边的金子，
1: 评价很高。
0: 对，当时这些人呢也没有什么退路，只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这个安德烈大叔呢把金根切片儿，切片之后煮了一大锅水。每人都灌了两大碗，
1: 哎呀，至少热乎、
0: 又热乎了，又补充体力了，
1: 对不对？
0: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奇迹发生了。症状较轻的这些成员呢，咳喘基本上没有了。
1: 哎呦，厉害呀！
0: 原来呼吸困难那个德国的老教授哈、基本上也能够自己坐起来了。虽然咳嗽，但是整个的呼吸是平稳的。嘴唇的青紫也消退了大半。
1: 可以，
0: 这个伊万诺夫教授当时就断定，这个金根里面一定是附集他们苦苦寻找这么长时间的二型虎皮素。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奇迹幸运我觉得都在一刻给碰撞出来了，
0: 一定就是这个二型虎皮素救了他们的一命。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所以说任何一种我们大家可能现在情现成了，但是可能追根溯源到往前推到历史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先辈在这条路上就像接力赛一样一直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对、
1: 很不容易。
0: 那当时呢这个老教授就给安德烈大叔呢深深的鞠了一躬，
1: 救命之恩，
0: 求他带路寻找这些金根。那安德烈大叔呢犹豫了很久才答应。他说这个金根呢只长在黑森林最深处的这个松林里面。而且生长的周期长达数十年
1: 啊，得是十年以上的，
0: 一年也采不到几斤。必须得小心保护。要不然过度的挖掘呢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跟着他跋涉了一整天，才到达了黑森林边界的这个原始森林的这个里边。这个里边的金根根系是比较粗壮的，然后颜色也是比较金黄的，这个就是品质最佳的金根
1: 啊。它这个从外观上来看也有点金色的感觉，
0: 哎，
1: 但是它得长到十年以上，
0: 对，
1: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外观。
0: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小心翼翼的呢，采了一小段，生怕破坏了当地的原始的这些植物。随后呢，带着这些样品火速返回实验室去做二型虎皮素的提纯。
1: 这回我觉得找到正主了，应该能够把这二型虎皮素成功的给提出来了吧。
0: 他们经过三个月的反复的提纯和成分的分析，终于从这个金根里面提纯出了能够达到98%的二型虎皮素。
1: 太棒了。
0: 当初呢只知道是远东的黑森林，嗯，但是通过地理溯源发现，嗯，所谓的远东黑森林其实就是咱们中国的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
1: 啊，在我们那个国度这个国家当中啊，
0: 那些被称为金根的松林呢，嗯，主根就是咱们国家独有的珍稀的药用。

0: 资源。咱们老祖宗呢已经用了上千年的宝贝，那最终呢通过中外科研合作，实现了现代医学的层面的这个成分的分析，功效的提纯，然后呢也以我们传统医药呢为一个这样的基础。
1: 哦，这回我们可以坐直了。
0: 原
1: 来是我们中国的宝贝啊。
0: 对
1: 对，这个我觉得
0: 一下就直了。
1: 哎，作为中国人很自豪啊。所以说，哎，张博士哈，这个二型胡皮素跟这个胡皮素哈，您看我们追根溯源聊到它的历史，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前辈啊哈，非常不容易，我们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哈。那它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二型胡皮素跟这个胡皮素到底差距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咱们普通胡皮素在临床应用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对
1: 啊，您之前说过像辅助抗炎呐、改善微循环啊，二型胡皮素在某这些方面应该有质的提升了，是不是？
0: 你这个总结很到位哈。普通胡皮素呢，从果蔬里面提取，它的纯度普遍在60%-80%。
1: 哦，
0: 但是呢，它还有很多的植物纤维和无关的成分。那这个二型胡皮素呢，是从小型胺岭的原始森林啊，从这个松林的主根当中去提取的，
1: 就是那个茎根。
0: 对，它的纯度呢能够达到98%以上，没有杂质的干扰，可以直接作用于靶细胞。最后呢就是功效强度，普通胡皮素它的作用就是基础的抗炎和抗氧化。那二型胡皮素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差不多是普通胡皮素的5倍以上。
1: 哇，
0: 能直接从干预细胞的代谢，从根源上呢改善病变组织的生长环境。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吃关于胡皮素的药物当中效果不是很理想。
1: 对，
0: 就是因为胡皮素呢是从瓜果里面提取出来的，成分很少。那二型胡皮素它的来源就不一样，所以它的成分和价值呢就更高。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哈，我们同样都吃这种东西，说有没有胡皮素，你也有我也有，但是这里面的成分，这里面的微观的对比，是我们老百姓是无法能够直观看到的。
0: 对，
1: 那这个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服用之后的效果哈。
0: 是是是。
1: 那现在我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二型胡皮素针对结节的这样的作用，它是直接消融结节还是另有一个什么新的机制哈？毕竟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怕它变恶变这两个字儿。这个是知道想它知道它中间的这个中心的逻辑核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
0: 这个正是我需要重点强调的啊。二型胡皮素呢，它不是暴力的消结节，跟手术一样，而是从根源上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实现对结节的抑制和软化。我给你打个比方，那结节就像是我们花盆里田地里的杂草，普通的方法就是直接割掉草叶，但是草根还在，春风吹又生。
1: 对，
0: 过几天呢就会卷土重来，
1: 又来了。
0: 而我们二型胡皮素的作用就是改良花盆里的这个土壤，把适合杂草生长的贫瘠的淤结土，变成于不利于杂草存活的健康沃土
1: 啊。这个土壤我给你改变了，
0: 对，
1: 你想长都长不出来啊，
0: 让结节失去生长的养分和条件，最终呢慢慢萎缩和软化，甚至是消失。
1: 哎，我觉得这招很高啊，就像是咱们养花，土壤这个板结，养分失衡，那你说那个花过两天干枯枯萎死掉，那杂草自然没有生存的空间哈。
0: 对，
1: 那对应到我们这个人体当中，结节形成本质也是局部这个代谢的失衡跟炎症堆积。这个我们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也说很多次了啊。那二型胡皮素呢，就是通过调节代谢啊，来瓦解这个结节生存的这样基础。这个逻辑我觉得很严谨，它不是一种噱头，说什么啊克星啊，什么消掉结节，不是。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专业，非常。有道理。
0: 这个结节的形成呢需要有两个核心条件，一个就是慢性的长期的炎症的刺激，第二个呢就是细胞代谢通路的异常
1: 啊。
0: 那我们二型胡皮素一方面能够通过强效的抗氧化作用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切断我们结节的刺激源。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够调节细胞的信号传导通路，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代谢系统，那让结节细胞呢失去增殖的活性。我们接触过一位甲状腺的患者哈。
1: 甲状腺。
0: 甲状腺的结节已经达到3级了。
1: 这个三级是
0: 边界模糊啊，有血流信号，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信号，
1: 不太好了。
0: 但是他坚持补充高纯度的二型胡皮素，3个月之后，再一复查。结节体积缩小了60%，而且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晰的。医生明确的说，恶变风险大幅降低，
1: 大幅降低，
0: 只需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改善了结节的生长环境，

0: 从而有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对于二型护臂术的效果哈，为什么反馈的这么直接，因为我们的张磊博士作为一线的临床医生，我觉得对于因为可能有的人他去转述一些病例，但是很多病例呢是我们张磊博士亲自接手的病例，这个就说服力就太强了哈。那除了我们刚才说临床反馈很有说服力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甲状腺结节，我们之前聊到过很多哈，乳腺结节、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男性的这个什么这个增生啊等等这样的结节出现，二型护臂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啊！
0: 不管是哪种结节呢，本质都是局部异常的细胞增殖啊，代谢紊乱。那二型护臂术的作用呢，就是细胞层面的核心机制，因此对乳腺结节呀、肺结节呀，都有比较显著的这种调理效果哦。而且它的作用不止于结节，还能对肺部、肝脏这些器官起到保护作用。
1: 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意外之喜哈啊！
0: 对，就像当年的这个科研团队，喝了金根煮的水之后，肺部的症状快速缓解，就是因为二型护臂素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肺泡细胞，清除肺部的这些淤浊，改善肺功能。
1: 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啊，我们这个二型护臂术呢真是一个多面手，既针对结节的核心问题呢，又能兼顾器官的养护。哎，不过张博士啊，之前您提到过这个跟厂家谈的是一个资源的交换哈，还涉及到成分的搭配，这是不是意味着二型护臂术刚才您说到，哎，我注意到有一点啊，它应该不是单纯的二型护臂术，
0: 对，
1: 是不是有一些帮手，有些兄弟在
0: 啊。你这个又说到点儿上哈，又抓住重点了啊。二型护臂素虽然功效很强大，但是咱们调理身体呢，讲究的是协同增效，就像我们中医方剂里面的君臣佐使，这个也是众多护臂素产品里面我为什么要到国外去选择，因为国内关于护臂素的东西特别多，但就我目前的研究，国外的二型护臂素呢确实很好，首先二型护臂素就已经很牛了，而且我这次给大家找到的这个二型护臂素的产品呢，配伍了很多的这个药材
1: 哦，还有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组合，
0: 形成了一个最佳的组合
1: 哦，
0: 对结节有很好的调理作用。那护臂素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为啥要到国外去？
1: 对，
0: 就涉及到人家的配比，
1: 这个不蒸馒头争口气啊。
0: 对，人家的工艺呢是目前我们国内所做不到的
1: 啊，
0: 所以不管跑多远，我都是想找到真正的好东西。至于这几类关键的成分是什么呢？今天时间有限，
1: 到点儿，
0: 要不咱们明天再接着讲。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明天咱们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张磊博士呢，将会继续针对给大家找到这款结节的克星二型护臂素背后的关键啊一些大主方，明天我们留意收听哈。那梁涛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任何关于结节的问题，需要干预，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是想提前预防结节相关的形成，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记住我们的张磊博士的专业度。那只要二型护臂素呢有最新的消息，那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顶尖品质高端的二型护臂素。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邀请我们的张磊博士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向我们的张磊博士提出疑问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张博士，希望您能够尽快看到我的留言，我非常需要您的帮助，望回复。他说了，我老伴上个月呢查出来重病住院，
0: 哎呦，
1: 都进 ICU 了。在家里呢是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扛，结果上周我体检啊，他说我体检查出了肺结节。医生说再发展的话就得手术，但他说了，如果我倒了，老人没人管，孩子还不在身边，我这一周过得真是生不如死，现在嘴唇上都是大水泡。他想问的是，我这个手术是必须要做的吗？我听您节目里说二型护臂素管用，还是德国进口的，我就想问问这普通护臂素和二型护臂素到底差距在哪儿哈。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二型护臂素吗？还有您说的是德国进口的那个怎么分辨啊，我怕花钱买假货，想请您帮帮我解答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张博士。
0: 这个您别慌哈，因为您现在呢没有发过来具体的检查报告，
1: 对，您那个到底是多少的个厘米呀、毫米呀，是不是啊？
0: 稍后呢我们会联系您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好，
0: 如果这个直径呢没有超过0.8厘米，形态规则可以先考虑不手术。
1: 不手术，
0: 但是必须立刻进行干预。 再拖呢

0: 就有手术指征了。
1: 嗯，
0: 至于普通胡皮素和二型胡皮素，核心呢有三大区别。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吸收率，
1: 吸收。
0: 普通胡皮素是不溶于水的。
1: 嗯，
0: 就像油滴进水里边，你化不开。身体吸收比较费劲，
1: 嗯，
0: 那大多都浪费掉了。
1: 对，
0: 二型胡皮素呢，还是一个原始的形态，水溶性啊，跟白糖有点像，
1: 嗯，
0: 它能够被高效的利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活性。
1: 嗯，
0: 那二型胡皮素能够清除自由基，抗炎散结，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1: 很强的，对，
0: 是普通胡皮素的3倍到5倍，这个可以说是提升了很多
1: 很多很多、啊。
0: 第三呢，就是安全性。二型胡皮素天然无负担，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二型胡皮素要尽快用上，
1: 嗯，
0: 它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肺部的微环境，
1: 嗯，
0: 让结节没生存的土壤，比普通胡皮素呢就靠谱多了，
1: 嗯，
0: 分辨真假就盯两样，
1: 两样，
0: 第一个。进口报关单和官方的检测报告缺一不可。
1: 嗯，
0: 如果要是有德国的 GMP 认证，
1: 哇，
0: 它的含金量是远超其他人，
1: 更牛了
0: 啊！
1: 嗯
0: ，GMP 认证呢是全球公认最严谨、最苛刻的质量体系之一。
1: 嗯，
0: 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嗯，
0: 再给你做详细的指导。
1: 嗯，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啊，我觉得真是也是，嗯，有很多大的一个指向化，就是你会感觉，父母对孩子。他好像就是说一种天生的本能，
0: 对，
1: 就是要对他好，然后不求回报。但是你会发现哈，并不是所有的子女都会善待自己的父母，
0: 是，
1: 这是一种人性，他需要道德的修养。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一方面呢是通过张磊博士坐镇，能够让我们传递更多的健康知识，让大家身体在硬件这一块能够健康。但是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我们也在传递一种孝道的精神，秉承孝道文化。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让我们屏幕前的爸爸妈妈们能够在晚年的生活过得更加平安、健康、幸福、喜乐。我们共同努力啊！好，在这里再次感谢张磊博士，您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抑えて時間いく。はい。あっ。
1: 大家听好了，拿上手上的书，撤。

0: 你放心，让我过来保护你们。日本人赶过来了，你保护大家车，我掩护。走，快上车，走。
1: 小心啊！
0: 走，上车，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
1: 快点，快！
2: 나한테 지금 막아내! 스멜!

0: 我和元宝和小天去西京清理，你们先回去。
1: 好，注意安全。
0: 走。

你上哪儿了吗？

0: 明明是为了保护我才牺牲的，就是因为我把计划想得太简单了，是我害死了他，我还害死了好多的同事，都是我不好。
1: 没有他，这批文物就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他的牺牲是伟大的，我们不会忘记他的。
0: 不会让青龙白死的，我一定不会让他白死。
2: 秦云是我兄弟，他也是你哥哥。要是他在天有灵，不会让你这么难受的。别让他白死，你得保护好自己。

0: 发生这样的事儿，是我太疏忽了。我最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厂长地下党的联络点这件事情上，让他们给钻了空子。看来地下党的组织非常的严密。大署长，要不我从作战科调点人去帮帮你？
1: 不给大佐添麻烦了，你放心，我会记住这次的教训。